说成本价后面加一个零，这叫什么？这叫名牌。成本价后边加两个零，这叫奢侈品。成本价后边你想加几个零就加几个零，那就叫文物。

点歌了啊。茶壶经理点歌点的是《残酷月光》，整这么残酷。哎，这音质不太好，适合我发挥呀、啊。

0: 再见，各位，
1: 明天见。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张学友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 Smile， 那随着专辑的畅销，这位业余歌手彻底火了。也许呢，是对于初入娱乐圈的张学友来说，是年轻气盛，也是事业迷茫。无论是唱歌也好，拍戏也罢，只要能赚很多钱，他能做就做。眼看着事业渐入佳境的他，似乎有一点开始得意忘形了。工作之余呢，学会了吸烟喝酒，享受娱乐圈带来的成就感。也是在这个时候，唱片的销量从20万跌入到了谷底。灯红酒绿的生活给张学友的事业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消极，但是宝丽金的老板没有放弃他，他也弃烟戒酒，重新振作起来。于是呢，就有了经典的歌叫《旧信旧梦》啊，旧的梦撩动，泪在涌。还记得那首歌吗？唱的就是张学友要重启那个关于唱歌梦想的心事。

声，也是从这里开始，他把每一个自己融入到不同的歌里，演唱出和以往不同的感受，渲染出了专属每一首歌的真实情感。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又回来了，那个歌神。

经典的情歌呀，都会带着一种共同的灵性，它不需要很强的伴奏，一把吉他就好。它的歌词呢，也不必堆砌的哈，有多么的华丽，简简单单几句，然后就能把你的心事啊窥透。其实歌手呢，将自己的独有的不灭的情感注入到旋律当中，然后我们听歌的人就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隐约地看到自己过去的样子。快乐也好，痛苦也好，都会得到慰藉和回音。所以今天呢，QQ 就带着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一期经典的歌神的专场，让经典永流传，来追忆一番我们年少不识愁滋味，听懂已是落泪人的滋味吧。来，我们继续听歌。我记得当年上学那会儿听的《情书情网》，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啊。来，听歌。

丰台自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龙井检车线现招聘验车员、检车员，要求20到45岁，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有过工作经历者可以优先，工资免役。试用期过后呢，给交保险，早8点到晚5点，法定假日正常休息。工作地址是双台子区辽化1号门的对面，联系电话呢是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

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性别不限，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再加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联系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门店地址是在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的附近。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联系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三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薪资待遇方面是底薪加提成，还有节日福利，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
1: 好，麻烦你了，又麻烦你了。
0: 没关系，说吧。
1: 那个，我想买一个啥呢？叫电动三轮车，就是说带个斗。带座那样的，完事那个是，四轱辘就坐一个人的也行，四轱辘坐一个人的，完了合适说，电动轮椅也行，就是说，得有五成新以上的，五成新以下的别打电话了，我那就不想要，
0: 那就
1: 五成新以上的，
0: 那就必须五成新以上的啊，
1: 哎、啊，对，价钱面议吧，
0: 可以，
1: 那个。就是有那个不在呢，就是老赵他不在那样的，就我也不膈应。那样行也。
0: 明白。
1: 电话是173。
0: 0427。
1: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完了微信我可以看，我去取。
0: 好的，没问题。
1: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哎。
1: 再见。

南京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的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新兴镇，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出售江淮 T8 皮卡车一辆，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和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议。电话的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70-3836-4个8，170-3836-4个8，170-3836-4个8。
1: 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招聘4年2相关实习和装修狗。
0: 嗯，好的，工作地点。
1: 工作地点辽河左岸白鹿郡。
0: 好的。
1: 嗯，电话是130-4387-1687。
0: 130-4387-1687是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再见。
0: 嗯，好，再会。

0: 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年龄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的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那联系电话是170-3836-4个8，170-3836-4个8，170-3836-4个8。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你好。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啊。
0: 发布什么信息，请讲。喂。你动一下信号不好。
1: 哎。
0: 找一个信号好的地方。喂。
1: 哎，听。
0: 不行啊，你换一个地方打电话吧，这实在、哎，喂，这回好像好点了。
1: 我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代车求职。
0: 代车求职，好。
1: 有个4米2高栏。
0: 4米2的高栏哈。好。
1: 完了那个长度，这送货临时也行，长期也行。
0: 好的。
1: 完了给别人开车也行，单独出个人。
0: 单独开车也可以是吧？
1: 对。
0: 好。
1: 完了，再出售点那个农村家养的鸭蛋和鸡蛋。
0: 出售家养的鸭蛋和鸡蛋。
1: 咸的也有，淡的也有。
0: 好的。
1: 咸的1块，淡的8毛。
0: 好。
1: 没了。电话139。9877。3159。
0: 13991973159，对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您啊。
0: 好，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大妮，有个雅迪电动车出售。
0: 雅迪的电动车要出售是吧？
2: 对。
0: 好的。
2: 孩子骑的，他那个是2个档，最关键跑42迈。因为我上下班骑，给我送孩子骑哈的，不行了。8个多月，我买的车他都卖的。
0: 好的。
2: 电话是139。4277。8735。
0: 13942778735是吗？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2: 好嘞。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有楼房出售。
0: 介绍一下。
1: 霞光谷一号院。139.31平。精装修，拎包入住。88万小一。
0: 哎，好的。
1: 嗯。
0: 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59。
0: 0987。
1: 7960。
0: 159-0987-7960是吧？
1: 对。
0: 好的。
1: 我再问一下。咱们这个信息是每周只能发布一次吗？
0: 对，就是你今天发完了，你就下周的这个时间来发就行。今天是周一呢，你就下周一再来发就可以。
1: 好。好。
0: 好嘞，再会啊。
1: 对。
0: 哎。你好，下一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吧？
0: 是的。
2: 哎，我高家路边有个大院出租。
0: 大院。好。
2: 院里头有一二楼，也可以做办公楼。院里有仓库。有三个车库。有门卫。水电供暖齐全。我的电话是137。0987。2800。
0: 13709872800，这个是在高家的路边是吧？
2: 对对对对，交通方便。
0: 好嘞，没问题。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2: 好嘞。
0: 好嘞。

新龙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有一家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是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点东西要卖。
0: 哎，介绍一下。
1: 啊，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0: 嗯。
1: 啊，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嗯。
1: 啊，还有个立式的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0: 嗯。
1: 嗯，还有个冷热水浇花妹一个。
0: 嗯。
1: 还有2口3号大缸。
0: 嗯。
1: 还有个病人坐便椅。
0: 好的。
1: 就这些。
0: 行。
1: 电话是180。
0: 180。
1: 4273。
0: 嗯。
1: 7275。
0: 180-4273-7275是吧？
1: 啊，对。
0: 好嘞，
1: 加个微信。
0: 行，没问题。
1: 好，
0: 再会了啊。哎。
1: 嗯。

0: 找找你。一六的朋友您好。
1: 啊，我招送水工
0: 两名。送水工两名。嗯
1: 啊，工作地点在那个西红台。
0: 哎，
1: 薪酬待遇是5000至6000。
0: 好。
1: 联系电话是186-4272-1919。
0: 186-4272-1919是吧？
1: 啊，对，干过快递的啊，那优先。
0: 哦，干过快递的优先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会开沙驴子。
0: 行，没问题。
1: 好，
0: 好嘞，
1: 再见
0: 啊，嗯，
1: 哎。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们的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兴隆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兑了，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三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与单据的核对和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和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的时间，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呢，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手边信息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的，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绍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呢，将近150,000，出手价格80,000元可小易。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0: 团结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以上所有人员都是年龄方面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就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职。
0: 想求职，好，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想从事开车方面吧。
0: 开车做司机哈。
1: 嗯。
0: 那您是什么证件？
1: 我是 C1。
0: C1的，好的。
1: 嗯。
0: 驾龄多久啦？
1: 驾龄得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哈。
1: 嗯
0: 嗯，行，那您想开什么车？
1: C1范围内都可以。
0: 范围内的车都行是吗？
1: 嗯，对。
0: 好，地点上有要求吗？
1: 地点没有太大要求，排山兄台都行。
0: 双台子区、兴隆台区都可以哈。
1: 嗯。
0: 好嘞，那电话是多少？
1: 19193。
0: 19304260。0426-9719。19304260-9719是吧？
1: 对。
0: 有一个兴隆台区西外环招4米2厢货车司机，他说西片就可以，感兴趣吗？
1: 西外环。
0: 嗯。
1: 他那是什么工作啊？
0: 开箱货车。具体说送什么没有？没说，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合适就去，不合适咱就回来呗，是不是？
1: 嗯，好。
0: 那方便接电话吗？现在？
1: 稍等一下。
0: 好的。
1: 稍等。
0: 嗯，不急。
1: 你说吧。
0: 好，我来说啊，电话是131。
1: 131。
0: 8855。
1: 8855。
0: 9686。
1: 9686。
0: 嗯，对。131-8855-9686。
1: 好，记下来。
0: 嗯，请打电话问一下吧，没有的话咱就再找啊。
1: 好嘞，谢谢。
0: 嗯，好嘞，再会。
1: 嗯。

新龙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布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要求20-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

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呢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也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昨夜的一场游戏。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准备对外出租，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建筑，可以单租分租。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好，各位听友，我们还有8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3816939，发布您的相关信息。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那个我想出售一台豆芽机。
0: 做豆芽的机器是吗？
1: 对对对对，二手的啊。
0: 哎，好的。
1: 刚用一年。
0: 刚用了一年，嗯，好。价格面议对吗？
1: 哎，价格面议。
0: 给我留个电话。
1: 155。
0: 155-9099。
1: 9099。5718。
0: 155-9099-5718是吧？
1: 对。对对对，日产一千斤的，日产一千斤的，
0: 日产一千斤是吧？
1: 对，
0: 嗯，行，在哪块交易？
1: 在那个新立，
0: 新立地区是吧？
1: 对，新立。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了，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我自己。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有个房子想出售，
0: 楼房还是平房？
2: 楼房在那个双台区二高中对面那个金信学府园一期。
0: 二高对过金信学府园一期是吧？
2: 对，我那是总层6层，然后我那是5楼布梯的。
0: 5楼共6层布梯的，嗯，
2: 南北通透的，那个低价出售。
0: 好的，没问题。
2: 啊。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2: 199。
0: 199。
2: 0427。
0: 0427。
2: 0123。
0: 19904270123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标注上低价售楼了啊。
2: 好好好。
0: 嗯，好的。哎，不客气，再会。
2: 哎，再会。
0: 大家如果是查询信息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不方便参与节目的时候啊，您可以在节目之后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这个是可以查到近5到7天左右的相关信息的。然后如果是再之前的信息呢，大家只能是在节目的时候打到直播间现场给您查询了，3815939、3816939，打这两个电话，也就是说可以查询信息也可以发布信息啊。

0: 韩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诚招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工资待遇为底薪加提成，保底5000元，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
1: 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同时招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是免费提供食宿的，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招一个业务。招业务经理。
0: 业务经理，嗯，好的。要男性、女性，年龄有没有要求？
1: 招女性。
0: 嗯。年龄。
1: 年龄就是30多岁、40左右岁都行，我这没要求。但是呢，工资高，就是说，只要你有业务，你能做上来就行。就是正常，我就想招那种9000到15000的一个月。
0: 嗯，就是你有这个能力赚到9000到15000这样的业务经理是吧？
1: 对，就是说你只要是

0: 而且开支不差，就是到月开，到月就开支。
1: 好的。
0: 一分不缺。
1: 行，那我明白了，就是女性30到40岁左右，业务能力强，然后月薪是9000到15000，对吧？
0: 对，但是我这还好做，就这么个意思。我就想找一个最好合作也行。比如说我就有这个能力，那我就跟你合作也行。
1: 嗯，
0: 哎，我就不是，哎，就这么个意思。
1: 明白。
0: 嗯，
1: 那工作地点哪个区域的？
0: 兴隆台区。
1: 兴隆台区，好。
0: 向海大道附近。
1: 向海大道附近哈。
0: 嗯，
1: 行，电话是多少号？
0: 158，
1: 4276，
0: 9951，
1: 158-4276-9951是吗？
0: 对，158-4276-9951。
1: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哎，好嘞，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哎，好。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柔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多些朋友
2: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以侧和

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
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
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

0: 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
2: 事情。他始终认为谁痛苦谁改变，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3: 所以面对镜头聊起来这些不堪的回忆，钟妹妹表现的也是十分的镇静。然而人们往往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啊，她今年其实才17岁。
2: 对，
3: 一个本应该享受青春无忧无虑的年纪，却不得不提前面对如此沉重的过去。
2: 磨难也好，痛苦也好，

都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这是朱美美在最火的那段日子当中可能是网友们或者是出于好意的提醒或者是出于恶意的评价，对于这些的时候朱美美给到的一些回应。那然后她也在评论区里啊看到了很多大量的质疑的声音，比如说有人就说了，怎么这么小就开始赚钱。

0: 不过孩子的态度还是相当乐观的，他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认真反思了自己视频当中欠妥的地方，哎，他知道反思，所以呢后来在视频当中模仿什么各个窗口的业务人员，有模仿什么乘务员呐，模仿什么这个一些窗口的工作人员的，都收到了一些不错的点赞量。
1: 在脱离早期模仿老师带来的流量光环之后呢，钟美美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再次是杀出了重围。
0: 是的，大家呢可能最近啊比较关注他的事儿，就是鲁豫有约采访了钟美美啊。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呢，钟美美就是说出了自己很多童年的生活往事，还有包括他的一些近况。其实在这个孩子爆火之后，确实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包括校方有一天就忽然之间跟钟美美说，他那个教导主任，你能想象一下，老师就是抱着肩膀然后跟孩子说你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你小的时候听过这句话吗？笑笑，
1: 小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我怎么了，
0: 是不是
1: 我发生了什么？
0: 对，就脑子瞬间就懵了，咋了？肯定没好事儿，是不是啊？
1: 对，
0: 第一反应肯定没好事儿。然后呢紧接着就被叫了家长，他的家长到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当时校方就特别严肃地约谈他妈妈说，说孩子现在做出这种模仿老师的这个事情，你不知道他严重的就是犯了一些什么样的错误吗？但是这个妈妈我发现可能也是很年轻啊，她很护着自己的孩子，说我们的孩子到底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值得他被这样的去批评，值得他这样的被指责。但是后来呢，其实大众的这个眼光还是放宽了很多的视野，加大了宽容度，就是他的行为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就是其实他只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用这种还原的方式让我们想到了小的时候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很多人感同身受，甚至被会拉回到那个年代里去，仅此而已。所以这个事儿到此也就平息掉了。但是这个孩子真的是很出息，我看到后边的新闻，就是在他现在这个年纪，不仅攒够了去美国出国留学
1: 的费用，
0: 300万的费用，还给妈妈买了奔驰，这些都只是数字，就是证明他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当代的孩子去学习的，尤其他还背着很多原生家庭带给他的那些创伤，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值得去为这样的孩子去点个赞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组歌曲过后我们再接着给大家讲故事。

0: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嗯，潇潇平时爱吃坚果吗？
1: 这个坚果可是女孩子们的最爱呀。
0: 这都说补这个补那个的，是不是 啊？今天呢，我们就说一个坚果的草根品牌的创始人张燎原的故事。
1: 嗯，
0: 这个草根创业团队呢，在三线城市2年多的时间，他们是如何从零做到10亿，成为中国互联网坚果的第一品牌的呢？
1: 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0: 嗯。
1: 张燎原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啊，但是他是三只松鼠的创始人。
0: 是的，
1: 早在20年前呢，他还在混江湖的时候啊，开玩笑的时候随手写了一张卡片给人，上面就写着呢，燎原集团董事长张燎原。哎，他说啊，如果将来他发达了，就可以凭着这个卡片来找他。20年后呢，这个人真的是拿了这张卡片找上门来。张燎原一看啊，还真是他自己写的。那个人呢，成了公司的包装供应商，但是也因为供货不合格受到严厉的处罚。
0: 小时候好像我们都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对未来可期
1: 充满了期待。
0: 对对对，我们都会给自己贴个标签，没想到一不小心它就实现了，
1: 成真了。
0: 三只松鼠的创始人兼 CEO 张燎原，这个人看起来身材特别的消瘦，眼神也很犀利。有员工啊就说他的眼睛像什么，像鹰一样，走路的时候那个身体有一点弯弯的，就是比较佝偻的那一种。然后他喜欢思考，走步特别快，就有点就是要感觉什么杀人一样，是这种气势啊。张燎原呢，出生在1976年啊，那说起来比咱们也大不了多少，是吧？
1: 还是很成功的哈。
0: 在安徽芜湖创办了三只松鼠，这是一家以卖坚果、干坚果为主的电商公司。三只松鼠呢，这家公司的整个装修也特别有奇妙的搭配，就橙色的那种管道滑梯啊，就像你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的互联网公司的装修的图片，然后又四处张贴着比如说什么百亿梦啊、幸福梦啊这种口号的红色条幅，这会让你显到传统的乡镇企业。
1: 而且它也是特意用了黄色灯光和灰色的砖块来做出那种旧时光效果的走廊，雕着标语，要么第一要么灭亡，一串数字也是连起了一个时装轴。五个人创立的公司，2012年。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0: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听故事啊！我们说说三只松鼠创始人张燎原的故事。
1: 嗯，
0: 张燎原的第一次触电，也就是他第一次发迹，应该是在2003年。他是在一家塑胶公司开始做销售，在那家公司呢，张燎原用中文写好邮件，然后找人翻译成英文。你看他这小子多聪明啊！然后用在线的英文翻译软件登录英文网址，看到这个网站上有跟塑胶有关的这些消息，他就发邮件，然后就给几百家的网站都发了邮件，把那个消息链打通。这一两个月之后，就有很多人打电话到公司里谈生意了。
1: 嗯，安徽宁国市产出的山核桃，他看到这个卖山核桃的这个詹氏食品公司的营销员，哎，这家公司的一年销售额就有400,000元。
0: 嗯，
1: 2003年的时候呢，他加入詹氏的时候，正好是淘宝上线的时候。啊，他失去了做电商的第一轮的机会。
0: 嗯，
1: 但是在詹氏他一干就是9年。
0: 嗯，
1: 前7年呢没干过任何电商的事情，从营业员做起，一直做到了总经理。当他离开詹氏的时候，一年产值就近2亿元了。
0: 嗯，
1: 最初呢他被外派开专卖店担任经理，手下实际只有1名员工，他自己又要负责送货，又要和商超来谈判，700元一个月。他同期加入的员工就有11名，走了10个人，最后啊就只剩下他自己了。他琢磨过呀，自己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事无成呢？核心的原因就是，虽然想创业，但是没有专注一个行业，没有选择一个切入点。只有选择一个行业，一个老板跟下去，自己呀才有可能做起来。
0: 后来呢，外派到芜湖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兴奋，他觉得自己是练兵多年，这个已经成了将军了，终于可以上战场了啊！于是呢，骑着自行车，带着女朋友就在芜湖转悠。他当时指着世纪联华就说：“说以后我们的货就要都摆进这里边去。”之后呢，他就先拿小超市练手，就学着呗，比如说谈那个堆头费、进场费啊，学税务、工商注册。2年之后啊，这芜湖区域的业务就是真的蹭蹭往上涨，一直增长到第一名。像财务管理、员工管理都是最规范的。29岁，大家想一想，29岁你们在干啥？张燎原就觉得自己已经扬眉吐气，升职成了营销总监。
1: 嗯，在2010年年底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电商的B2C 来了。
0: 嗯，
1: 詹氏的山核桃在安徽这个区域市场是脱颖而出，但是满足不了张燎原的胃口。
0: 嗯，
1: 他想做成全国性的一个品牌，他做了这个可可果，
0: 对，前身叫可可果。
1: 嗯，一家在网上卖山核桃的店。
0: 嗯，
1: 2011年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2000万元。他意识到啊，这个电商能够建立起全国性的坚果品牌。到2011年的下半年，张燎原在公司内部坚持认为这是唯一的机会，3年能做到2亿元。但是啊，有的人就觉得你这是吹牛吧，电商是虚拟的，没有实体店来的靠谱。张燎原走火入魔了。
0: 其实我跟你说，线上线下真的是不一样的
1: 感觉，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就是线下你可以看到很多到你门店来的顾客，然后可能一手钱一手货，线上你看到的就是你上架的

0: 各种链接、各种商品的图片，然后呢，它变成的也都是一个数字销售。这个和你传统的生意，它所有的这个转变都是非常明显的，线上线下的冲突就这么明明显显的摆在桌上了。詹氏的那个老板啊，他是属于保守派的，但是呢，张燎原就觉得快消品在电商建立品牌的时期，它的窗口期就是三年，它确实就是风口起来的时候猪都飞了，但是它稍纵即逝，就如果这个风口你要抓不住的话，那可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特别的快。2014年啊，有人见到张燎原的时候，他说再通过电商建立快消品品牌的机会几乎就没有了，这是2014年，可能机会存在，但是方法就不一样了。
1: 嗯，张燎原利用社会化媒体来推广自己的个人品牌，在圈子里出名了。资本合作伙伴联系到他的时候啊，这个2011年，这个合作伙伴李峰啊，研究淘宝电商，进而了解到了这个可可果，这个快速崛起的品牌在电商坚果品类已经做到了前三，2011年年底的时候，李峰从南京到宁国，路上花费了3-4个小时的时间，可可果面临线上和线下的冲突。李峰对张燎原的第一印象就是啊，懂品牌，对电商有想法，虽然在小地方，但是想法大气。他告诉张燎原，如果你出来，我投资你。哎，三只松鼠的 A 轮融资啊，就是 IDG 的150万美元。
0: 嗯，哎呀，这也算是一次机会吧。
1: 嗯，这个机会来的还是很好的，
0: 这就是资本看上你了。第一轮150万美元、
1: 美元，
0: 大家算一算啊。张燎原当下就决定说，我辞职了，我不干了，我出去创业了。大伙其实都很不理解，你说你有房你有车，一年几十万的收入，还瞎搞啥呀？拿几乎所有全部的家当，当时他有100万都拿出去了，这不是一般人要的魄力啊。现在我就想问问大伙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现在就100万是你全部的家底儿，几个人能敢都拿出来？
1: 敢不敢哈，
0: 对吧？失败了咋办？张燎原就有一股与命运死磕的狠劲儿。我记得去吉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字叫磕，你听过吗？
1: 啊，我听过。
0: 就这事我磕，我一定要磕到底。
1: 嗯，
0: 他就相信人生有起有落，才能终成大将。
1: 嗯，在2012年5月，三只松鼠上线之前，李峰是赶到了芜湖和张燎原他们聚会。蜀大风啊负责做菜啊，大家一块儿喝了很多酒，说很久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了。他们脸上洋溢着是很久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草根、青春、理想、感情，说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十分的感动。
0: 我都想参与一把，
1: 感受那种青春洋溢啊，那种创业理想啊，那种啊感觉在里面，
0: 特别特别的爽。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你看我们现在不同的人在一起聊天，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相同的交织点的话，我们可能聊的都是过去。但你知道，如果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就是你在事业上找到这样的一个三观合作特别相契合的伙伴，比你可能找到一个另外一半，就是你好的夫妻都很难。所以当这样的一伙人能在一起聊这些青春，聊这些感想，聊这些理想，聊未来的时候，就想想都是心血澎湃的。于是三只松鼠2012年6月份上线了。正式上线之后，第一单客户姓黄，是一个男士啊。然后呢，当时这个里边其中有一个的管理者啊，他叫鼠 IM， 这就是三只松鼠客户满意中心的副总监，他叫明珊珊，都激动地叫起来了，你知道吧？全办公室的人都跑过来围住了。张燎原亲自打包啊，然后呢，这个松 IM 就自己写了一封信给对方。仅仅3个月过后，三只松鼠就成为了电商坚果的第一品牌。它的定位高端，卖给白领，很多人认为直接找对象去建立诉求，但是张燎原就认为得先搞人气，让图便宜的人到处去传播。这是啥概念？就是你在我这捡着便宜了，你一定会告诉别人的，
1: 告诉我们的小伙伴，大家一起来呀，
0: 一定会啊。那你想想多多狗多多当时怎么搞起来的，还不就是大家就是分享这个链接吗？一旦有便宜，这是普通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占便宜的心理，他是打了一次心理战，然后会影响白领的决策。

0: 这个是原来他在詹氏的时候，詹氏的业务很大一块是来自于企事业的单位采购，都是大单。
1: 嗯，
0: 但是张辽源主攻的就是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他会提供低价格好服务的产品，性价比比较高。他买回来之后，那你想大爷大妈多好的一个传播渠道，到处去给你讲。这次做三只松鼠互联网上为什么有人传播的这么快，是学生和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这些朋友们，小恩小惠他们都会很开心的去开始发朋友圈发微博。这群从18到24岁的人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啊，参与感强，心里没有品牌，在他们心里就是白纸一张。
1: 嗯，所以说第一波用低价来赚人气赚口碑，来刺激客户啊掏腰包，等这些人的品位拉升起来之后，哎，这个品牌的价格也就回归理性了。
0: 对，
1: 让客户为满足感而付费，大家都买三只松鼠，我为什么不能买呢？
0: 对，
1: 这也是张辽源在詹氏摸索出来的手法。他在开拓区域的时候啊，第一次卖的便宜，后来价格就趋于理性了，新用户给了更多的优惠，老用户呢联系是靠情感，价格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就是这个品牌已经植入人心了，后面的价格就已经不再是决定的第一因素了。但是先入为主你还得是把价格先压低。2012年啊，张辽源悟出了一点，口碑营销是最好的营销。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花重金去建立品牌，品牌总说是无价的，是吧，它背后到底含金量有多少，这个公司呢需要有很好记的名字，让人愿意为你传播。那你说有的时候我们介绍什么新疆的哪个演员，乌鲁木齐这边一大堆，
1: 太长了记不住。
0: 对，叫什么啊？大家好，我是小猫，你看你记住了呗，对不对？大家好，我是潇潇，记住了吧？是不是？对于客户来说，体验的链条很长。你想想，他从进店啊，他有疑虑，然后他得看，他得扒了，到他下定决心买，再到啊这个期待有货的到来，收到货的实际体验，是不是每个环节都要提升客户的好感，让客户觉得你靠谱，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传统企业觉得这些环节很麻烦，但是张辽源发现这些环节是广告植入的机会。传统品牌营销，你看到广告就是你到超市找对产品付钱拿回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品牌商和客户之间建立这个沟通，必须通过频繁的广告刺激客户收到这些信息。但是电商就不一样了。
1: 电商能在一次消费里啊创建一个忠实的客户。哎，传统的短信呢是啊尊敬的顾客，三只松鼠的短信呢是主人，您订购的鼠小香正在快马加鞭的向你飞奔而来。哎，形象生动啊。三只松鼠的另一位投资人啊，今日资本创始人兼总裁徐鑫做过调研，90%消费过三只松鼠的用户都能记住这个品牌
0: 啊。确实名字也好记，体验感也强。除了附在包装盒上做成松鼠尾巴的那个造型的开箱器，你想想这里边多少细节啊。里边呢还附带用于就是你吃完不是留着麻花吗，
1: 要擦擦手哈。
0: 对，还有湿巾。你想想这就是这些小细节，
1: 太贴心了。
0: 为什么那西瓜你劈完之后不好卖，西瓜劈完之后带个勺就卖出去了，全部都是细节。三只松鼠就在很多细节上超过了客户预期的期待。
1: 在线客服是品牌和顾客沟通的关键，因为见不到面才有想象的空间。三只松鼠有先天的优势，动漫形象在沟通上更加容易了，他们创造了一个特别的称呼，主人。张辽源突然一天在夜里啊，在群里面说，我们应该对客户喊主人。
0: 对，
1: 因为松鼠是宠物，让萌宠给客户提供服务。他发了一张截图，张辽源用鼠小儿的账号与客户聊天，突然冒出来一句，主人记得表扬一下，么么哒。对方说啊，这个小松鼠好乖呀，发了一张摸头的动图。一开始包括鼠阿玛M 在内都不习惯这个词儿啊，后来大家也就放开了，成为三只松鼠标准用词了。
0: 但是我们把话往前推，推到那个当下，那个时候农产品的营销管理层次很低，没有什么创新，包装也都很土。三只松鼠的包装就很特别，买的人其实都会提到，最核心的还是价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什么？这是本质。
1: 本质
0: 再通过包装服务带来更多的话题才能引爆，没有低价这个前提就没有办法引爆，你就没有一个让我跟你握手的机会，对不对？你像

0: 恰恰瓜子儿做不到高端坚果的原因是，它是成本和三只松鼠区别很大。传统的渠道去进商超必须有两倍以上的溢价，两倍以上溢价，明白怎么乘的吗？
1: 嗯、
0: 就是一乘二。对，我们加价的时候，比如说你进价是十块，那么我们要有两倍以上的溢价，最起码乘二加几，还得把运费加出来。那原来20块钱的一包坚果，可能就变成60-70块钱了。它成本拉得非常的高，那没有体量的品牌是不可能成为品牌的，就是它非常的小众，你可能你认为是品牌了，可是它没有体量。当时不管是什么猫系啊，还是什么好平台啊，用户获得成本都非常的低。之前像新农哥、百草味在淘宝也都过得很舒服，毛利率很高，通过免费的流量，就是这种自然的流量可以获得用户、
1: 嗯、
0: 当时在食品行业没有人会用什么钻石展位，就相当于什么呢、
1: 嗯、
0: 相当于我们广播当中的黄金广告位，
1: 黄金时段的广告
0: 对它毛利率很高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多数用的都是直通车，这是比较专业的领域了啊、
1: 嗯、
0: 三只松鼠在选择就做了这个钻石岗位，不断的砸硬广，我就往里砸、
1: 嗯、
0: 把这个碧根果做成了销量第一，这是三只松鼠第一款的引爆产品，也拉成了三只松鼠其他产品做到了第一或者是前几位、
1: 嗯、
0: 就把流量的入口给它堵住了。
1: 但是渐冻症不看这些、
0: 嗯、
1: 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职位，名下有几套房，银行的账户里有多少个零，他盯上你了就从你的肌肉开始一块一块的拿走，先从四肢开始，手臂抬不起来、
0: 嗯、
1: 手指捏不住东西，走路开始摔跤，然后是躯干，脖子撑不住脑袋，呼吸变得费力，吞咽越来越困难，最后呢是语言功能、
0: 嗯、
1: 明明脑子清清楚楚，但是嘴巴却发不出来声音，整个过程呢意识是完全清醒的，你被困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点地丧失所有的功能，直到最后呼吸衰竭。
0: 说这些的时候、
1: 嗯、
0: 你们可以闭上眼睛感受一下啥滋味，就是我脑子里倍儿清楚，
1: 嗯，
0: 可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了，
1: 什么都做不到了，
0: 活着但是也等于我离开了。蔡磊拿着诊断书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这个病的平均存活期3-5年，这是一个倒计时，41岁人生刚过半，突然被通知你可能连50岁都活不到。大部分人面对这种消息会崩溃，会绝望，会在哭完之后开始安排后事，把剩下的日子过好，陪陪家人，完成一些未了的心愿。没有人会责怪这种选择，因为什么？因为生命是自己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方式走完最后一程。但是蔡磊选择了一条几乎没有人会选的路，
1: 嗯，
0: 他要自己找药，
1: 嗯，不是等着药企来救他，是他主动去找药企，找科学家、
0: 嗯、
1: 找投资人，找病友，把所有能撬动的资源全部撬动起来，硬生生地搭出了一条渐冻症药物研发的加速通道。
0: 这听起来呢、
1: 嗯、
0: 像一个天方夜谭。药物研发啊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系统工程，这里边需要什么？需要分子生物学，需要药理学，需要毒理学，需要临床医学等等十几个学科的顶尖人才，大家在一起通力合作，需要动辄上亿的资金投入，需要漫长或者是到绝望的一个周期。一个外行、
1: 嗯、
0: 一个病人画一个问号，
1: 凭
0: 什么呢？
1: 凭什么、
0: 嗯、
1: 蔡磊的答案很简单，就凭他快死了。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剩下倒计时，他会变得极其的专注，所有跟活下去无关的事情都会被自动的过滤掉。
0: 嗯，
1: 所谓的面子、社交、人情世故，在死亡面前一文不值，能干的就干，不能干的创造条件也要干，今天能推进1厘米就绝不等到明天。
0: 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话啊、
1: 嗯、
0: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在乎自己面子、
1: 嗯、
0: 或者是我们的很多别人怎么看我，但是如果你可以感受一点点蔡磊这个状态，所谓的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
1: 无所谓了。
0: 当你活得通透的那一天的时候，别人给你的这些标签在你心里变得一文不值的时候，才真正的活出了自己。确诊没多久的之后呢，蔡磊就从京东离职了，他开始疯狂的加速学习所有跟渐冻症相关的医学知识，从基因靶点到蛋白通路，从什么动物模型到临床

0: 房试验等等，从要带动力到统计学显著性分析，你想想啊，他是一个学税务出身的，在40岁之后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半个神经科的专家。
1: 嗯，他同时也开始搭建了患者的数据平台，这是整个事件最核心的一步棋了。
0: 嗯，
1: 渐冻症药物研发最大的瓶颈之一呢，就是临床数据严重不足。
0: 嗯，
1: 单个医院可能一年只收治几十个患者，数据样本体量太小了，根本不足以支撑严谨的研究。而患者的病例资料分散在不同的医院的不同的系统里面，格式不统一，信息不完整，几乎无法被有效的利用。
0: 蔡磊呢，就用自己的积蓄请技术团队开发了一个平台，叫健愈互助之家。他开始一个病友一个病友的去联系，说服对方把自己的病例资料上传到这个平台上来，从几十人到几百人，几百人到几千人。他用最笨的方法，把散落在各地的碎片化的这个数据一片一片的拼成了一幅相对完整的拼图。
1: 嗯，其实这个事情呢，本来应该是由国家层面来推动的。
0: 嗯，
1: 建立罕见病注册登记系统是全球科学界的一个共识，美国有，欧洲有，日本也有，中国呢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晚，虽然也有相关的项目在推进，但是速度和覆盖面都远远不够。蔡磊呢没有等，他知道自己是等不起，与其等待一个完善体系从天而降，不如自己动手先搭建起一个能用的框架出来。
0: 确实等不起，时间是有限的。这个平台后来积累了超过1500名渐冻患者的详细的数据，这是啥？这是一个金矿啊。一份10000多份真实的动态更新的标准化的数据，对任何一家做渐冻症研究的药企或者是科研机构来说都是无价之宝。它能够帮助研究者更精准地理解病程发展的规律，更高效地筛选潜在的受试者，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发生，更科学的设计临床的经验方案。蔡磊把这个数据平台开放给所有愿意合作的科研团队，唯一的条件就是俩字儿：快，要快。
1: 但是钱的问题同样也绕不开。
0: 是，
1: 科研是要烧钱的，设备要钱，试剂要钱，动物试验也是要钱的，临床试验更是天文数字。一款新药从靶点发现走到上市，平均要烧掉10多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花在了临床试验阶段。蔡磊自己没有那么多钱，他的积蓄包括卖房卖车的钱加起来几千万，投进药物研发的池子里水花都溅不起来几个。
0: 于是呢，他开始找投资，找风投，找产业基金，找愿意做慈善的企业家。这个过程大家可想而知，
1: 太难了，
0: 难度非常的大。外人都很难想象，投资人他也不是傻子，你想想这一个赛道，高风险，长周期，小市场，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好生意。要不然以前咱也说了，资本为啥不介入，算好了账了嘛，不合适嘛，对吧？你跟他讲情怀，他跟你讲回报率，你跟他讲生命无价，他跟你讲退出机制。
1: 所以说蔡磊碰到了很多的钉子啊。有人当面答得很好啊，转头就再无下文了。有的人要求对赌，达不到预期的业绩就怎样怎样。有人干脆直接拒绝，说这种事情啊应该找红十字会，他没有时间愤怒，也没有精力来委屈，这家不行就下一家，下家还是不行就再下一家。他用跑业务的方式啊来跑科研，用做销售的劲头来做公益，姿态可以放得很低，但是目标从来不会动摇。
0: 后来大家可以看到蔡磊了，是在直播带货，
1: 直播上，
0: 对，他的妻子段瑞就是开始也放下了自己的工作，然后在直播间里边去卖货，去给应该是给蔡磊在换取这样的费用。那么科研方面的进展是实打实的。应该说渐冻症呢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它是一个多发的，所以这个研究过程呢也特别的复杂。后来终于还是在一步一步的艰难之下，每一步都没有落下的情况之下，杭州打出了第一针，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时刻。但是蔡磊自己还用不上，因为什么？他的基因类型不匹配，这个药还救不了他。
1: 他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表情。那会儿他的面部肌肉已经不太能做出表情了。
0: 对，
1: 他用这个眼控制仪来打字，说出来的意思呢，就是我本来就不是为了救我自己。这话听起来很悲壮啊，但可能也是事实。 从跳进这个坑的第一天开始啊，他就知道自己大概率等不。

0: 要解药了。
1: 嗯，
0: 渐冻症药物研发的周期啊，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要5年以上。他确诊的时候预期啊存活也就是3到5年。
1: 嗯，
0: 所以说算算时间就知道了，他可能是赶不上了。
2: 但这坑还是跳了。
0: 嗯，
2: 不是自救，他是想救人。
0: 嗯，
2: 这种心态就是在打仗，代价也是特别大的。但是他一直在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在工作。
0: 嗯，
2: 他身边也聚集了和他一样的人，又把病友重新的
0: 组织起来。
2: 嗯，大家可以看到蔡磊最后还带头签了遗体的捐赠书，这个行为本身都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范畴。他们没有停下来，6年的时间啊，一直一直在坚持着。嗯，我们也在期待着更多的结果啊，就像段瑞，哎呀，眼泪着

Hit, just a hair better.

不到。愚忠愚孝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啊。第二，张学良考虑到，你说委员长蒋介石对我如此器重，跟我磕头拜把子，那是我大哥，我是他兄弟，哥哥说话当弟弟的能不听吗？那也不听的话 也不讲义气了。尤其是委员长亲自坐上火车到石家庄把我找去，拉着我的手一再告诫我千万听话，不准反抗。你说我现在就变了卦了，我就指挥军队反抗，也太不讲义气了。哎，张学良这个挺讲义气啊，这根儿从哪儿来的？从张作霖来。他爹就挺讲义气，那张作霖呢，为朋友两肋插刀，朋友有了危难的事情啊，他挺身而出。张学良啊，那个血液里头也有他爹那套，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他也受了蒋介石的影响，迷信国联，因为蒋介石跟他讲过，说汉卿你放心，这个日本呢，他爱怎么怎么的，他就折腾，将来国联也不答应。那美国、英国、法国那都是大国，能袖手不管吗？咱们入了盟了，而且那誓言上、条约上咱都签了字了，日本的倒行逆施，国联不能不管，国联一干预他就得撤兵，那时候我们就接管了，我们何必硬碰硬呢？造成那个没必要的损失呢？张学良还信了蒋介石的话，认为蒋介石说的有一定道理。这是第三。第四一款，张学良发自内心也惧怕日本人。他知道这个日本子是嘛不好对付。你看，为了中东路事件，那阵我就忘乎所以，跟俄国人打了一仗，结果怎么样？兵败将亡，造成很大的损失，好几万人丢了。那么俄国人都那么凶，何况日本呢？那俄国人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何况我们中国的军队，打也白打，不如不打，撤下来倒保存了实力。这就是张学良的活思想，所以呢，他也下令不抵抗。因此说，张学良将军也得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必须说明是次要的。发自内心，张学良跟蒋介石有本质的不同啊。蒋介石那个不抵抗，有勾勾心，张学良不存在这些，不存在这些，发自内心他想打呀，国恨家仇能不打吗？爹的坟娘的坟都在东北呢，能扔下不管吗？那东北是他们父子经营多年的，就说交给日本人，他能甘心吗？从这个起码的人情道理来讲，张学良也不可能啊不抵抗，但没有办法。咱这个事情啊，就说到这就算为止。翻回来说日本，这个日本，咱们一再说，您可不要小看。古代也好，近代也好，现在也好，就这日本呐，那么出兵不仅侵占了中国，给我们国家造成重大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光人就死了3500多万，哎，造成多大的痛苦，多大的灾难。可是日本右翼分子就到了今天，不承认他侵略，还振振有词呢，还不承认，还不如德国呢。德国承认，日本都不承认。当然，这是一部分。因此说，我们要提高警惕，注意日本政府这一部分人，这些战争狂啊，始终不服劲儿，老想东山再起，执掌大权。真要有那么一天，他还得出兵侵略中国，还得出兵啊。

因此，对这些人，咱必须就是严密监视，坚决反对呀！不提高这个警惕，早晚还得受害。另外，日本呢，他志在侵吞中国，始终没闲着，在中国派驻屯军、派特务、派间谍，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天天练兵。为了制造918事件，他开始就制造舆论，先造舆论，大兵未动，舆论先行，得出师有名，一个抓住中村事件。其实明他们没理，没理脚理，抓住这么个事件，还有说辞啊，向世界说明了我为什么出兵，我忍无可忍呢、啊？这中国人把我们关东军一个大尉，这给杀了，四个人都给打死了。你说你不做明确的答复，我们怎么办呢？只好诉诸武力，找借口。另外，制造元宝山事件。你看历史上有一段元宝山事件，这元宝山在哪儿？在吉林省长春市，元宝山呢？其实那个事件算个什么呢？就因为那个地方住的都是咱中国的老百姓，还有一部分朝鲜人，都是农民，在那元宝山一带种地。这个朝鲜人种稻子种得好，你看那个朝鲜大米、水稻，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人家就专种稻子。这个稻田、稻田、水稻的，离开水它不行啊。为了开渠引水，浇灌他的稻田，就把这个中国老百姓的地给破坏了，挖沟，那能行吗？中国老百姓一看你这不是无理吗？就为这事儿跟这个朝鲜人呢，就发生了纠纷了。那能不纠纷吗？这面给吞死，那给挖开，弄到白热化，动了武了。双方呢都把人给打伤了。其实在中国国土内发生这个事儿，由中国政府出面给调解不就得了？哎呦，日本人一看有机可乘，钻了空子出面干预，说那朝鲜人里头有日本籍的日本人，有我们的人欺负日本人，你们中国人排外，把我们日本人给打伤了啊！这叫制造借口，暗中支持朝鲜人。朝鲜人一看有日本给帮忙，腰杆就硬了，打伤了多少中国人。那中国人不干，奋起反抗，越闹事儿越大，出现了元宝山事件。日本人马上就召回朝鲜政府，到那块鼓动是非呀，说中国人排外呀，把朝鲜人打坏了，蛮不讲理呀！中国人有排外思想，你们朝鲜人在那受老了气了。他这一煽怒，朝鲜人也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就信以为真了。各报纸通栏标题刊登元宝山事件，这朝鲜人也就恨上中国人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尤其那些年轻人咬牙切齿恨中国，煽动这玩意儿，这是一。二一个，日本政府没闲着，抓住中村事件为借口，还在日本的国内是制造舆论呢、什么相片啊，什么新报道啊，连篇累牍。日本没说大和民族吗？有武士道精神呢、他们的意思，我们是最爱国的。一看着这个报道，嗨，中国人太野蛮了啊！把中村大尉活活给打死了，你说这都是什么人？右翼军人在那块一鼓动是非，日本各大城市是游行示威。哎呀，声泪俱下，慷慨激昂，要求给中村报仇雪恨。他煽动这玩意儿，把这个劲儿给鼓足了之后了，他好进兵，这不是制造借口吗？另外，这日本呢，你还别说，尽管实力那么强，没敢轻易动他。你看，对中国了解的虽然挺清楚，他是这么想的：
这张学良在东北德高望重啊，中国这个地面大，人也多，那玩意儿张学良手下有好几十万军队，蒋介石那块儿也有好几十万军队，真打起来能不能找着便宜呀、啊、哎，也十分担心呢、啊、不敢轻易动手，没有十成十的把握他是不进兵的。因此呢，间谍四外出动，了解的清清楚楚，后来摸清了。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带走了20万精兵，把精兵全拔走，进了关了。东北剩的军队不太多，哩哩啦啦也有20来万。后来了，跟石友三干仗，就这个反复无常的石友三，张学良又调了不少军队，因此东北军队不多了。日本摸清这情况了，后来一打听，那么留到沈阳的精兵就是第7旅，王以哲领导，这里是精兵，住在北大营。日本鬼子为什么先炮轰北大营？知道北大营1旅精兵要把他消灭了，别的陆路之位通行无阻，因此他先打的是北大营，这是日本呢、啊。可日本也真没想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比他们预料的要顺利的多的多的多呀！如入无人之境，哇！枪炮声一响，中国军队整个撤了。日本人很顺利的就占领了沈阳，这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啊，也太顺利了。日本人是欣喜若狂啊，哎呀，早知这样不如早进兵了，这中国太囊了，什么也不是啊，我们多余担那么大的心，多余策划了多年，要知道这样早进兵就好了，中国简直是不堪一击。这是一个。另外，日本从进兵，就是918事变开始，一声炮响之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就占了辽吉黑3省。这3省不说全都占了吧，大部分被他占了。另外还有内蒙古的一部分。你哪有这么顺利的事儿？这么大的国土，那么多的老百姓，哎，没怎么费劲儿就占了。这日本军国主义，哎呦，受了这种刺激和鼓舞，那就更猖狂了。归根结底说一句话，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啊！如果蒋介石能跟中国共产党联起手来一致对外，发动群众啊，那中国4亿多老百姓呢，这么大的国土，这么多的老百姓，小日本算个啥呀？你就再厉害，能厉害到哪儿去？你要进入中国的土地之后，陷入汪洋大海之中啊，一个县消灭他一个连，10个县消灭他10个连，全中国有多大？小日本也万难得逞啊！不就是从内心里他不想这么干吗？他想消灭共产党，根本没想到发动群众，没看到群众的厉害，要不说他糊涂呢。我党就不然，就看到群众的力量，到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立于不败之地。那么现在咱举个例子来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在谁敢碰中国？碰一个试试，打打试试。你不管是任何人，想发动战争侵略中国，连门都没有。中国老百姓就不能答应了，我们也无所顾忌啊，不用怕这个。当时就不行，当时那差的太多了，所以人家日本的横行无主，想怎么地怎么地。咱还要交代一句，
中国地方当局那些败类。

0: 一看日本人来了，哎呦，张学良那儿撤了，我们怎么办呢？投降不？哎，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张景惠、张士仪、袁金凯等等等等，全漂了白旗投降了，迎接日本人，一夜之间全变成了汉奸，给人家日本人干事了。日本人求之不得，有戏有戏，很好很好，希望就想找这败类呢。我们人手正好不多，找你们替我们干事那多好。日本马上委任这些人，仍任闲官，你过去什么官，现在只能提拔，还让你当闲官。张士仪本来是辽宁省省长，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本的傀儡的省长，还是省长，都当了大官了。这帮汉奸卖国贼撅着尾巴效忠日本，死心塌地给东洋鬼子卖命，这些民族败类他没有办法呀。一夜之间光投靠日本人的那就数不上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翻回头说，张学良一听沈阳丢了，九一八事变了，那脑袋嗡嗡直响啊。张学良往沙发上一坐，一手垂头，是放声痛哭，完了完了，痛心疾首。所有的人在这儿无不落泪，干掉眼泪没辙呀。后来赵四和于凤至一看，你们先退下，让大伙儿先撤下，冷静冷静。两个人来劝张学良啊，汉卿啊，你身体不好啊，还以身体为重，不要太难过了。张学良趴到床上更哭唤了，那么大的英雄要不难过能这么哭吗？违心的没办法呀。在这关键的时候还得说赵四，赵四能拿主意，最后劝的张学良不哭了。汉卿啊，哭没有用，我倒有个主意啊，小妹，你快快到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你说。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学良将军，哎呀，听说918事变，悲痛欲绝。赵四小姐在关键的时候给他出主意啊，汉卿啊，这么下去能得了吗？你应当代表民意，代表军心，请示委员长，你把这情况如实的反映反映。如果委员长

同意抗战，同意反击，那你就组织军队杀回东北去。你光哭有什么用啊？哭不解决问题。哎呀，没用。我见过委员长了，他是主意已定，绝不会更改的。我说跟不说是一样。如果说的过了分，反倒引起他对我的看法，那不就更不好了吗？于凤至也说，小妹说的对，汉卿啊，你不要顾及你个人了。你说你还难过，你还不甘心，有话你还不说，这算怎么回事呢？小妹给你出的主意，你如实地向委员长反映反映，也背不住他能改变主意啊。那你说总比不说强吧。这俩人一鼓励他，张学良点点头，小妹要南京电话。赵四给南京打了电话了，还真不善，蒋介石接的。赵四一听是蒋介石说话的声音，赶紧把听筒交给张学良。汉卿，委员长电话。张学良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擦擦眼泪。你这玩意儿都养成习惯了。您看现在那个电视连续剧、电影，只要有蒋介石出现的，你看他手下那些文武大员全都站得笔管挑直，跟蒋介石谈话都冒汗。这蒋介石不知道怎么还挺威风啊。张学良也不例外，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站得笔管挑直。听筒拿起来，喂，委员长吗？我是张学良啊。就听那边传来亲切的声音，啊，汉卿，哎，好吗？委员长，我向您报告一下沈阳的情况和最近的局势。蒋介石那么说话，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汉卿，我全清楚了，我全知道。作为一国的元首，他那消息多灵通，他能不知道吗？张学良一听，那我也得讲讲啊。尽管这样，把北大营的情况也简略地说了几句。蒋介石听完跟没听见差不多少。电话听筒里传来他的声音，韩青，你下令不抵抗是对的，证明你听了我的话，服从了中央的命令，我非常高兴啊。韩青，不要着急，不要被眼前的形势所迷惑，把心放下。我已经跟国联打了招呼，国联听说日本悍然出兵侵占东北，非常气愤的。最近国联就要派调查团到中国来视察，但那个时候日本就会退兵的。很轻啊，保重身体，你依然是我的好朋友，我把华北西北都交给你了，你要挑起千斤的重担，嗯，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不要听信闲言碎语，稳住心神，就这样子吧。是是，我服从中央的命令。是是，电话放下。赵四和于夫人在旁边听着，听不清楚委员长怎么说，还是那套词儿呗。委员长刚才跟我说了，他已经通知了国联，说国联最近派调查团就到中国来，也许这国联能发挥威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动啊。听这意思，委员长不怎么着急。就这一听，大伙儿心就宽松了。汉卿啊，既然委员长都不怎么着急，你干嘛那么难过呀？啊，相信国联吧，你还是注意身体。哎，张学良这心也化魂儿，也希望国联能发挥威力和作用，但总是画个问号啊，日本。

要不听怎么办呢？但是一听蒋介石闹话，张学良这心呢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不像刚才那么焦躁了。这玩意儿受影响，赵四给出主意，汉卿啊，现在局势动荡，谣言四起啊，虽然日本炮轰北大营占领了沈阳，但是华北也乱了套了，人心不稳，军心不安，你也不能光听委员长的，你现在是这边的最高负责人，你应当召集各方面的人士，说明事实的真相，别落一个你是不抵抗将军，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对对，你看这赵四那不是一般的女人，关键时刻能帮助自己的爱人出谋划策，而且全是正确的。你在这个时候这心里没主心骨，说这么几句话这心就有了底了。张学良来了精神了，马上通知下去，下午开会。这下午北平方面的军政大员五六十人全出席了，在顺城王府小礼堂，张学良坐上车子回去，到这儿主持了这个会议。一看头面人物全都有，张学良就把沈阳发生事变的经过向大家介绍了一遍，在座的人都知道了，但是不如张学良知道的详细呀。现在一天数种新闻全都出来了，各种谣言平地而起呀，人心惶惶。听听副司令怎么说的吧。张学良啪啪啪从头到尾一介绍，大伙儿头眼一看，张学良军装笔挺，往那一坐稳如泰山。其实张学良心乱如麻。在这场合你得杀得住茶，你得稳稳稳当当的，你好当领导人得先毛了，底下不就得毛了吗？所以民不安定还得像挺安静那个样。都说完了，大家彼此点了点头。最后张学良说了，为什么我们不抵抗，不抵抗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打，但是委员长说了不能打，我们要相信国联，国联很快就来了，我们丧失的国土很快还回来，大家放心，看看有什么意见各抒己见。大伙儿的心也就放下了。头一个发言的是前国务总理潘复，潘复做过国务总理啊。潘复站起来了，各位，方才听副司令一说呀，我悬着的心落地了。是啊，可见委员长是英明伟大的，委员长的决定十分高明，十分高明。不过我不是说咱们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们跟日本人打呀，我们拿什么打？打不过人家，白费劲呢，再激怒了东洋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呢，委员长的意见，那我们就不抵抗，我们撤出来。我们这一撤，日本你爱怎么怎么地，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清清的。公理在我一方，我相信公理终究能战胜强权。理在我方，据在我手啊。国联来了一看，找不出任何毛病来，肯定日本是没理的了。那时候做出决定，日本子他不撤等什么？丢失的国土还得回来。我现在已经安心了，我非常同意委员长的决定，完全支持副司令方才讲的这些话。那帮人一听，咱也表表态呗，人无头不走，带头的一这么说，准得有顺风接屁的。又站起四五个接屁的，那都说啊，对对，还是委员长英明，方才老先生发表这套我们特别的拥护，副司令您做的决定也是正确的，我们心全安定下来了。几乎在场的人都说一样的话，英明伟大不离口，
张学良。

不太爱听。这个开会呀，你怎么也得有点反面意见，你一点都没有，还都是一面倒，你能听出点什么来？张学良往旁边看看，于学忠在这坐着呢，亲密的战友。于学忠面色铁青，紧咬嘴唇，没说话。学忠，你发表发表你的看法。于学忠把笔挺的军装整理整理，副司令，各位，我说几句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请副司令各位原谅。哎，学忠，没外人，你说吧。委员长的决定，我服从。作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副司令也下令不抵抗，我还是服从。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哟，大伙一听这口气不对劲儿，唰，把目光全都集中到于学忠身上。张学良一看，讲，往下讲，我谈谈我的意见啊。国联，我相信，国联派调查团来，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我总以为这不能倒到国联身上吧。现在我们国土沦丧，3000万父老陷于铁蹄之下，苦不堪言。身为军人，我是痛心疾首。我有劲儿我使不出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人就那么完蛋，我们就威逼如虎，让东洋人把我们吓得都麻了爪了，我们就得依靠国联。这事儿我有不同的看法啊，请示副司令。我的意见，既相信国联，我们自己也得发挥点力量啊。据我所知，日本人在咱们东北地区横行无忌，烧杀劫掠，猖狂以极啊，民众忍无可忍，抗日的情绪高涨啊。副司令，能否我们也组织点抗日团体、抗日武装，给日本鬼子以迎头痛击，让他知道知道我们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也得长着我们民族的志气，也就这么干等。我觉着不妥呀。于学忠这么一说，那些人看看，就这。张学良点点头，好，好，你提的意见我可以慎重考虑。大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没了，没了，没了，散会。散了会了，单独把于学忠给留下了，关上门。亲密的战友触喜贪心，张学良拉着于学忠的手，学忠啊，似乎你的话没讲完，这是没外人了，你可以敞开心扉，有什么跟我说什么。于学忠哭了，副司令，哎，掏心窝子说话。委员长这个决定未必正确呀，我不同意。但是在公众场合我不敢说呀，只有当着您的面我才这么说的。你说这不抵抗不抵抗，何时是个了结？难道说日本人打到沈阳，占了东三省就结束了不成吗？未必吧。他们是野心勃勃，先侵占东北，而后就是华北，而后是咱们全中国呀。我们等着国联，国联来了说话，日本人要不听怎么办？日本人要怕国联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他怕他就不能，既然他发动战争就说明他不怕。国联这个事情渺茫啊。副司令啊，

0: 咱自己的梦还得自己圆呐，我们得主动一些，不能坐以待毙。对，说的对。那么你的意见呢？我的意见呢？我在会上说了半截。现在我每天都接着东北方面来的电报，有很多弟兄，有很多人要奋起抵抗。我看咱们以政府的名义不方便，那么以民族自己成立的抗日团体，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咱不能不管呢，咱得支持，必须狠狠教训教训日本鬼子，让他知道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你不这样怎么能行？我的意见就是您得支持。行，我支持，我支持。那么我的意思呢，我跟委员长商量商量，最好取得他的支持。别，副司令，你要请示委员长，什么事儿也干不成。我副司令，我不是说你软弱呀，你自己讲的。既然委员长把东北、华北、西北全都交给你了，你就是这的主人，这点事儿你还请示什么呢？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嘛！你支持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有什么不对的？他委员长也说不出什么来，这何必请示呢？有道理，有道理，学中啊。咱们是亲密的战友，情同手足，无话不谈了。你可以代表我，我可以代表你，这事儿我交给你了，你看怎么样？有什么事情你汇总之后能向我告诉就告诉，实在来不及的你就自作主张。凡是抗日团体，不管是哪儿，我们全力支持。要钱咱给钱，要武装咱给武装，要枪支弹药咱们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你看怎么样？谢谢副司令，这事交给我了。两个人做了决定了。哎呀，张学良到了晚间，这心呐似乎安静了一些，不过难受的要命。正这时候，副官进来报告，就送上一份请帖。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

开始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些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
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

0: 在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盒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意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98，8959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拾荒的老人和那个外卖小哥、外地小哥、快递小哥啊，这样大热天的啊，就是给他们免费提供的。你这倒行哈，你说这是多大的爱心，这相当于过去再早那是开粥厂啊。你说这人，你说这老头老太太去了，哎呀，挖电话他拿了六瓶。你说那你别拿呀，这不是给你提供，咋的？这不免费的吗？所以我们这是给拾荒的老人啊，没有钱的经济消费能力的给人提供了，还有外卖小哥、外快递的小哥，是不是啊？大热天送外卖的，是不是啊？你瞅瞅，老头老太上来就拿，还拿的特别有理，哎，他拿行，我拿就怎么就不行呢？你拿一瓶也行啊，这俩嘎鸡窝一个嘎鸡窝加两瓶，这就四瓶，两个手一个手提了一瓶，你说说啊？那老头那老太太那一身武功啊，你看。后来我一看呢，这样是咱说心里话哈，咱也有那个心，说得给那个提供点爱心帮助。那就碰这样老头老太太，你说你，豆腐掉到灰堆里，打打不得，吹吹不得，你瞅瞅，咱这里有这样老头吧？我这都说给谁听的？弥陀姥姥嘞，什么弥陀姥姥，什么心心奶奶，你们可倒是别那什么去占人家便宜去哦。你但是有免费这么提供的，你哪儿就是那个香城园超市，井下这个香城园超市，哎，就是一帮老头老太太那个打扑克的，看小牌的，打扑克的，哎，人家超市里边给摆上桌子，搁上垫，哎，老头老太太免费你提供，这屋里凉快啊，他可比外边凉快多了，有空调啊，哎，你搁里边玩。你说你那多好啊，你瞅瞅啊，人家给你提供的行啊，那你到底去，你咱说心里话，你买二斤橘子也行啊，但是人家提供的说的，你这里上里蹭空调行，不用你来这不蹭，你给人给你提供桌子，该说不说，人乡村超市那家你咱说真大量，你说你搁一般人就往出撵去呗，那肯定的，那你进里边啥也不消费，你老头老太你往那一坐，吭咔的吐的哪都是，完了吐完了搁鞋抿一下子，那个哪样。那谁说这哪来的钱买橘子，钱还留着有用，是啊，占小便宜吧，谁的心都有，咱也想占点小便宜，但是那样事咱有点下不去眼。咱那个咋说呢，反正小时候穷日子过来的，就要这个面子，是不是啊？到哪去都愿意走个面。那谁说的咋好意思的呢，咱也寻思呢，你说这咱到哪去这样是便宜，咱不好意思占，是不是啊？你到里边你咱说心里话，你拿人家水，咱说心里话也不是给你准备的，你说你家就差那三毛五毛的嘛，一瓶水都五毛钱，那个冰露，好一点的才一块钱两块钱，那你说这玩意你拿着就跑，那玩意那能发家是能致富，你看全国那些大亨五百强，你看哪个是抢矿泉水抢出来的，你说那谁说大水杯一拿占好几桌，小扑克一打一天，那是人家提供的，那人家免费提供的，那个人家那超市人家得搁挺大一块空地儿，闲着也闲着，哎，人家整挺好，哎，人家招揽点顾客，是不是啊？多好！这个谁说的？换一个话题，说说吉林榆树婚礼要小钱的事儿，这两天挺火的。你那是你净看啥呀？你这手机啊，网吗？咋没看着啊？哎呀，那个那叫过去的那个老人说那叫丐帮的，那个要喜庆钱的，
打唱喜歌，

0: 的，哎，但是人家要的专业呀，有的是专业，有的是硬要，完就要你上来两句话，什么恭喜发财，完事就等要钱，给少了还不行，哎，完了给少就骂，嗯，人家专门打喜歌的，念喜歌挣这个钱的哈，哎，专业，人家说一说说一套。什么今天天气好，什么什么什么今天上梁啊，吉日高啊，吉日青年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足丰登，什么增福增财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什么人家有一套，人家说的人家钱不白拿啊。但有的那家伙那上去那家鸡头白脸的，那就是硬要，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那就差抢了，哪都有这样式的。哎，但是有的专业受过这方面培训，那你连培训那一节课都不上，直接就去要去，那就差抢了呢。那有啥说的？你说咱盘锦也有，嗯，我经常碰着这样事儿。那个你上那个丽港酒店是不是？你那婚礼城那多，嗯，那一天咱说现在六七家七八家举婚礼举办婚礼，一家20，那一天不保证。嗯，几乎这一年360天，就大年三十能闲一天。那个谁说都开着奥迪车要，那倒没看着，开没开奥迪不知道，反正是那个咋说呢？嗯，360场吃哪行饭的都有，哎。但是你得吃的专业，就像你是木匠，你是瓦匠，那时候手艺是不是啊？凭手艺吃饭，人家那也是有的，那没有手艺就硬要啊，那还鸡头白脸的，那不行。说这事儿，我们老家绥陵那边就有，无论喜事还是丧事，他们都去，到现场就是一顿吹。有你吹的那个专业上来，你喇叭匠的这拉的拉的，你对对对，你至少来说你卖点手腕子是不是啊？哎，有技术含量，嗯，也算高科技，嗯，也是一门技术。那你上去硬要那个，那就讲不过去了。那给少了还不行呢，现在水涨船高，哎呀我的妈，那50起步，你过去的3块2块的是不是啊？也不怪你，过去你那样来了才给5毛钱，那现在你这5毛钱能下去吗？那起步就是，嗯，大红票来一张，是不是？那要咱说心里话，嗯，他有一个团队，他有一个团队，哎，他也不知道他能搁哪得到的信儿，哎，可准成了。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那个谁说的，以后高考报专业可能有这个专业吧，淘洗科。哎呀，那有这 有这专业感情好。那我咱说心里话，我到那去能当教授。我有好几套呢，我那个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哈，哎，有碰那些老先生专门会这一套的，他好几套，是不是啊？上梁就上梁大吉，就是家里盖房子，哎，就是个上梁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有一套啊，这个喜客啊，家里那个喜事呢，哎，姑娘出门子的，也还有一套，哎，这结婚娶媳妇的有一套，哎，红白事还有一套，哎。白事这个不太好整，不太好整，你得瞅准了，因那个喜丧事得是，哎，得七八十岁那个老人，哎，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属于就是无疾而终那种，啊，身体完全老化了，那种，哎，属于喜丧，多八十来岁那个就是那种，啊。人家呢，本来那家就挪不着主呢，找不着凶手呢，你这上去要钱去了，那你不找最糟的吗？他们有他们的渠道，干一行爱一行，那不咋的，你得钻研呐。有的那不钻研，有的那个就是这，哎呀，我的妈，这脸一拉了，你都露个笑脸也行，你唱喜歌，你瞅着像报丧似的。也有那样事的，哎，还有的那个直接拿个刮子板子打那玩意儿也不专业，那个挺咔咔的，挺咔，你打上一段，完了再说两句，你说是啊？哎，有的那家的拿刮子板子哐哐两下子，就跟卖耗子药似的，卖蟑螂药似的。那不专业，是不是啊？哎。但人家那个也没招，是不是啊？干啥都有，你拉一脸去，啥玩意都有钱挣，是不是啊？那你要说这我这个，还得心比天高，哎，还得心高气傲，啥事还看不上，大钱挣不着，小钱不愿意挣，那没招了，是不是啊？哎，那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咱这个，但是我提倡什么呢？你虚不巩固一下子，丰富一下自己的专业知识，是不是啊？就像你当主持人似的，你没必要说的是会解方程式，但是你说话唠嗑，是不是你得有个语言逻辑啊？就是你稍微学微的一看两本书，你知道点唐诗宋词，完了也能丰富，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嘛。你到哪去，人家一说话完了问两句话卡壳了，那啥主持人是不是啊？你挣这个钱啊，你这对得起人家给你开那个钱，那你照往那一坐，那家傻吃捏睡的，用你干啥呀？那个谁说的，啥专业啥技术都不如会直播呀、那倒也是，但是直播现在也讲究了，你得大投资，你想像我这样是一天一分钱也不往里投的，也不买流量，快手动不动就给我封号了。我这也皮实，爱封不封，封你爱封就不封，是不是？我这就这样。谁说这老头还挺欢实，那咋的呢？那我得像木乃伊似的往那一躺干巴的啊。这话说的，我跟你说，这是一种精神状态，饱满的精神状态，哎，斗志昂扬，精神矍铄。那你往那一坐胎喝的，那家大眼皮塌了的，那能是主？你一瞅这样似的，你从人借钱你都不敢借给你，怕你明天要不回来。
我们这得有技术含量的，你是不是？我们这主持人这玩意儿好，好人呢不愿意干，坏人赖人还干不了，是不是？你这玩意儿，你咱说心里话，你至少能说两句囫囵个话呀，对不对？你不是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不是？你得会看个相啥的。你身上得带点仙儿，你得带点气，你身旁边得有是不是？哎，五方揭谛呀，什么六丁六甲呀，什么是二十八星宿啊？嗯，你旁边得有，你这一个人单枪匹马光杆司令那啥玩意？到哪去都镇不住人。你听众观众一看，听众一看，这啥玩意？人都不愿意听你唠嗑，你唠那玩意是你人搁屯子里都能听着，人为啥听你唠啊？人搁屯子里唠嗑，那是不是人都能唠的玩意儿？人都能听着，那干啥人非得上你这听？就像那年年的春节晚会似的，你家里都有，是不是？你家里三四个大歌星，你看他唱歌去。

唱的还没有你唱的好听呢，对不对？这谁？这是干啥玩意儿？是能连吗？能聊吗？这小子好像是来电信诈骗来了啊！现在都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这都不背着人了吗？我们这上节目呢，现在这手伸的太长了，你。你背的人啊，倒是啊，你这玩意儿，你这后半夜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往出说，你吓人胡道的。这是连我干啥呀？借钱呐？不行，你可拉倒吧。嗯，我是巨富是永不沾，我是跟别人普及科学知识呢，哪有功夫跟你连？你看咱盘锦，就我就说刚才说那事儿哈，咱盘锦就没有那样人，也有以前那个盘山的肯德基硬让他们这给整黄了，但是呢后来就没人去了。我给你刷礼物，你不用，别整那没用的，你想干啥是不是啊？我不是你刷点礼物就能腐蚀的。网好了，正经主持人、节目主持人，不是说快手那帮里边混日子的。你不再说了，不用连，你该刷刷你的吧，俺也不拉着你。你看，我刚跟你讲完了，别占小便宜。你现在还我这占小便宜吃大亏呀、啊！你这老话你说的可准了。你给我刷过。那这啥钱事儿了？你再刷一个我看看来。那你看这占小便宜，倒是给我刷了两杯啤酒。我这边那过来，大哥你上我这屋刷来来。你这我哪有你不行啊？我这犯错误。现在都急了，现在人呐，现在人这穿云箭。一直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哈、哦！哎，又说穿云箭，我想想，现在咱那都有穿云箭，搁那个金庸那个小说上看过穿云箭。穿云箭这个东西真有，过去呢是什么呢？最早的用那个狼烟，我们看着说狼烟滚滚哈、哦，哎，是烧的那个狼粪，哎，狼粪呢不起明火，它只是冒黑烟。但是呢那个什么呢就是不这个粪不太好淘的啊，后来改成穿云箭了啊，穿云箭这里不就过去有个叫那个什么单于，墨毒单于啊，名低弑父那个，就把他爹给弄死那个墨毒单于，挺厉害的，那就是那从那个发明出来的。唰就放出去之后，听着动静，你赶紧去就得去，是不是啊？哎，秦王嘛，啊，就是保驾，现在没人用了，现在都能信号弹了，那就是信号弹的前身。前天我在那个饭店，我看着你了，就是。说这个吓人，别吵了，干啥呀你？啥嗑都唠啊！俺这个正经节目，可别闹啊！这孩子咋的？没完了，还要连一下？我们上节目呢，盘山广播电视台。你那个，等什么后半夜再说吧。哎呀，还有这样似的自投罗网、哎、我跟你连麦我就给你刷礼物，那你看看你上车还得买个票吧，那再说你要到岁数行，你有老年卡行，
你老年卡也没有，你上我这来，你让我占便宜，我不刚说完这事儿，你说我能说完了我就完了我就犯这事儿吗？你说这那多磕碜呢！我告诉别人不占便宜，完了我再占你便宜的，你是过来砸场子的吧？我这人是那人吗？你干啥？你再说心里话，哎。你再说了，你这样整的，这老当当老多人面儿，你是不是、啊、不好意思？那谁说他挖坑？那咋的？我这人，我这老狐狸呀、啊，我多奸呐、啊！我《聊斋》我都看过100来遍了，嗯，是不是啊？那你到我这跟我俩谈鬼故事开玩笑呢吗？嗯，我这出生晚了，我出生早的话，完了那《聊斋志异》那都我写的。你再说了，你那玩意那里都有狐狸啥的，我这后边好几个大仙儿呢，嗯，你那仙他那仙斗不过我。嗯，这小子没连上也跑了，不吱声了。你瞅瞅，你关键是咱说心里话，我这老头这么大时候，我刚跟你说完，我说大伙都不要占小便宜哦，哎，是不是啊？嗯，咱到哪去，咱有个面是不是啊？你尊严呢、啊，你得要啊，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不值钱，不值钱，但是你得有，嗯，你硬要，那不就出事了吗？翻车了吗？那韩红不就是吗？来，大家伙都走个面，来，把第一波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那个还有了，可有了事了，摊了案子了，你知道吗？这个谁说他咖位不行？咖位不行，你倒是来，你上来直接干不冷子，直接就那么冷不丁就来一嗓子说要连麦，那你得表，你得对不对？你钓鱼你还得下点鱼食吧，你钓鱼你还得打点窝子吧，喂点窝子，你上来直接就干不楞直不楞腾的就上来，就一点不委婉。这孩子情商反正不是特别高，反正应该是哪有那么直接说的，你说上来你夸表示一下子，是不是整的我这直播间里面满天花雨，是不是啊？哎，我就可能就是冲动了呗，是不是啊？那你上来你说的太直了。那谁说以为拿自己当富贵呢？你富贵你得挑你挑地方你连麦呀，你富贵啊，你富贵你是讲究人，你看一毛不拔，这么多年人家富贵家里广进不出，哎，你看人家还不占人便宜，你看人谁便宜也不占。顶多就上邻居家蹭个网，是不是啊？玻璃都给人砸碎了，你瞅瞅。说这隔着窗框，说信号能好点。但人富贵，人家自个儿人要尊严，人家不占人便宜，是不是啊？哎，虽然是人铁公鸡一毛不拔，但是人家有人家的行事的分寸，对不对？嗯。你富贵人的你说的说话也都非常委婉，行为人处事是不是、啊、哎，非常委婉。那你这你情商这时候就看出来，这玩意儿有用，情商这玩意儿你多少你得有点，是不是啊？你像韩红那家咖位多大啊，咱说论论斤儿卖，那卖的都比咱多都。那人家那走面都不好使。那都不好使啊，你这现在的人不好糊弄啊，你像再早似的那人，那过去那人实在呀，那盘尤其盘锦，我94年到盘锦我就没走啊，我就是盘锦这地方钱好整，嗯，这不像黑龙江那边，黑龙江那边那个个都穷那样，你上谁身上整的，他都惦记上你身上扒层皮呢。你这盘锦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这些年不好整了，不好糊弄了。过去那人那家拿钱都不当钱，现在你这人这一分钱都掰两半花，
那你说咱说心里话，嗯。

你现在忽悠能好忽悠吗？人家大腕儿是不是啊？你号称那个什么大善人，对不对？你这我咱说你我啥时候敢喊？咱喊也得没人听啊，是不是？我那开个演唱会都开不起来，是不是啊？你这人现在我跟你说，你拿就拿刀上抢钱，你都抢不来了。所以说过两天台风就来了，怎么呢？你干啥呀？你干啥？你想他了？你还有盼这玩意儿呢？你说这一天天的，你这纯粹吃饱了多了，吃多了。啊，拿酱油当豆油，是不是啊？血齁着了，你看。那谁说这现在的钱不好挣了？钱儿啊，忽悠谁也不好忽悠。是，你过去那些咱说家家那，咱说那兜里那都鼓鼓囊塞的，哎，你说他拿出两个了吧？不当回事儿，你现在一摸他兜比脸都干净，你给你都不好意思要，都下不去手。

0: 哎呀，富贵来了！别人我不想，就想老 K 和我学。呵呵，这个富贵，你富贵多好，咱说心里话。这么多年，你听人家富贵，人家凭本事挣钱，哎，当高中的教授，当保安队队长，当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厕所所长，保洁大哥，哎，你看你什么？你富贵家里。满山遍野都是钱，猫腰捡就行，是不是啊？南果梨，自个家的钱都不挣了，把树都包给别人了，富贵啊，这是怎样一种宽阔的胸怀？那谁说的？人家富贵都带长字的，那不咋的呀，哎。还是学部的部长呢，人家不挣钱，人家挣的钱都是。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
0: 青。混社会，东过巴黎的出来都得吹嘘一下子。是，那个反正出来真的那有过经历呀、啊，那有过经历呀、啊，那里边一般人还整不进去呢。原来我当立工的时候，当出外打工的时候，民工，当立工的时候，我们就在万家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劳改队，我就在他旁边施工，听那些犯人给我们讲，他们当年咋地，吹的老厉害了。哎，管教过来一脚就给兜那嘎子，这声都不敢吱。得了，快唱歌吧，你快唱歌吧，你快别扯这个了，这是啥节目啊？我们这是正经节目，正规的啊，别啥都唠，秃头反正他唠这行去了，我好像我懂似的。

找不着就断趟了。翟慧民在2010年出了一首歌《爱回痛一回》，那就不知道了。2010年时候，我们就多少年没见面了，现在见面也想不起来谁是谁了。

0: 完学的好多好好，你唱个歌跳个舞啥的，完、哎、也能养活自个儿，挣口饭吃。你这非得作祸的，行行，他不唠这个了啊。行了，情况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

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坝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坝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
鼻窦炎。

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

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

0: 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信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刷

0: 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吧，有关于车的事咱好好聊一聊吧，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听听吧，看一看大家伙的问题。到点了啊，这个温度啊也是反反复复，但还好现在没有那种粘稠的感觉了。
1: 这个是正经秋天正经该有的样子。
0: 对，
1: 要有到太阳。
0: 对，
1: 但是有足够的这个飒爽的空气。
0: 对，特别到晚上的时候，这种感的时候，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就很适合什么呢？比如说露营啊，或者是你看，如果被整个把车都挡住了，然后或者是支起了一个边帐的时候，
1: 对，
0: 三五好友啊，吃点东西，煮点东西。
1: 然后
0: 天
1: 对，侧面有这个微风吹过，其实是空气很清爽的感觉。
0: 找到一个美景，找到美景的时候，大家伙就得想说开什么车出去呢？那您纠结到哪儿，再帮你选一款。
1: 我在观察下一代的这种所谓的九系也好，还有这个大 SUV 也好，可能会围绕着这个露营和这个生活的多样性，这些功能，
0: 对，
1: 来进行
0: 研究一下
1: 研发，
0: 里边的一些功能啊，然后一些场景啊，这些配置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冰箱、彩电和沙发了。
1: 对，我觉得沙发的意义现在已经扁平了。
0: 对，
1: 因为人们能坐在家里的沙发，能坐在沙发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沙发是一个作为一个代名词、带引号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对离我们生活越来越远。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是多样的，无论是家里的沙发还是车上的沙发，
0: 家里边客厅都是去客厅化。
1: 对，所以可能未来我们的着眼点不仅仅放在这个彩电、冰箱、沙发上，
0: 对，再研发点别的配套的功能什么的哈。经济赛斯二手可以吗？
1: 可以的，
0: 这还行，
1: 这个方向挺好。G80 二手的基本上集中在18万到23、24万之间。如果买一个 B 级豪华品牌的车型的话，就买个杰尼赛斯是可以尝试的。
0: 怎么也和比如说拿这个钱买一个
1: 5-600公里，哎，很一般。
0: 不喜欢电，想买个纯油。我们刚才说这个，你还是没听明白。
1: 这是一个道理，
0: 这不是说让你买电车。而是说它亮点不足，
1: 你想买它的，对呀，你想买哪个亮点呢？
0: 好看的品牌的，好开的，
1: 对呀，
0: 都有。
1: 宝马，买宝马都能买了
0: 啊，为啥买它呀？
1: 你就想买领克，那就啥也不说了。
0: 对，
1: 你就不会问我们了。
0: 对，新车 ET5 租电和二手苏七 MAX 怎么选？这俩价格差不多，
1: 买个苏七得了。
0: 捷达威
1: 这个蔚来系列啊，其实销量也挺好，因为它毕竟是这个新生代的代表嘛。但是这个不得不说，小米的这两款产品现在是后来居上，
0: 还是好用。
1: 对，另外一个蔚来的整体的产品的后期的这种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和小米还是有差距。现在看小米第一梯队，应该说就特斯拉，就是我们说的后受欢迎程度，其实简单点就可以约等于保值。第一梯队就是特斯拉这个 Y 和3，第二梯队就是小米的苏七预期。
0: 在二手车市场，
1: 那保值其实就可以翻译成受欢迎程度、
0: 认可度啊。
1: 对，
0: 为什么保值？是因为在往外卖的时候，
1: 为什么受欢迎？也可以直接翻译成优点多。
0: 对的，
1: 也可以再约等于毛病少。
0: 有时候大家说我买车不考虑保值率，就是保值不保值无所谓，为什么保值和为什么不保值，这是大家要考虑的。那为啥它就保值呢？那黄金咋就能卖出去，钻石就卖不出去呢？就是有时候大家伙认可这东西，一年10000公里，高速多，双擎的凯美瑞还是迈腾啊？你买个迈腾得了。现代胜达买最低配还是次低配合适？
1: 我觉得如果最低配能满足你的使用需求，你就买个最低配。价格也好，基本上17左右，这个价格买个2.4的中配，买个胜达挺香。如果你奔着20，那能和它。

0: 竞争的产品就多了。
1: 嗯嗯，二三款的速腾超越咋样啊？
0: 挺好
1: 啊，
0: 买吧。
1: 一年七八千公里，推荐个车呗，15万左右，想开15年呢，15万左右，15年，整个20双擎凯美瑞
0: 啊，造就完了。
1: 真，你这整个这个，你一点都不用操心。来，继续连线吧，各位，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捷达 VS 5家用代步可以吗？
0: 可以，太可以了。
1: 嗯，多标准代步车啊。
0: 嗯，
1: 不想要日系是吗？那就买个
0: 不是日系的其他车吗？
1: 对呀。
0: 嗯，
1: 主要是买完不知道下次换车啥时候。
0: 你还是那位吗？
1: 那不是
0: 啊。
1: 嗯，
0: 就不想要日系那个，你说一下你要啥系。
1: 对，你说一个你喜欢的。
0: 对，
1: 嗯，对动力比较有需求，纯油，不知道风吹北向。你上一个问的是啥问题？
0: 风吹北向是说买领克吧？
1: 啊，是吗？对，领克那个啊。
0: 我建议你啊，对动力有需求，领克动力还行吧，底盘调教的挺硬，但挺死，
1: 嗯，
0: 就缺少点这个灵动。我觉得你恐怕会失望。
1: 嗯，
0: 你对这个颜值肯定是100%。这个领克03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2.0T 的可能落下来也得14.5，这14.5买帕萨特380都够了。
1: 是呢，
0: 是帕萨特380对你来说没啥新鲜感，对我们也没有新鲜感。
1: 嗯，
0: 但完整度要好得多。
1: 对，
0: 包括你说的动力和操控，帕萨特330也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1: 嗯嗯，因为03 1.5T 的或者更，它有更便宜的，嗯，
0: 想买个 GTI 怕开来不踏实啊。你买 GTI 刚刚好啊，03跟 GTI 差着不少呢。当年因为我推荐某一个咱们听友 GTI， 有个人直接上来，为啥不推荐那03加
1: 啊？那
0: 就我说03加是你的图腾，这是不是所有人玩车的图腾？所有人在20万级别内还是更信仰 GTI。
1: 对，
0: 嗯，
1: 长城一试试出来之后，感觉猛龙 Plus 不香了。
0: 我也这么想，
1: 嗯，
0: 我也这么想。但是猛龙 Plus 可能15左右，
1: 嗯。
0: 猛龙Plus 用15买，长城 H10 用20买，
1: 嗯，
0: 这个买起来挺香。昨天我也是把它这几款产品，做了个详细的这个数据对比，然后这个老陈说李总，咱们拍一期 H10 呗。
1: 嗯，
0: 我说我干拿啥拍，我也没有。感受上是能想象到的啊，感受上能想象到，整体的话车身数据尺寸呢还不错。尤其是没有六座需求的人，买个5座版本，我觉得这5座放平以后，这个后排这个大背箱，这个空间，这个露营，
1: 嗯，
0: 都非常方便
1: 休息。
0: 嗯，
1: 德系或美系，德系或美系，那你就看看什么迈腾啊，什么蒙迪欧啊这种呗。
0: 嗯，
1: 全开15年那个是吧？
0: 嗯
1: 嗯。我开过很多运动车型，领克03确实只是符合它的价格，并没有比同级别强。
0: 确实，我因为我第一次开这个03加的时候，我觉得反正确实是比国产车其他的底盘硬了。
1: 嗯，
0: 这个确实是。但是照人家这种传统的运动型车，
1: 嗯，
0: 你不要过于迷信它。
1: 对，
0: 还差点意思。嗯。
1: 要 happy 这位，我们来连接。
0: 另外，你想没想过03加的03的价格，买沃尔沃 S60 都够了。
1: 是呢，
0: 嗯。
2: 喂，老师，
1: 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那个比亚迪汉跟那个海豹08这两个怎么选？
0: 你说都是一家的东西吗？看谁顺眼买谁就完了吗？那有啥区别呀，啊？
1: 都是比亚迪的，
2: 嗯。
0: 对。
2: 但是一个说需要等，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比亚迪汉自驾版的还需要加钱。
0: 嗯，那咋的呢？那你就不要自驾呗，这都一家的东西。
2: 有没有就是
0: 没有
2: 就是跟他同级别有？
1: 你不
2: 能
0: 多少钱？多少钱呢？这俩车呀？
2: 嗯，算上税跟保险，差不多就是20万。嗯。
0: 20万的同级别的，我推荐你也不能欣赏，
1: 你就看你这个吧。
0: 嗯，
1: 你坚持买这个吧。
0: 别克有个致敬 L7，
2: 致敬 L7，那行，那我就看
0: 你看过吗？你看一眼，
1: 了解了解。
0: 啊，你看一眼。
2: 好，
1: 好嘞。因为那两台车它俩都是属于比亚迪，只不过在这个分为两个网络，包括两个设计方向。
0: 对，

0: 咱这技术都是共享的。
1: 对呀、啊，里边都一样。这叫RC麦挺好，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呢？很多人，有人觉得我不想要买油车品牌的电车，这一点
0: 对
1: 有点不理解、啊。
0: 有的人呢、
1: 嗯，
0: 是经过自己这个深入的研究，
1: 对，
0: 得出的结论、
1: 嗯。
0: 有的人只是听说有这么个结论
1: 啊，对，
0: 他就信了。
1: 嗯
0: 啊，
1: 大众未来现在怎么样？优惠完19万，
0: 哎呦，真便宜，挺好的。
1: 19万敞篷未来可真挺香、
0: 嗯，挺香的，
1: 太香了。我感觉比什么买什么途昂啥的都香，
0: 嗯，
1: 19万块钱啊，整这大个，想买个大的 SUV， 考虑安全、舒适、安静、稳定、耐用，你考虑的真周全。这一年10000多公里，目前开了坦克300和哈弗 H9，或者还有推荐吗？
0: 这两款车跟你说的这些标签一点都不挨着，
1: 哪个都不在他的，
0: 最多是都合格凑合。我突然我得想到，要不沃尔沃，要不飞行家，
1: 啊、
0: 就是大美系，
1: 舒适。
0: 话锋一转，
1: 舒适这肯定都没有，因为这车就不是舒适的车。
0: 说心里话，这俩车，你就直接选H10得了，你别掺那个掺那 H1。
1: 嗯，对。
0: 如果基于这个方向，
1: 嗯
0: ，H10适合你。
1: 对
0: ，H9不适合，坦克300更不适合。要基于你这个舒适安静
1: 啊、
0: 嗯，
1: 谁研究舒适安静能整上越野车去吧？
0: 对呀、啊，
1: 那牧马人好像没漏风，你说
0: 这个
1: 类似于这种的
0: 方盒子车不可能安静，
1: 对，
0: 风噪大，
1: 对，人家不强调那个、
0: 嗯、H10吧，
1: 挺好，
0: 嗯，我到。从 H10 这个上市到现在，我几乎每天都会推荐，正儿八经的给大伙推荐一两次。不是说这个车有多好，是基于它的定位，
1: 嗯，
0: 它的价格定位，
1: 嗯，
0: 功能定位，
1: 嗯，
0: 加上品牌的这种踏实的托举，
1: 嗯，
0: 我觉得好多人在这个里边，在盲目选的时候，还不如就选一个稳稳的 H10。
1: 是的。
0: 嗯，选那些比较激进的或者这个那这的
1: 挺冒险，
0: 对，挺冒险，技术冒险指数挺高的。
1: 嗯嗯，0009两年的车，原版3万公里，二手的17万左右，能考虑吗？
0: 不能，新的18万多19，
1: 二手17，
0: 二手17呀、啊，
1: 干啥呀 ？Model 3能买吗？能。二手电车要注意什么呢？
0: 电池健康度，
1: 对，
0: 嗯，还有就是车身车况，
1: 对。说，哎，昨天看见你了，想合影来着。
0: 昨天、
1: 哦、
0: 在酒馆吗？
1: 在东方红。
0: 哦
1: 哦，
0: 晚上
1: 啊、
0: 嗯，是啊，合啥影？等哪天我把我照片发给你。
1: 再等3年，15万能买到二手塞纳尊贵吗？
0: 能，用不了等3年。等1年就能买到。
1: 好，
0: 嗯，
1: 20万左右，一个月2万到2万5千公里啊，一个月2万到2万5千公里。
0: 嗯，推荐你买个新能源。
1: 对
0: ，H10 5座可以不？太可以了。刚刚说到了你适合的场景啊，适合的场景 H10 呢，适合它照顾到挺多。其实也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威武、比较帅气的外形，
1: 嗯，
0: 然后有足够的。车身尺寸，五座的我觉得不笨拙，因为五座的是51几几，
1: 嗯，
0: 然后想要的新能源的所谓的彩电冰箱大沙发也算有，虽然给的不极致，
1: 嗯，
0: 都在呢，难能可贵的是长城的底盘其实挺踏实的，轻度的穿越还能解决这个穿越问题，
1: 对，
0: 全系四驱挺好。
1: CRV 能买，英仕派跟天籁低配选哪个家用合适啊？市区开。英仕派和天籁，买个英仕派吧。
0: 嗯
1: 嗯，哪吒二手车可以买吗？
0: 便宜到一定程度可以。
1: 对，得很便宜的车啊。哎、哦，那次哪个车？什么品牌的车来着？跟他连线，说买不了啥保险来着？车损是吧？
0: 嗯，
1: 是不是就他呀？正好这个品牌吧，差不多。
0: 哪吒已经被其他公司接管了。
1: 嗯，那二手车得很便宜，很便宜的啊。开H10路上，如果遇见现代胜达，不会尴尬吗？
0: 为啥尴尬？
1: 对呀，他是他，他是他的。
0: 对呀，我觉得这些车型的设计上嘛，都有这个相似的地方，因为这设计、
1: 嗯、
0: 汽车的设计啊，也陷入了一个咋说呢？
1: 哎呀，瓶颈期了。
0: 对，大家可能都。

0: 相互参考，相互挺像的，都像近亲一样。
1: 嗯
0: 嗯，一个保时捷原来跟别人风格都不一样，但现在就是满地都是近亲。
1: 那照你那时候，保时捷不老尴尬了？
0: 对呀、
1: 啊，一出门看全是自己兄弟，荣放和途胜，买个荣放得了。
0: 嗯，
1: 看了一圈 MPV， 但是大多数一个人，再看福特锐界混动二手能买吗？
0: 能，
1: 一个人就买到这种，
0: 挺推荐。
1: 嗯，啊，一年。2万到2万5千公里是吧？
0: 省内带孩子玩是理想六还是Y呀？这两款车实际我都挺推荐。
1: 嗯，
0: 但是要我让我来选，我会选这个Y多一点点。
1: 嗯，
0: 就是你要是喜欢 H 六也可以买。
1: 嗯，
0: 从技术上呢，应该说人家特斯拉确实现有的已经给到我们的东西，
1: 嗯、
0: 让我感觉到挺踏实、挺完整。
1: 嗯、对，
0: 但这个里边紧接其后的这个理想啊，它其实还是说在车身尺寸啊、配置啊、功能啊、座椅的布局啊、
1: 嗯、
0: 这些小的这个配置的关怀上，比 Y 给的多。
1: 对，
0: 同时我前几天刷到一个，就两对夫妻分头开了一个 Y 和一个 i 六，
1: 嗯，
0: 去这个新疆，
1: 嗯，
0: 沿一路上做比对，
1: 嗯。
0: 什么续航大成率啊，百公里电耗啊，等等等这些东西，我看还是都很接近。
1: 嗯，
0: 但在这方面的话，就是特斯拉是确实厉害。
1: 对，
0: 就是百公里总要比它省个一两度电。
1: 嗯，23岁男，一年10000多公里，有没有必要买特斯拉 Y？
0: 有必要啊。
1: 嗯，家人建议买油车，三系可以吗？你买
0: 可以，三和 Y 我觉得
1: 随意切换吧。
0: 对，随意切换。
1: 嗯，辽宁家用省内带孩子溜达玩儿，啊，这说过这个。
0: 嗯嗯
1: 啊，说那期直播正好看了，就是哪吒是吧？嗯
0: 嗯，
1: 对，想买一个 SUV， 考虑舒适这个。我们刚才跟你聊半天这个，你真不听讲啊？
0: 先罚站，完事再说。
1: 坦克300和哈弗 H 19这位。
0: 就是啊，我们拿老大的篇幅跟你讲了。
1: 聊半天你这个问题，
0: 这个300加 H 加9等于309，
1: 对，
0: 然后除二。
1: 啊，
0: 等于十，
1: 你甭管咋除，为啥得十
0: 啊？
1: 你就记住最后
0: 为啥得十？你问那个直播间其他人，因为刚才说了半天，
1: 嗯、啊，就推荐你买个 H 十，
0: 嗯，
1: 20万左右，一年3万公里，能拉点货，还能接送孩子 ，SUV 能给个推荐吗？纯电或者插混
0: ？H 十，
1: 现在这车一出来呀、啊，就真的很符合大家的预算，
0: 就是你想想的时候，我们的要求，
1: 嗯。
0: 那台车在那等我们。
1: 对，
0: 有些车呢，在就是某一两个方面，
1: 嗯，
0: 它做的特别夸张，
1: 嗯，
0: 但那两个方面做的不足。
1: 对
0: ，H 十无疑是从外形、尺寸，
1: 嗯，
0: 包括
1: 定价，
0: 对定价这诸多方面，它是一个均衡的产品。
1: 是
0: 我上次在第一次聊到这个，我已经出段子了，我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1: 嗯
0: ，H 十这个产品上没有啥明显的短板或者是不适应症，
1: 嗯。
0: 这个产品将是哈佛家族当中的一个很棒的产品，
1: 对的，
0: 一个爆款。
1: 嗯
0: 啊，
1: 特斯拉 Y 推荐上哪个版本？就标续就行。
0: 标续，
1: 嗯
0: 嗯，
1: 20万左右，这说过了。我刚刚电话来了，那不是我给你打电话，
0: 就是我们建议你这个你第一个你要的这个功能啊，
1: 对，安全舒适，
0: 安全舒适，
1: 越野车没关系，
0: 对，跟那两款硬派越野一点关系没有。只有他家的 H 十适合你，
1: 对，
0: 正好预算还能包住。
1: 嗯，
0: 我估计外形你也兴许认可，
1: 能相中。
0: 对，
1: 嗯，
0: 就大吉普子这种感觉 ，H 十都给了，包括长宽高我都看了，昨天，
1: 嗯，
0: 挺威武的这个尺寸。
1: 对，
0: 嗯，
1: 我们还没推荐你别的品牌的车。
0: 我觉得你有可能是不知道这款车，
1: 你了解了解。
0: 对你这个300和 H 九是你之前半年以前
1: 啊
0: 锚定的这个目标。
1: 在他家这俩车都没有热度了，
0: 对，
1: 就在这个
0: 没人问了。
1: 对，
0: 十出来九根本没人问了，
1: 对，
0: 除非有强越野需求。
1: 嗯，24年探戈时光版，女孩开了8600公里，东北大庆开的，
0: 嗯，
1: 开得住吧？
0: 开得住，
1: 后期保值率怎么样啊？
0: 你想买是吧？
1: 嗯，
0: 随便买，
1: 嗯
0: 嗯，挺好的。
1: 怎么联系你？
0: 好开又好养。
1: 对，来我来连你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来，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说你问题，
2: 啊，我之前昨天问过，我现在开的是一个22款的2.9T 的马看 S，
1: 嗯，
2: 然后呢，我之前的梦中停车呀，它就是途锐，它不是要停产吗？我看那个3.0T， 我停车置换，把车卖了，好像正好能换一个，就想要不要搞一搞？
0: 你这个马看出不出？
2: 我这个马看考虑啊，我如果买，
0: 你要是出了马看去开那个，你会有一些除了空间上或者说这个品牌文化给你的这种心理支撑，从驾控上跟马看比不了。
1: 那马看我记得是性能版本那个吧？
0: 对啊，
2: 对，
0: 2.9T 的，嗯，所以你要这个事想好，产品没问题，只是以你这个之前的这种沿袭下来的这种驾驶习惯，途锐可能给不了那么极致。
1: 太远没那老舒服了得。
2: 被说怕了呀，一说大 Q5 大 Q5 那我大 Q5
0: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
1: 途锐还是途锐，
0: 途锐是跟这个
1: Q7
0: 和你那个
2: 卡宴
0: 是一个，对，它是同平台同级别的。
1: 我们说的不习惯是驾驶习惯，
0: 对，
1: 那个
0: 因为马看 2.9T 这个车调教起来很调教的很好的，底盘也很硬朗，很运动。如果在运动上不追求太多的东西，可以买。
2: 可以买。那现在它途锐好像3.0T 又往上走了一点，这个行情
0: 四十几，
2: 42吧，
0: 42能落呀？
2: 对，
0: 那也不算高，
2: 算高，
0: 有性价比。
2: 那就是动力方面可能还会。肯定是得降级，然后底盘质感可能还得降点。
0: 底盘它就给你舒适了，我估计你是奔着这个品牌文化去。
2: 啊，对，之前上大的时候梦中情车。
0: 对嘛，我能感觉到，那就试一下吧，没问题。
1: 对，
2: 好，感谢。
1: 嗯，好，很好啊。就是把习惯换了，
0: 这丑话得说前边。
1: 对，告诉他一声，别到时候买完之后自己的梦中情车觉得哎呦，这可远观好。
0: 这综合能力很强，运动上也跟其他车型比也很强，也不弱。但跟马看 2.9T 比那肯定不行，
1: 那个就很明显的标签，
0: 这个 2.9T 就是这个839的这个发动机的同平台，它自己就调的，
1: 嗯
0: 啊，然后人放在马看上肯定运动嘛。
1: 对，库斯图 2.0 可以买吗？后期维修换件方便吗？
0: 方便，
1: 也不用换上。
0: 嗯，
1: 皇冠 SD 和 ES300 买 ES。
0: 嗯，
1: RX300 四驱现在34落地，对比 GLC 260上哪个？还是买一个 RX350 两驱？
0: 买个 RX 吧，对，你奔着这个雷克萨斯来，就试试雷克萨斯吧。
1: 15-6万能买到哪年的锐界 L 混动的？一年15,000-16,000公里呀、啊。
0: 锐界 L 应该是23年才开始有，
1: 嗯，
0: 23年的混动不大好买。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40多是吧？我觉得你这个使用场景哈，你这个使用场景四驱不是刚需，
1: 嗯，
0: 但皮实耐用省油是，我觉得在基于这个豪华，对，豪华品牌和豪华这个品牌带来的质感的前提下，皮实耐用挺重要的。用上一台车你开了20万公里，这两台 BBA 啊，
1: 嗯，
0: 开20万公里要比雷克萨斯，
1: 嗯，耐用确实挺关键的。
0: 20万公里下来啊，省心程度和养车成本会差挺多的。所以我还是建议雷克萨斯，
1: 老师那个。因为我在长春地区嘛，
0: 嗯，
1: 那个，可不可以去咱沈阳、大连的或者哈尔滨那边找找这个350两驱的呢？
0: 可以啊，可以。你不用那个，
1: 啊，那个比300四驱就贵个2-3万块钱。
0: 对呀，你不用那个本人来呀，你在网上一找就能找到。
1: 打个电话呀，
0: 雷克萨斯的所有的授权店一下子出来有列表
1: 啊，嗯。
0: 你可以问一问，
1: 就这个问题，谢谢两位老师。
0: 好嘞，
1: 好嘞，哎，参考。
0: 嗯，
1: 来下一位啊，大宇这位。 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大家伙啊。

0: 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有两款车，想不让老师给点意见。
0: 说说，
1: 一个是那个插混的骁龙25款，在东北开，哈尔滨开，一款是荣放 HEV 精英，它俩价格差2万多块钱，想挑一个。
0: 你为什么考虑到骁龙？怎么找到这款车
1: 怎么找？我在网上刷抖音刷着的。
0: 的？觉得挺好看，随便的。骁龙是个冷门车型，在
1: 对，
2: 它这个品牌里边都算冷门。
0: 对，
1: 然后家里面有能装电桩，寻
0: 能
1: 思
0: 装电桩，你多少预算呀？
1: 10万左右，它这价格差不多。
0: 那 LV4-13根本不够呀。
1: 14也行，14、15也行，一个精英。然后我有置换。
0: 你整个那个日产 X8 或者是那个别克一期得了，
2: 对呀，
0: 就是你想好开，开着感受好，那两个开着感受好，想啥都省，啥都省心，就买丰田的。如果想感受好，就 N X8 或者是一期都行。
2: 也足够稳定还，
0: 对，
1: 行行行，
0: 稳定上这些东西不打折扣，那两款肯定够用，大品牌，成熟度高。
1: 行，N X8和一期哈，
0: 对，
2: 也
0: 一个
2: 是
0: 别
2: 插
0: 克
2: 电
0: 的，一
2: 的。
0: 个日产的，都是插电的。
1: 好的，好的，
2: 好嘞。
1: 好的。
0: 咱们直播间有没有那个一期的
2: 车
0: 用
2: 主
0: 户
2: 啊？
0: 已经用的？用的话，有的话就有时间你方便的话，给大伙分享分享
2: 的感
0: 使
2: 受。
0: 用感受。N X8的上回不有个分享的，挺好。
2: 那次他是给这车夸的不行都，真
0: 确
2: 的，
0: 实太值了。给他上来的感觉和语气啊，让我们感觉到就直哭了。
2: 对，特别开心。哎，这
0: 确实是。

0: 上边有猛龙，下边有大狗。
1: 对，
0: 嗯，
1: 一年一万多公里，特斯拉的 Y 和三系算总账是不是差不多呀？长久用哪个耐用？这怎么算总账法呢？
0: 三系和特斯拉呀，
1: 嗯，
0: 应该特斯拉还是能省点，
1: 嗯，
0: 能省点，省也省不太多，
1: 嗯，嗯哼。一期是哪个别克吗？对，都真是，好多人都不知道这车。
0: 嗯，
1: 推荐一下新能源 SUV， 每年一万公里能安装充电桩，多少钱？你这余额我也不知道啊。
0: 你要魏总给刷华子是不是？
1: 荣放和威兰达这俩车是一样的东西啊。越便宜越好，那便宜成啥样？
0: 当年坦克三百上市的时候，我笃定它一定会卖得好。
1: 嗯，
0: 结果真卖得好，
1: 是
0: 结果这么持续这么多年。
1: 嗯，
0: 这次 H 十，我要这么看，
1: 差不多。
0: 就国产的品牌里边，一下能走得特别远的，其实挺难的。
1: 嗯，现在 H 十出来的话，戳中了很多人心里那个点，混动又不太费油，空间还大，还能越野。对，也带点就行了。
0: 核心是这个品牌不陌生，长城的技术稍对。

0: 预期他好多新品来讲，他是个老朋友，
1: 嗯，
0: 让我们踏实，
1: 哎，
0: 再加上啊，这些年无论从哪个方面，没有一些
1: 特别明
0: 售后服务的
1: 槽点，
0: 对，让人接受不了的槽点，这个很关键，
1: 这个真的是人对这个品牌的印象，
0: 嗯，
1: 我们俩对于某一个品牌的售后印象就非常不好，因为经常会有车友在直播间里边来说这一个品牌售后的问题。
0: 这个售后简直是眼不可人，
1: 对，
0: 就产品真不能，真的不能买。
1: 对，
0: 如果说雷克萨斯的产品说售后眼不可人，就又贵，也有人敢买。为什么？售后机会很少。
1: 对，
0: 嗯，
1: 但那个品牌真是有的时候你们说啥车，我们说你再看看别的，
0: 嗯，
1: 是有原因的，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也不好意思，不也没法展开来说，毕竟咱这是公众平台。手里7万，想买个奥迪 C7，就10000修车够吗？
0: 就10000修车，7万，想买个 C7，就10000修车，啥概念？
1: 想花10000块钱准备来修车用是吗？
0: 够，7万块钱能买个2014年、2015年的，
1: 嗯，
0: 挺好的。
1: 哎，
0: 嗯，
1: 好像是瘦了这些。哎呀，没白饿啊，最近。
0: 嗯、
1: 买二手特斯拉还是 N叉八？买二手特斯拉。
0: 特斯拉
1: 啊。补充一下，2X350两驱和340驱长期开哪个一样的？
0: 一样的，一样的。如果你里程多吧，就考虑这个
1: 混
0: 动。
1: 嗯，
0: 如果不考那个里程并不多的话，直接买燃油就可以了啊、
1: 嗯嗯。来，继续连线吧，各位，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这车2550推荐吗？推荐，
0: 还行，稳定性是够的。
1: 嗯，30万左右买个二手的发现五，还是买个同价位新的 SUV 四驱？求推荐。
0: 发现五啊？
1: 对呀，
0: 30万左右的发现五，正经车况漂亮着呢。上次我卖个17万的。都开车都老好了，
1: 嗯，
0: 你想30万，
1: 对，
0: 多新呢。
1: 本人男，身高1米92，家里有一辆迈腾，1年5000公里上班开，能推荐个30万左右的中大型轿车或者 SUV 吗？
0: 中大型轿车就 A6，别的就不考虑了，
1: 整个 A6得了。
0: 对，
1: 嗯，
0: 如果 SUV 的话，你也别买太小的
1: 啊、
0: 你看看那个ID9X。
1: 下边这个
0: 大方，品牌也好，
1: 嗯，
0: 另外质感也好。i9X前两天那个我们都试驾了，包括凯哥他们都试驾一下，
1: 啊，
0: 就都不失望，
1: 嗯
0: 嗯，
1: 都感觉很好，
0: 对，就它很大众的一个底盘，
1: 嗯嗯。
0: 其实我们试驾某台车的时候感受不好，其实尤其是新能源的，如果感受不好，就直接找底盘就行了，
1: 对，
0: 因为没有发动机
1: 啊，没有什么三大件，
0: 对，
1: 就一件。嗯嗯，买个哪吒厂都没了，啊，你这网络延迟吧，这哪吒这问题多半天了都。对，大家伙点点赞，大家伙帮我们出出屏幕点点赞啊！10万出头可以买个啥保值的车？主流品牌的，
0: 嗯，
1: 2018年的宝马118多少钱值得入手？
0: 2018年的。6万块钱，
1: 嗯，
0: 差不多5万多块钱，
1: 嗯，大众9X和 ID6是不是啊？哎，和 A6是吗？怎么选？这是俩东西，不还是啥26啊？应该是 A6吧？
0: 刚才那位吗？
1: 是吗？这，你这26是啥？
0: 30万1米92不是吗？
1: 嗯
0: 嗯，我给你推荐这两个车，
1: 对
0: 你做个二选一，自己去决策一下吧。买哪都不错。
1: 能不能帮推荐一辆燃油 SUV？ 25万以内，侧重高速，动力操控强点，静音好，国产合资都行。25万以内是吧？
0: 25万，操控静音，
1: 燃油 SUV。
0: 嗯，
1: 你找个锐界得了。
0: 嗯，锐界XT5。
1: 嗯
0: 嗯，二选一，没戏。
1: 探岳L300可以买吗？动力怎么样？
0: 动力够用
1: 啊。新能源底盘老师试驾完了，前五，个人认为是哪五个？
0: 我没做那么多试驾，好几百辆畅销辆新能源，怎么去试驾呀？
1: 嗯，
0: 但是我这个9系都开过，
1: 哎，
0: 嗯，
1: 就是
0: M9 和这个 L9，
1: 嗯，
0: 这真的很代表高级感嘛，
1: 嗯，
0: 一个是500，一个是1000嘛，
1: 嗯，500最好，1000最好的，
0: 对吧、
1: 嗯？
0: 这两款我开过，
1: 嗯，
0: 就是我开过，
1: 嗯，
0: 就是我开了，嗯，
1: 说完了。别克君越的双离合变速箱容易坏吗？还行，不容易坏。
0: 嗯，
1: 理想能不能买？有点担心。理想还行，
0: 还行。
1: 嗯，是不是今年对汽车的电瓶出政策了？电瓶，电池吧。
0: 嗯，
1: 电瓶有啥可政策出的呀？

0: 叉 T 五行吗？行，
1: 凯迪拉克叉 T 六可以买啊。对嘛，说完了，你还等啥呢？Model Y 能开到八年吗？
0: 能，
1: 太能了！你看八年前的这个特斯拉，人家不还开了？
0: 对，这个肯定没问题的。
1: 有刷几个视频，看着有买二手那个特斯拉，那个就是带欧一门那个 X 吧，那是啊，人家二手的开的不也挺好的吗？

0: 底盘的问题，车的问题。
1: 嗯，基本上底盘的问题。
0: 嗯，21年的电子档奔腾 B70 值得入吗？
1: 可以。嗯，
0: 插混是不是电池衰减了就变成油混了？
1: 不是啊。嗯，衰减了也能送电呀。
0: 对呀、啊，
1: 它可以直接驱动的嘛。
0: 啊、哦。蜜蜂剑儿大全这位，我们来连你。蜜蜂剑儿大全，嗯，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2: 我现在开的是2013年的赛欧，我想预算17万，我看了看那个致敬 L7，、
1: 嗯、
2: 还有那个迈腾的那个混动，我说这俩选哪个好？
1: 外形上喜欢谁多？
2: 外形上我觉得别克还大一点，
1: 那就上别克。
2: 他别克比迈腾贵15000块钱，就15000花的值吗？
1: 值。
0: 那个迈腾那个插混那里程太少了。
1: 对。
2: 行行行，
1: 上致敬。
2: 谢谢、
1: 啊、嗯，
2: 好好，
0: 上别克啊，好嘞。来，我们连下一位。
1: 这个我开了好多车，5秒内。
3: 哎，你好，大哥。
1: 哎，你好，
0: 你好。
3: 啊，就是我是头两天说，就是7000块钱去捷豹那个，然后。我后看报价了啊，就是基本是花了13600多，这啊、整车有水，然后还有上直臂下直臂，然后还换了一根后面的减震，
1: 嗯，
3: 然后加上变速箱油，
1: 嗯、
3: 就是变速箱漏那个密封胶什么漏油油底壳全算上，
1: 嗯，
3: 总共是花13000多，贵吗？
0: 这个。因为分
1: 前情应该回顾一下，上期我估计你是周五来的，
0: 我
1: 是在，
0: 是这么个事儿。他买了一个，咱刚推荐过他一个，买一个捷豹的 XGO L，
1: 啊、
0: 嗯，买3.0T 的是吧？
3: 对，3.0机械增压。
0: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去做了一些整备，
1: 嗯，
0: 然后呢，他想说一说他整备这么多东西，他
1: 差不多这个价格。对，捷豹之所以这个二手车很便宜，就是因为整备相对比较贵，
0: 嗯
1: 啊。你换了上下直臂了，然后所有的油水都换了，包括油封，你这些这就你做这些事儿、啊、哈，工时费都得3000以上，因为你换这个汽油封啊，这些油封变速箱都得抬好多东西，
0: 嗯，
1: 价格差不多。
3: 啊，他反正我看来的，他那件发过来的时候我都看了，他说了用的都是原厂件，
1: 捷豹的副厂件应该很少，嗯，
3: 啊，
1: 嗯。
0: 行、
3: 哎、行行行行，谢谢
0: 了、
1: 嗯、
0: 啊，不用担心，这整备完了就好好开就行了。嗯，这叫迈腾混动是什么绿牌吗？那个40多公里的 GTE 吧，
1: 是绿牌，现在是变成100几十公里，
0: 100几十公里的那个，嗯。
1: 在沈阳想要个4驱2.3300，1年15000公里，市区代步，不堵车。未来10年不换车，20年不换车没问题。
0: 嗯
1: 嗯，再给你加10年，去吧，
0: 买就完了。
1: 嗯。
0: 0207GT 值得入手吗？
1: 值。我们前几天那个朋友的那个奥迪的那个E-Tron，
0: 嗯
1: ，GT 吧，
0: 啊
1: ，RS GT
0: 啊。
1: 嗯，就刚刚讨论到这个5秒以内嘛，我那次看了那个车好像也就4秒几，那是那个车应该是跟那个保时捷的泰坦，它俩是同平台产品，
0: 这真好看，
1: 这5米多什么都在线，什么都在线，我开了，加速够不突兀，底盘够硬朗，但有舒适有润度，
0: 嗯，
1: 我当年就出了一期视频，
0: 嗯，
1: 就是把电车高性能版本的电车做到那个程度，还是得需要技术。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看说0百加速多少秒，这个，你记得我们
0: 只看一个数据，
1: 就过去玩那电遥控车嘛，那加速就非常快。
0: 对，
1: 嗯，非常快。嗯，这个数据不仅仅是加速的问题啊，就是底盘啊、润度啊这些东西太关键了。
0: 嗯，就别只关注到一个电池的事儿，或者是一个加速的事儿。
1: 嗯。
0: 说父亲说国产的插混车不如丰田油混好，用几年就衰减，10年就得换电池，虽然可以纯电但是更费钱，有道理吗？
1: 有道理。
0: 嗯
1: 嗯，
0: 星愿 Q3 海鸥宾果哪个值得买？
1: QQ3 不是 Q3
0: 啊，对 QQ3 对，买个星愿得了。
1: 星愿、
0: 啊、A6 的门锁是容易坏吗？
1: 锁块C7 往前的 C7 C6 的
0: 啊、
1: 确实是好多车出现过这问题，是的，嗯，
0: 探岳R300加

0: 加黑光包的和途观 L330 落地价格几乎一样，李老师更推荐哪个？
1: 推荐330。
0: 嗯，听说300发动机更好，那你听错了。
1: 嗯，一个98分，一个98.5。
0: 嗯，买330吧。
1: 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0: 国内外啊，最近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 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1: 好家，请好家。

0: 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好啦，我们来迎接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一下岳温泉。嗯，
0: 好的，月温泉，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晨曦，我订一下宝园。
0: 嗯，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哇，好暖心的，谢谢。就是有的时候不经意间的一句谢谢，就会让我觉得很温暖啊。对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的盛江沙自助烤肉。
0: 好的，49.9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再见，
0: 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也订盛江沙。
0: 好了，一周又来了呗。好，49.9一位，就周周吃不腻的慌是吧？
2: 这不都是烤肉啊、火锅啊，然后
0: 品类太多了，
2: 就啥都有了，所以。上那是不是一下就解决了？
0: 好的，很会吃啊！好，来给您订好了啊！
2: 哎，好，
0: 好，盛江山烤肉海鲜自助餐49.9有一位啊，这个价格说实话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你要知道啊，它整个餐厅是300多道菜呢，吃啥都有。对，就是我们都说众口难调，但是你在盛江山众口不再难调了，因为它菜品的品类实在是太丰富了。但是只有打进热线才能享受49.9的这个价格哟。如果您要是平时自个儿正常去吃的话呢，就算是用抖音团购也要89呢。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那个盛江山那个自助烤肉。
0: 好的，49.9一位，一周内有效啊。
3: 好，谢谢。
0: 好，再会，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个酸辣黄咸鲜鸡。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好的，谢谢。
0: 好，再会，拜拜。

朔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夕，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靠谱的中医诊所。对，非常靠谱的中医诊所，叫圣元舍中医诊所。我自己啊，是可能是真的是人到中年，说到这个好心酸啊。20岁的时候没有那种想法，说满世界的去打听，哎，你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吗？没有啊。但是到了中年之后，我们大家一起碰面聊天的时候，都甚至会说，哎，那个，有没有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哎，我也想看看呢。是啊，不到哪儿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都是这样的。其实你说中医大夫少吗？不少，一抓一大把。但是你想找一个专业很强的，就是能力很强的，功力很深的，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对不对？我们就很怕说，比如说找了中医大夫，然后抓了中药了，吃了一顿十三招，最后吃了个寂寞，钱儿花了，哎，发现好像其实身体状态还没有什么改善。然后跟大家讲，哦，这回终于让我们给挖到宝了，圣元舍中医诊所。可能现在我们听着它也不是很起眼，不太出名哈，就没有那么的熟悉，不是那种像什么北京同仁堂，什么号尔滨市医堂，像那么有名气。但是他这儿坐诊的大夫特别牛啊，魏院长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实打实的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而且人家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啊，就是他很擅长什么呢？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是咱先说诊断，就是他特别擅长手诊。这个手诊的话，大家上网一

搜都能搜到，其实是从《黄帝内经》传下来的老方子，不抽血不拍片儿，就是通过看我们手掌上的纹路啊、颜色呀、触感呐、可能它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的。你哪块虚呀、你哪块有淤堵啊？你哪块有结节呀、有息肉啊？它就都知道了。哎，然后辨证施治，再根据这个你的情况，给你配上中药的汤剂，甚至是针灸、按摩、穴位的贴敷、禅医排石等等这些古法技法啊，然后呢，一人一方的去给你进行调整。然后我们先说一个好事儿，就是正常来讲呢，就不管您在不在这儿说抓药，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哈。就是您说我想让他给我看一看，对不对？因为魏大夫的手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正常来他这儿做手诊的话，就比如说让他给做一次手诊，看一下是要58块钱的啊。毕竟是老专家嘛，你现在医院的专家门诊都得20-30，都得30块钱了啊。我闺女今天早上去那个儿科看了一下，挂号费29.8块，专家门诊啊。然后呢，她是做一次手诊是58，但是各位提我们盘锦站的朋友们啊，直接给您免费，哎，不用花钱，过去免费给您做个手诊。尤其是什么样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老觉得我不得劲儿，难受，气血不好吗？这一天提不起精神来呢，老觉得没劲儿，老犯困，老觉得可虚了，上个楼啊都直喘呐。"还有的朋友说："我可能我的比较大的问题是，我那个觉得老觉得胃不得劲儿，我怀疑我胃肠那么有啥问题呢？"我告诉你啊，就不管你对你自己哪里有一个怀疑，您都可以让他给您做一个手诊看一下。看完了之后，如果真的觉得说，哎，你可能你比如说，说你胃上有息肉啊，或者你有什么的，您也可以上医院去拍片子，哎，验血啊、CT 呀、都可以的啊。您上医院去查一下，确定一下，哎，然后呢，如果说确定是这个问题，咱们再去对症下药，对吧？然后他这个很牛的，有一位女士，她是我之前他是什么？他是去看手诊了，然后找魏主任看的手诊，然后魏主任说他胃，说你胃肯定有息肉，肠道还有炎症，还有炎症啊。然后他就听完说，哎，胃，那我得上医院去查一下。上医院做的是胃肠镜，结果啊，跟魏主任看的手诊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这个一看，哎呀妈，这也太神了，看这么准呢。然后后来就在他这儿做中药调理，现在已经基本上啊好的差不多了。就是他的手诊，包括我们听众啊，咱们听众就听我们节目的老两口听完了节目去做的手诊，然后给看的时候说，我们这位女士是高血脂、子宫肌瘤、腰椎3-4节小关节紊乱、腰椎4-5节膨出，然后呢说她老伴儿是多发性的肺结节、浅表性胃炎，两口子隔了2天上医院去验血做 CT 了，结果检查的那个结果啊，跟手诊的结果完全一样，两个人都惊了，然后就赶紧第一时间给魏主任打电话说："哇，你这个太神奇了！"然后就在这儿进行后续的治疗和调理了啊。这是手诊这一块的。然后魏主任他在哪方面的调理更擅长呢？综合性的调理，你想35年基层行医经验，那接触的患者都无数，那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那形形色色的。但是他啊，胃肠的调理和失眠的调理尤其在行。最神的是有一位女士失眠，哎呀，失眠挺厉害呢，就是3年啊，一直是吃安眠药顶着。因为你不吃就不睡呀，就说到这个事儿，我还真的是挺有发言权的。我妈也是一个失眠，啊，现在睡个老好。我一会儿跟你们讲我妈的事儿啊。然后我们先说这位患者，他是3年靠失眠顶着，然后去的时候呢，魏主任就给他做的针灸，让加头部的推拿，结果你猜怎么着？就是当场就睡着了，后续又巩固了一段时间，人家现在已经把那个安眠药啊，就是助眠的那个药给停了。厉害吧？然后我再跟你们大家说一下我妈的情况。我妈是啥？我妈也是一个顽固性的失眠人，就是哎呀，我也说不好为什么，就是她，但是我得说一下我妈的性格啊。反正我妈不听广播，没事儿，就是她心小啊，
完了那个

0: 还贼敏感，哎，就是谁要是说句啥话了，谁要是给点脸色了，不好看了，他就该合计了。就是，哎呀，就这个心小这个人吧，劝不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也不乐意洗，我就说他心小。完细说还生太来气儿，我也不乐意心小啊，那有啥招儿？我就这样啊，还哎呀爱寻思事儿啊，你知道吧？有点啥事儿都放不下，就是这种的。然后就常年，我妈也是常年失眠，她的妈那被失眠折磨的，真的，真是啊，就是生不如死，特别痛苦。我可是真亲眼看着她什么样呢？你知道吗？她我就从那个医院开给她开那个右左匹克隆啊。从那个油田二院有一个睡眠科嘛，精神科其实是就开那个左匹克隆吃，一天一片，一个晚上一片，不吃哎就睡不着。用他的话说就没觉。他有时候觉得，他说我吃那个右匹克隆，他觉得也不好。他说有时候我就试着我停，我不吃，不停不吃就躺那儿。他说就真的没有睡意，一点都没有觉，就是那样。有一回，我的个妈呀，老吓人了。那时候跟我妹妹一起啊，在没在我这儿，然后就半夜他肯定是睡不着觉嘛，睡不着啊，他半夜他就起来找药的，因为他总也睡不着啊，他就迷糊了。啪下子就倒那儿了，然后我妹妹听着声出来，开灯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她可能是磕的，完了那个嘴上啊都是血呀，吓得都不行了，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吧？然后我们这家赶紧开车去挂的急诊，她其实那个嘴出血不是，是那个牙磕了，是她摔倒的时候她没有意识，叭下就倒张那儿去了，她磕的，但主要就是睡眠引起的，就这么磨人，就这么那啥的一个人，就是晚上你不能跟她多唠嗑，就是哎呦我的个妈，换地方也。睡不着，完了那个就是有点啥事儿就睡不着，那没有事儿还睡不着，就这样。然后后来就调理了一段时间哈，现在今年夏天不是特别特别的热嘛，完了我们家前一阵子吧，之前没安空调，就是因为之前每年也没那热，我们家人还都是属于不爱吹空调的人，就热那样。还能睡着的，那晚上热的，那都底下都一层汗呢，热的呼下坐起来了，就那还能睡着呢，你知道吧？然后前天，我们终于排上号了，把空调给安上了，就是安空调，那晚上你知道吧，就滋滋滋滋钻那眼儿，然后邻居都生气了，因为啥吧？因为人家安空调那个人成忙了，现在你能约着就不错了，所以就安的比较晚。就这么滋滋滋整完了，隔壁邻居还那个什么，还急眼了啊！然后就这种情况下，后来安完空调，人家也睡着了。
1: 快乐早，
0: 早上我问我说睡着了吗？睡着了。我说你是真神啊，我这服了。然后中间有2天，因为太热了，就是热的已经，我感觉已经上不来气儿了，就受不了了那种。我爸胳膊上都起那个热痱子了。后来就那个上我妹那儿去睡了，换地方了。完了，还有我闺女也去了，因为我们家热呀。然后孩子也去了，完我妈我爸也都上我妹妹家去睡去了。完了，他们家还有孩子，哎呦我的妈，仨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不？都快掀房盖都要掀起来了，照睡。哎，你说神不？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理解不了，但是你得说人大夫挺厉害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不妨让魏主任给你先做个手诊看一看。然后呢，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也是哎顽固性的失眠，或者是我胃肠的这个问题，那你也可以让他帮您去做一下调理。
1: 快起自己来，你吃的
0: 位置啊，说一下，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啊。电话是22013个6，22013个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

0: 了，谁说来着啊？对，我前一阵有一个中医大夫破五折的折扣啊。
1: 好，谢谢主
0: 任。不客气，再会了。好了，我们要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一定要，就是您说您在这抓不抓药啊什么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您无所谓的。最重要的是呢，提晨曦到那儿去可以给您免费做一个手诊，不花钱的，而且

也通过手诊是可以看到你身体，比如说你哪个部位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啊，他都能够给你看得清清楚楚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不用花钱，然后还能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一个了解和参考。再说一遍，电话和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

0: 其实
1: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请讲。15的朋友，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港式大叔烤鹅。
1: 啊，好的，去哪个店？
2: 汉庭店。
1: 今天明天？
2: 明天。
1: 明天是不是？好嘞，嗯，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陈姐，哎，给我订个椒麻鸡。
1: 嗯，好，吉鲜
3: 田家店应该是，那是田家那边是吧？
1: 啊，田家店，您能找着不？
3: 能。
1: 在那个田家的唐宁那个位置。
3: 马路附近北门是吧？
1: 哎，对，
3: 在那块儿。
1: 嗯，好嘞，那就是五折的折扣啊。
3: 这个多少钱？那个油鸡？
1: 明天中午之前取走。
3: 哎，好嘞。
1: 哎，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对，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哎呀妈，这暑假过了多长时间了？过了过半了吧？哎呀，妈呀，哪是半啊？不到一半都多了啊！这是九月一号孩子们开学嘛？这都八月多少号了？这都八月十号了，是吧？还剩。啊，还剩这么短时间了！哎，每一次放假的时候，放假之前都想着说，哇、哦，利用假期啊，这个孩子一定要那个多看书啊，多学习啊什么的。嗯，然后就等真正放假了之后，发现也不知道干啥了，就啥都没干，就过去了。哎，然后就作业都强把火的写完，到现在我估计作业还没写完呢。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趁这个假期，我们倒是可以让孩子的眼睛啊好好的调理一下，比如说像有一些孩子们近视啊，然后眼轴过快啊，包括看东西模糊啊，然后眼疲劳啊、散光啊什么的，那利用这个假期，我们倒是可以让他缓解一下。怎么做呢？首先来讲的话，大户外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的啊，大户外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的。

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大户外，但是太难做到了。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户外能烤死，哎呦我的个老天爷呀，那太可怕了。

然后我们来接着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是大户外，哎，然后但是很难保证，对不对？然后还有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领一副柔光防眩护目镜回家佩戴，然后呢，你看一看对你的眼部的缓解有没有改善，这个孩子们啊，孩子们去学生就是去。

0: 配这个眼镜的话呢，现在是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不要钱的哦。电话和微信号我先告诉大家，一会儿再跟你们说一下详细的情况。13941792256，13941792256，139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位置呢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
1: 获奖。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斋，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让我都会啦，总是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

好了，我们来接着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光是光演示光中心。所以一个是孩子们啊，如果是孩子们这个想要保护眼睛，然后希望呢，比如说预防近视，或者是如果能让试图想让近视逆转的话呢，您都可以试一下。其实一说到这个光视光，我首先想到的两个字就是神奇。对，刚刚我们说到的圣元舍中医的魏大夫看手诊已经很神了，就跟算卦似的啊，看了手就能知道你有什么毛病。那光视光呢也很神奇，他的眼睛的神奇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居然能让近视变成可逆的一件事情，这个简直是太意外，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当然也有点太惊喜了，但是有很多人都已经受益了。我经常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有一个高中生，他是当时自己的眼睛是右眼400度，左眼175度，现在居然已经摘掉了近视镜，戴平光镜保护眼睛，就是不用戴近视镜了。而且他之前有视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偏头疼这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然后还有，哎，我那天看那个孩子是0.6啊，原来是0.6的裸眼视力，他戴了一段时间这个光视光的这个眼镜，裸眼视力变成1。还有个最神的啊，但是是真人真事儿，真的千真万确的，我在带我女儿去光视光的时候遇到了一家三口，他儿子好像才6岁吧，

0: 他现在摘掉近视镜，眼睛的度数，没有达到那个，就是多少度来着？没有达到800度的裸眼视力啊，就是说像戴800度眼镜。他说他现在就是跟戴700度的眼镜，近视镜差不多。就是你是接孩子呀，你是开车呀，你是日常生活干什么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什么？就是因为他自己受益了，所以他就给他老公和他的儿子全都配这个眼镜了啊，这是他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是近视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我是什么情况呢？跟大家说，我也近视，但我说实话，因为我经常频繁性的戴隐形眼镜，所以我目前为止，我这个近视度数，你说小没小？我也不知道，我还没去测。但是有一点我能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那个眼花。我前一阵不有点老花吗？然后晚上看手机就是，开始模糊了。这两个症状我消失了。你看我现在手上有一瓶矿泉水瓶啊，就大家都知道矿泉水瓶后面那个小字儿部分都可小了。但是你看我现在戴着这个近视镜啊，然后我就正常念吉林，戴的不是就是他家配的这个眼镜，吉林长白山天然矿泉水什么。常温或冷藏，避免阳光直射。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就这我全都能看出，就连那个食品许可证的编号啊，什么 SC10622206，就这个服务热线400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看甲55.5到1.到15，就这个啊，我 pH 值这都全能看清楚，就没有任何一点花的情况了。但我前一段时间是真的花了，就是我们那个助播都知道我啊，摄像都知道，就是他说："哎妈，你比这字儿大的你都是看不清了。"哎，我说我那阵那样吗？但是现在就确实是我得承认，咱没干别的事儿，把眼镜领回家戴一个月，感受感受。对孩子有没有效果？哎，然后咱们到日子了，把眼镜给还回来，分文不花。但是如果您是成年人，像我似的，哎，我也花呀，您想配这个眼镜，您呢啊，给我打电话，要不然不能享受免费试戴一个月的这个政策。给我打电话，打38159和38169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订换西沙。
0: 好
1: 洗浴，
0: 好嘞，换细沙是15块钱，哎，不对，19块9两张，哎，不对，不对，不对，忘了，19块9一张票，
1: 啊，就变成19块9。我记得之前订九
0: 现
1: 块
0: 在已
1: 九
0: 经
1: 的，
0: 变了，对，
1: 嗯，好，那知道了，
0: 好
1: 什
0: 的，
1: 么时候用可以吗？
0: 对，一周之内，哎，好，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您好，
0: 嗯。
2: 我订一个关东老八只。
0: 好的，关东老板制的熏鹅，好的，去哪个店？
2: 双塔一店。
0: 今天去，明天去。
2: 今天去。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哎，好
0: 哎，
2: 嘞。
0: 好，再会，拜拜。

好了啊，刚刚说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所以呢，大家是这样的，如果是学生，孩子们想试戴这个眼镜，您直接跟光视光联系就可以了，打1394792256这个电话，或者是加微信1394179225六1394179225六。那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也想试戴一下这个眼镜的话呢，您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啊，打38159393816939。当然了，就只能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然后想抢这个优惠的名额啊。试试呗，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听着挺神的，甚至有点感觉挺悬的。那么我们就怎么才能保证说的，哎呀，我会不会上当受骗呢？会不会白花钱啊？不花一分冤枉钱。

的方法就是您去免费试嘛，对不对？让大家深度的去试，还不是说我戴个一天两天了，我戴它一个月，你去感受一下，你戴这个眼镜之后，你的眼睛有没有变化？你的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呀，然后那个看东西模糊啊，酸呐、胀啊、疼啊，有没有改善？哎，就这样的情况啊。如果说我们这些都有改善了，那就证明这个眼镜对您是有效的。因为我也不确定，比如说这个眼镜是不是十个人戴了十个人都有效呀？那这个我们还要自己亲自去试一下，你才能够知道嘛，对不对？哎，所以大家可以打。但我确实是啊，我自己都，我没寻思，我这人还有点就很粗线条啊。然后那个配完之后，我就忘了这眼镜我这事儿。然后慢慢，嘿。忽然有一天，我才幡然醒悟，哎，我怎么好像最近没发现看东西看字儿花的情况呢？难道是没有机会遇到小字儿吗？我当时还想，我说是不是没有机会遇到小字儿？但是实际上，你说那个奶茶的瓶子呀，矿泉水瓶子后面那个小字儿，那还不小吗？我就连下面最小最小的字儿我都能看见，而且你要知道，矿泉水瓶子上它有些字，就像我现在拿的这个瓶子，黑底儿。金字还深，就还有点土，哎，黄金就看着还其实它那个字儿就是色儿，不是那种黑纸白字对比度那么鲜明的哈，但是我都能够看得清楚，所以咱必须得客观承认，我这个确实是戴人家这个眼镜受益了，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是能够就是说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就是。眼镜能够把生活当中的光污染和光危害给阻隔掉，就是你比如说有害光，它进入不到你的眼球，刺激不到你的眼球。那么当刺激不到你的时候呢，你眼睛放松下来了，睫状肌也放松了，那么可能你的调焦能力就变好了啊，或者是你的这种眼睛，它的这种自我的修护能力就强起来了。哎，所以你的这个很多症状不舒服的、不好的症状就消失了，它是这么个原理。第二是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啊。

0: 好啦，各位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的啊，这个天气依然啊，虽然说已经不像前一就是那么黏了，但是依然还是中午还是挺热的啊。那大家说我这个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那车膜是当时买车的时候送的啊，或者你说我这车膜啊已经贴了好多年了啊，哈哈，那么甚至有的朋友那车膜都已经起泡了或者掉色了，您啊，我告诉你，花个100多块钱去杰出汽车量子膜换上，换了，对，至少把4个车窗我换上。这个车膜不要小看，我原来对太阳膜没有认知，可能女生吧，也不是所有的女生啊，不要侮辱人家女生，就可能是我吧，比较愚蠢。就我原来对车膜的认知就是，它不就是能挡光吗？保护隐私，别人看不着我，我能看清别人。但是实际上它很大的一个作用，它叫太阳膜。什么叫太阳膜？就是它隔热防晒，其实才是它的最重要的功能啊。然后呢，但是这个隔热防晒的能力啊，系数是有差别的，膜和膜之间是不一样的。那你像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家是专门做车膜和车衣14年的啊，这14年只干一件事儿，贴车膜、贴车衣，别的什么业务都不涉及，因为专注所以专业。然后他家这个膜呢，就是专门的特别特别牛的防晒隔热车膜，高隔热、高防晒、高隔紫外线和红外线，紫外线的阻隔率人家都是有报告的啊，能达到99%，够狠吧？能达到99%的紫外线阻隔率，隔热的也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是真的。然后呢，大家现在可以花个100多块钱把4个车窗贴上，或者是还有一个方法，您就花20块钱贴一下一扇窗。哎，你说我就主要是我这个开车这个位置，我车里也不咋拉人，主要是我开车这个左脸，我那个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被晒到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您可以花20块钱，其实就是意思去那个贴一下，贴一扇窗，然后呢你看一看效果，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效果嘛。这个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再说一遍，13898725277。大家胃口都开，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你好，请讲。还在线吗？喂，15的朋友。15啊，您不说话我可要挂线了。那很遗憾啊，我只能挂线了。送大房啊，还有一个优惠名额，吉贤客椒麻鸡还有一个优惠名额。哎，今天的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一个优惠名额哟，这可不容易啊。哎呀，说着我也想吃披萨了，有点饿了呢，每天到这个点儿，还没等到饭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饿了。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送大房雪原熏鸡。
0: 手机尾号是0015吗？
1: 对对。
0: 刚才掉线了是不是？
1: 是掉了。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啊，5折的优惠。
1: 哎，哎，那我就是说的上新友那店里，
0: 哪个都行，
1: 就可以，
0: 只要是盘锦的送大房都可以。
1: 好嘞，就我现在就去买就可以，是吧？
0: 可以的，雪原熏鸡给您打5折。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会。来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我想订一个3斤6两。
0: 啊，金社长3斤6两烤肉店是不是？
2: 啊，
0: 嗯，咱们去哪个店？
2: 汉鑫。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那个是几天之内有效？
0: 2天之内有效。
2: 哎，好，哎，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2: 谢谢。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给我订个那个韩信店那个椒麻鸡，
0: 7折的折扣啊。
1: 几折？
0: 7折，7折。
1: 刚才告我6折。
0: 不对，导播说错了啊。那个，我们现在椒麻鸡是有变化的，田家是5折，就是您去田家店，不管是第几单，都是5折。然后呢，汉兴和康桥是7折。
1: 现在还有别的吗？别的那个熟食之类的打折的吗？
0: 还有烤鹅。
1: 哪个烤鹅？
0: 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是6折，关东老是5折。
1: 那各位港大叔烤鹅，给我订那个得了。
0: 好的，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啊。那您就是去汉信店吧？
1: 行。
0: 因为我看您订那个啥，哎，我看看啊，对，可以，这是6折的折扣啊。
1: 哎，好。
0: 好的，汉信店是不是？好，给您订上了啊。
1: 哎，好。
0: 好，再会，拜拜。煮的炸。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大家有任何问题，包括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拨打招商热线13943740949。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

北京时间17:0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提醒各位，38159399现在是空线，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多拨打几次就 OK 了。38159399现在是空线。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6月28。我们来到了说王维的第三周。上周我们说到，大概在公元742年，43岁的王维从七品下的殿中御史升迁到左补阙。转过年，他又把已故诗人宋之问在蓝田辋川的别墅买下来，打造了辋川二十景。他在那儿写下了千古名篇《山居秋暝》。但是因为故旧逐渐凋零，他的知己啊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他也不得不喜欢上了独处。长时间的独处让王维超然于物外啊，他的心境开始渐渐的空明，正好像他诗中所写到的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王维和松风相伴，和山岳相伴，但是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孤独，反而有种自得其乐的闲适。确实是这样，因为人大多数时候都是孤独的，生也是，死也是。好像他摆脱了尘世之累，把一切的情绪波动都化解在自然风光当中。我们说亘古以来山无言水不语，但是山水见惯了千百年来人间的种种喧嚣。转过年，时间来到公元752年，那一年守孝期满的王维回朝，连升两级，官至从五品上的吏部郎中。一年之后，执政19年的权相李林甫死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唐并没有迎来一个中正之臣，接替李林甫的是杨国忠。那个时候王维深知大唐朝事已经不可为了。公元755年，王维很少理会朝政了，那个时候他已经56岁，时常一个人弹琴。在这样的心境之下，他写出了我们开篇念到的那一首《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后来我们知道，终于安史之乱爆发了。这是盛唐的劫难，是杨贵妃的劫难，也是王维、李白、杜甫的劫难。一个伟大的时代被安禄山一刀砍得稀碎。我们这里边不再详细的讲安史之乱的经过啊，我们只知道那是一场长达近8年且战争烈度极大的内乱。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冷兵器时代足以镇压12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帝国军队，压得四夷俯首、八方臣服的精锐开始自相残杀，几近全损。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卖。时间来到公元756年，这一年史书上记载了很多很多的传奇故事。玄宗皇帝秘密出逃长安，在马嵬驿陈雪里兵变，逼死杨玉环，肢解杨国忠，而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登基即位，玄宗李隆基在瞬息之间被剥夺了权力的外衣，连同他缔造的开元盛世一并随着那一位贵妃被掩埋在腐烂的泥土里。长安陷落，王维没有出逃，他静静地在宅子里画了一幅元安卧雪图。他是勉励自己应该像元安一样临暴雪不改色。
在长安城的喊杀声当中，王维画了一株翠绿宜人的芭蕉树，傲然于大雪之中，后世也称为雪中芭蕉。也就是在那一年，颜真卿在平原郡写下了字字泣血的祭侄文稿。计算起来，攻占两京的安禄山算年纪比王维要小4岁，所以他对王维非常熟悉。当年在玄宗的宴席上，时常能听到李龟年唱王维的词：“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好，我们今天开篇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生活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接着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

0: 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哎，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米果爸爸。
0: 米果爸爸，一到十选号提先。
1: 三号了。
0: 三号。米果爸爸，三号题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著名河流位于浙江省中部，流贯桐庐，有小三峡之称。
1: 浙江钱塘江。
0: 再猜一个。
1: 浙江
0: 什么江？
1: 不知道的钱塘江。
0: 不，你肯定知道他嘛，黄公望。
1: 过吧。
0: 好，过掉它。下一题，亚洲国家，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世界上唯一拥有零元纸币的国家。
1: 南亚最大，印度。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海域名称是西南太平洋边缘海，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由荷兰航海家于1642年发现并命名。
1: 澳大利亚珊瑚海。
0: 不是，再猜。
1: 不知道。
0: 好难啊这个题。但是第一题有点可惜了，我没有特别直白的提醒您那个什么山居图。
1: 富春山居图。
0: 哎，富春江是正确答案。米果爸爸有一段时间没有参与节目了。
1: 忙。
0: 感谢您，百忙之中希望还有这个时间常常来参与，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拜拜米果爸爸。
1: 好，再见。
0: 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16，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们来说一下这号地理关键词。富春江，全长110公里，流贯桐庐、富阳这两个县区。富春江当然是以景色秀丽著称的，是吧？它的江水也是清澈见底。大家有没有去看富春山居图？包括大家可以去看锵锵行天下，或者说锵锵三人行。窦文涛老师专门做了一期游富春江的节目啊，然后他带着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富春山居图里边画到的每一段的富春江，可以去对应一下。当然啊，大家也可以有机会的时候真正亲自去游一游富春江。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8月15号到16号晚上5:30，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及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重磅来袭。活动地点位于盘山县政府楼前广场，特邀北京、沈阳知名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中医义诊、特色理疗、药膳美食、中医药文创科普一站式体验。夏夜邂逅本草养生盛宴，期待市民前来打卡体验。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

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刘，
0: 刘女士，四五七八九十，选号题，
1: 九号题，
0: 九号。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热映影片由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主演，讲述了为偿还债务的厨子远赴中东的故事。
1: 龙餐馆？
0: 哦，你没看什么龙餐馆 ？Welcome，
1: 欢迎来到龙餐馆。
0: 欢迎来龙餐馆，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男演员，电视剧《古剑奇谭》当中饰演欧阳少恭，代表作有《烽火佳人》《老有所依》等。这题我出过，
1: 乔振宇。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男演员，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代表作有《我的山与海》《风车》，电视剧《小巷人家》当中饰演鹏飞。
1: 王安宇？
0: 不是，王安宇是动辄。鹏飞，哎呀，就是经常跟王安宇一起玩的那个小男孩，他们俩是同学吧？没关系，我们过掉他。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韩庚、秦昊主演，改编自石一峰的同名小说。就是他们哥俩吧，是不是？然后哎，不，他们两个不是哥俩啊，韩庚有哥俩，然后有一个跑了。哎呀，四个字，我哪个听过了？我以为你今天可以去吃烧烤呢。刘女士，你还没有拿到神秘烧烤的那个代金券，是不是？
1: 对，没有拿到。
0: 你要加油哦，就这两天。
1: 那个男演员是谁？
0: 他叫石云鹏。你看了《小巷人家》没有？
1: 没有。
0: 你不感兴趣？你不感兴趣？
1: 我不感兴趣，我不看年代剧。
0: 好。
1: 居然还有我不认识的。
0: 好的。等一下，学姐，我推荐你去看那个《欢迎来龙餐馆》。
1: 好的，
0: 我昨天去看了这个，非常好看，因为是文牧野导的，你去看好吧。
1: 我知道。
0: 好的，
1: 拜拜。
0: 你感冒啦？
1: 我没有啊。
0: 哦，
1: 好。没有感冒。
0: 好了，没事了，拜拜。好嘞，
1: 哎。
0: 哇，你这么啰嗦啊。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小北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朝西北，
0: 现在剩下四五七八十，选号题，
2: 十号，
0: 十号。

0: 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作为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商贸通道茶马古道，分为川藏线和哪条线？
1: 什么西？
0: 川藏线和什么藏线？
1: 滇藏线。
0: 滇藏线，回答正确。下一题，蓝色的百事可乐最开始在哪一个地区限定发售？
1: 国外吗？
0: 日
1: 本、法国、美国、意大利、荷兰，都不是。过吧。
0: 小西北说我没有想去的地方了。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独角戏还是厉害？
0: 独角戏，回答正确。下一题，在《尚书》当中，五福临门当中的五福指的是长寿、富贵、好德、善终和什么？哎呀，我说过这个。把富贵留下就好了，是吧？把富贵留下会好想一点，剩那个确实不好猜。哎呀，
1: 什么？
0: 是康宁。
1: 啊，健康
0: 很对，很难记。但是我告诉你，你过掉的那个题，其实我没有往那个方向引导你。
1: 嗯，
0: 让你猜一个岛呢？
1: 岛啊，
0: 对，大家都去度假，大家都很爱去度假的，度假第一圣地。
1: 啊，
0: 那个，
1: 啊，
0: 哎，对了吗？
1: 啊，哈哈，行吧，没有关系，
0: 好好好，没关系，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好，
0: 拜
1: 拜，
0: 哎。

蓝色的百事可乐我没喝过，哎，大家喝过吗？我去看了一下它的样子，我觉得它没有发售到很多地区的原因，应该就是它和我们的那个洁厕灵很像了。而且它大概要卖到20元一瓶，它就是有那个加了梅子的可乐味。

茶马古道，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也是我们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分川藏线和滇藏线。它就是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在二战中后期是最为兴盛的。它从滇藏延伸到不丹啊、尼泊尔啊、印度境内，然后直到西亚。

五福临门当中的五福，其实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大家还是应该啊花点心思可以记一下。它最早出自《尚书》，长寿我们都知道啊，生命长久，福寿绵长。中国古人一直认为长寿是幸福的基础，你只要拥有，或者说只能拥有足够的，只有拥有。我教不了语文啊。只有拥有足够的寿命，才能享受其他的福报。这个，别说古时候，现在也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是吧？富贵这个大家知道了，财富的充足，地位的尊贵。我们说康宁，就是刚刚超西北说的身体健康，心灵安宁。好德。说的是德行的高尚。其实我们古人认为好德是其他四福的根源，你只有行善积德，才能获得长寿、富贵、康宁和善终。善终是最后一个啊，大家应该都很容易理解。生命自然的终结啊，无病无灾无痛的安详离世，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人生圆满的一个标志嘛。所以说五福临门，五福说的是长寿、富贵、好德、善终和康宁。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告诉我。我现在认为社交当中有一项最宝贵的品质，其实是等待。比如等你做美甲，等你买东西，等你系鞋带。因为成年人的时间总是被切割得明明白白的，通勤的地铁，繁重的工作，难得的休息，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它的去处。所以在这个匆忙的年代里，还有人愿意心甘情愿地等你，哪怕只是安静地站在你身旁，其实就已经胜过了千言万语。今天的结束曲我也是第一次听，来自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我是小北，明天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人生建议，警惕十种认知陷阱。巴菲特曾告诫世人，风险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似稀疏平常的行为与选择，其实都暗藏危机。若是长期秉持这种认知，哪怕生活越过越差，人都难以自知。为此列出了10个常见的认知陷阱，即使避开后，你想不优秀都难。

可得性启发。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提问，以字母 R 开头的单词多，还是 R 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多？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认为 R 开头的单词多，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更容易从记忆中搜索到以特定字母开头的单词。但现实是 R 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更多。所谓可得性启发就是如此。如果某个事件或信息更容易、更迅速地被我们回忆起来，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它发生的频率会更高，可能性更大。我们的思维并非总是理性的，它往往被直觉和偏见所支配。若是全

凭记忆做依据，就会被频繁出现的热搜带节奏，进而丧失判断力。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事件，我们需要质疑精神，有没有客观数据，有没有其他观点，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当你持有怀疑一切的精神，自然会辨别真伪，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聚光灯效应，有这样一个故事，阿美买了一个新包，但有点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她心里很不安，生怕同事笑话她。结果一天下来，谁都没有发现她换包了。下班之后，在她的提示下，同事才发现。我们都知道聚光灯效应，人们会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以为自己站在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被别人审视。其实恰恰相反，个人得到的关注度是非常少的，绝大部分人只关注自己，自己的外表、情绪、糗事，很多时候并没有人在意，反倒是我们自己不断的纠结，反复内耗。学会破除这种聚光灯效应，收回自己的注意力，不过分在意他人的眼光，很多时候内耗就少了一大半。从众偏差，有这样一类人，在餐饮市场火爆时，他跟着开连锁店；在快递站流行时，他跟着开快递站。看到别人炒股盈利了，他一头扎了进去，但结果呢，无一例外全部失败。盲目跟风的人总感觉忙忙碌碌，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从众心理一书当中有一句话，任何事情都是有正反两方面作用的，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持理智的思考，从而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信息泛滥的时代，很多人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看到别人做什么，自己也跟着做，结果忙活一场呢，得不偿失。但成大事的人往往能够保持独立的思考，每个人的生活都在于自己的筹谋，不随波逐流，清醒做事，才会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蔡格尼克效应，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某个工作项目还没有完成就焦虑不已，考完试等待结果时内心最痛苦。我们的注意力总会被不确定的事占据，从而变得慌张忐忑。在没有收到确定结果时，我们整个人就会陷入深深的焦虑不安，甚至无法集中精力去做其他的事。这种现象就叫做蔡格尼克效应。可世事多变，问题总是一件接着一件，不确定才是生活的常态嘛。若我们一直想掌控一切，只会让自己陷入一个焦虑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不仅会逼疯你自己，也会影响你想做成的每一件事的结果。允许事情进入逗号的状态，而非一刀切的句号。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无法立刻解决的，我们一定要学会与这种不确定性共处，学会专注于可控部分，放下不可控的结果，你才能在混乱中找到自己的人生节奏。二极管思维，你是否见过这样的人？我输掉了比赛，所以我是个失败者。我考了90分，我简直糟透了。明明这么简单，我却搞砸了。我果然什么都做不好。这种没有做到100分就认定自己是0分的想法，就是二极管思维。在他们眼中，万事万物都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在这种认知下，哪怕一点小失利，人都会陷入自我否定的状态。事实上，无论做什么事儿，不管成功与否，结果中都包含着你的付出。陷入二极管认知，只会让自己被狭隘定义，忽略本来的实力。没有1000次的失败，就没有1001次的成功。人在路上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它都有意义。无论好坏与否，你只管低头赶路，命运一定不会辜负你。灾难化想象，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烦恼箱实验。在这项实验里，受试者呢按照要求把自己对未来一周的担忧写在纸上，投进箱子里。几周后，他们对比纸上的事情，发现超过90%的事情都是杞人忧天。所以说，生活中90%让人焦虑的烦恼只存在于你的想象，这就是灾难化想象。对此，我们要学着放松一点，别预知烦恼来破坏心情，因为该来的总会来，忧虑也解决不了问题。用平和的心态看待失败，把自己从灾难的想象中拉出来。当你克服了自己的胡思乱想，许多烦恼也必将迎风而散。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而是看似正确的谬误论断。错误的认知就像一个陷阱，会一步步将人带入深渊。唯有及时辨别，躲开陷阱，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当你升级了认知，就能拨开眼前的迷雾，找到向上的路。与朋友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十号，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商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

0: 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国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 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

0: 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 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现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1: 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 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
3: 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 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3人大使90人。 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 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
1: 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00%

0: 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故事《小鸭水果店》。小鸭水果店开张啦！水果店就是一个大汽车，里面有许多水果和几台送水果的机器。第一天，小鸭把水果店开到了一棵大树下。一天，松鼠问：“请问鸭老板，你这里有梨吗？”“
1: 有呀。”
0: 小鸭一见生意上门，就高兴地说：“
1: 你不用下来。”
0: 说完呢，就把梨放在了升降机上，送到松鼠的家门口。松鼠十分的高兴。第二天，小鸭水果店开到了小河边。小猪热得大汗淋漓，说：“

0: 小鸭老板，我想要买西瓜。
1: 小鸭笑了笑说，好啊，我给你挑个个大的西瓜。说完，小鸭把西瓜放到切瓜机里，只听见蹭蹭蹭的响了几声，西瓜就切好了。小猪拿起来边吃边说，
0: 这西瓜不用啃皮可真方便呢。
1: 大象在河的那边大声地喊，
2: 我要买香蕉。
1: 小鸭从水果店里搬出一台发射器，大象有点害怕地说，
0: 你是要对我发射大炮呀？
1: 小鸭说，不不不，这不是大炮，是我发明的水果发射器。大象大象，你快点把嘴巴张开吧，马上香蕉就能飞进嘴里。紧接着他一摁按钮，一根根香蕉就飞进了大象的嘴里。大象开心地说，
2: 太好了，不用过河就可以吃到香蕉，真好呀。
1: 小鸭子的水果店从此以后生意十分的好，因为它总能想尽各种办法让顾客买到想要的水果。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想去光临一下小鸭的水果店呀？

0: 故事：横行霸道的螃蟹。在蔚蓝的海边，住着一名叫壮壮的大螃蟹。它有着一身闪亮的盔甲和一对威风凛凛的大钳子，走起路来总是横行霸道，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螃蟹壮壮喜欢独来独往，他觉得呀，这片海域都是他的，他是这里的老大，其他的小动物都得听从他的命令。他常常抢走小鱼的泡泡，破坏小海龟琪琪的沙滩，还让海星闪闪滚出它晒太阳的石头。渐渐的，大家都害怕螃蟹壮壮，躲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它。然而，螃蟹壮壮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让人讨厌。他继续他霸道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这片海域。风暴带来了巨大的海浪，许多小动物都找到了安全的避风港，但是螃蟹壮壮却因为自己的傲慢错过了最佳的避难时期。他试图用钳子抵挡海浪，但海浪的力量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被卷入了汹涌的海水中。壮壮在水中奋力挣扎，但是越挣扎就越是被海浪推向更危险的地方。他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了，想起那些曾经被他欺负过的小动物们，如果他们在这里，一定会相互帮助，共同度过难关的。但是现在，他只能孤独地面对这一切了。就在壮壮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束光亮照亮了他的世界。原来是小鱼琪琪、海星闪闪和小螃蟹泡泡不顾危险地游到了他的身边。他们用尽全身的力气，合力将螃蟹壮壮推向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小螃蟹壮壮躺在礁石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愧疚。他没想到，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竟然是那些曾经被他欺负过的小动物们伸出了援手。风暴过后，海面恢复了平静。壮壮找到琪琪、闪闪和泡泡，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哦，对不起，小伙伴们，我以前太自私、太霸道了，谢谢你们救了我。”也谢谢你们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和团结。
1: 从那以后呀，壮壮彻底的改变了，他不再横行霸道的，而是学会了关心和帮助其他小动物。他用自己的大钳子帮助小鱼们建造了更坚固的家园，和琪琪一起守护沙滩上的城堡，还成了海星闪闪唱歌时最忠实的听众。
0: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讲完了，它告诉我们，横行霸道、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最终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而当我们愿意放下骄傲，学会关心和他人的时候，

0: 小朋友们，安全小课堂开课啦，要认真听哟。
1: 不要和陌生人走。
2: 放学回家注意安全，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要等父母来接你回家才能走哦。我要去巡逻了，再见，
3: 拜拜。妈妈今天怎么这么晚？
2: 你好，米妮米，我是米阿姨，你妈妈的朋友。
3: 啊，我不认识你。
2: 你小时候我们见过的，你不记得了吗？你妈妈今天不能来接你，让我把你接回家。
3: 啊，你真的是我妈妈的朋友？
2: 你看，我有你妈妈的照片，没骗你。来，阿姨请你吃糖。
4: 放学回家注意安全，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
3: 不要，谢谢，我要先打个电话给妈妈。
2: 啊，你妈妈现在没空接电话，我们快回家吧。我不听话，快回家！
3: 救命啊！乖小孩啦！叔叔，外面有个坏人想把我拉走，救救我！
5: 孩子别怕，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报警。
2: 妮妮米，你没事吧？
3: 我现在没事了。刚刚吓死我了。
2: 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一定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可能会下迷药。在学校门口有陌生人跟你说话，也不要理他们。如果他们一直跟着和你说话，就跑回学校里面找老师或保安叔叔。咪咪，你做得很好。陌生人的东西不能吃，不要跟陌生人走。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6: 水为什么能灭火？
7: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6: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7: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设定的？
6: 为什么奥运会要结束？
8: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9: 地球其实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10: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1: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为大家带来的花儿朵朵。这个节目啊，是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呢，安阳姐姐要和所有小朋友聊一聊天文知识。我们生活的太阳系到底有多大呢？哎呀，这个问题啊，真的是想破脑筋也想不到答案呐。也许你看过日出时的情景，在你迎接早晨第一束阳光的时候，你是否知道它从太阳照射到我们地球已经跑了8分20秒了？你能想象得出太阳离我们多远吗？要知道，光线每秒钟可以跑30万千米，它沿赤道绕地球一周只需要1/7秒。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1.5亿千米，成为一个天文单位。可是从距离远近上来说，地球还只是太阳的第三颗行星。八大行星中，离太阳最远的是海王星，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大约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30.09倍。所以光线横贯海王星的轨道，差不多需要从早到晚一天的功夫呢。这个范围够大了吧？可是海王星的轨道还不能算是太阳系的边界呢。事实上，太阳系里还有一些天体，在它们远离太阳的时候，通常会大大的超出海王星的轨道，这就是彗星。有些彗星轨道形状扁得出奇，要经过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能来回一次呢。这样算来，它们离太阳的距离可能就会超过几千亿千米。20世纪50年代，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提出，在太阳系的外围，大约离太阳15万天文单位的地方，有一个近乎均匀的球层结构，其中有大量的原始彗星，这个球层就称为奥尔特云。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奥尔特云，还有待于天文学家们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即使我们将奥尔特云的范围作为太阳系的大小，整个太阳系与我们所处的银河系比起来，就像是海滩上的一粒沙子。而银河系在茫茫宇宙中啊，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大海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岛。

太阳系里有哪些主要的成员呢？太阳系家族是由太阳、八大行星、几十颗卫星、成千上万颗小行星和为数众多的彗星、数不清的流星体以及充满太阳系空间的行星际物质等构成的天体系统。太阳系疆域极为辽阔，如果以海王星作为太阳系边界的话，它到太阳的距离是30天文单位，约合45亿千米。假如乘坐时速1500千米的高速飞机，从太阳到冥王星要连续飞行349年。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太阳系所有的成员都围绕着太阳旋转。八大行星距离太阳由近及远的顺序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木星个头最大，是行星中的老大哥，而水星最小，是行星中的小弟弟。除水星和金星以外，另外六颗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卫星中以土卫六直径最大，约5800千米，比水星还大。第一次发现小行星是在19世纪第一年的元旦之夜，到现在已经有8000多颗小行星正式注册编号了。其实小行星数量远不止这些，估计总数超过50万颗。彗星是太阳系中形状最为奇特多变的一员，接近太阳时彗头直径有的大到10万千米以上，而彗尾更是长达上千万米甚至更长，真是一个庞然大物。然而它的平均密度竟比人造真空还低得很多，有人估计太阳系中彗星总数不下于10亿颗，不过每年能用望远镜看到的只有几颗或者十几颗。流星体平常看不见，只有当它们闯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与大气摩擦并燃烧，在天空中留下一道耀眼的亮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流星。每年落到地面没有燃尽的流星体不少于20万吨，绝大多数只有针尖般大小。有些质量较大的流星体没烧完就落下来了，这就是陨星。

人类来说，太阳无疑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天体了。太阳会死亡吗？这个问题，人们无时无刻都在思考着。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太阳，地球上就不可能有千姿万态的生命现象，当然也不会孕育出作为智慧生物的人类。太阳给人们以光明和温暖，带来了日夜和季节的轮回，左右着地球冷暖的变化，为地球生命提供着各种形式的能源。岁岁年年，太阳天天东升西落，在人们心中，沧海桑田，太阳却一成不变，成为某种永恒的象征。实际上，太阳是由一个炽热的气体组成的巨大火球，亿万年如一日地在空中熊熊地燃烧。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太阳只是银河系中一颗非常普通的恒星，并且与任何其他天体一样，都要经历诞生、成长、死亡的过程。太阳今天的年龄已经有50亿岁啦。太阳是通过热核聚变，靠燃烧集中处于它核心中大量的氢元素而发光发热的。它平均每秒钟要消耗掉600万吨氢钠。太阳中储备的氢元素可以供太阳像这样继续燃烧50亿年。那50亿年以后，太阳会怎么样呢？到那时候呀，它的温度可高达1亿多摄氏度，内部会导致氦聚变的发生，接着太阳很快就会极度膨胀，进入所谓的红巨星阶段，它的发亮度将增加到如今的100倍，并把靠近它的行星，比如水星啊、金星全部吞噬掉。那地球怎么办呢？也会变得越来越热，甚至也会被太阳吞没。当太阳消亡的时候啊，地球早已经不复存在了。到那时，也许有着高度文明的人类通过星际航行，早已经在遥远的银河系的另外一边建立起自己美好的新家园了呢。谁又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呢？

0: 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5: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6: 牧童，吕岩。草铺横野6-7里，笛弄晚风3-4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这首诗的意思是，青青的草地就像是被谁铺在了地上一样，方圆6-7里都是这种绿油油的一片大草地。晚风隐隐地吹来了3-4声悠扬的笛声，真的太美了。牧童在傍晚时分放牧归来，在吃晚饭之后的黄昏时分，他连自己身上的蓑衣都还没有脱掉，就躺在了草地上欣赏起天空中的明月。接下来请小朋友们和我一起念两遍。牧童，吕岩。草铺横野6-7里，笛弄晚风3-4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牧童，吕岩。草铺横野6-7里，笛弄晚风3-4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红》唐·吕岩。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0: 小朋友们，安全小课堂开课啦，要认真听哟。
1: 不要和陌生人走。
2: 放学回家注意安全，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要等父母来接你回家才能走哦。我要去巡逻了，再见，
3: 拜拜。妈妈今天怎么这么晚？
2: 你好，米妮米，我是米阿姨，你妈妈的朋友。
3: 啊，我不认识你。
2: 你小时候我们见过的，你不记得了吗？你妈妈今天不能来接你，让我把你接回家。
3: 啊，你真的是我妈妈的朋友？
2: 你看，我有你妈妈的照片，没骗你。来，阿姨请你吃糖。
4: 放学回家注意安全，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
3: 不要，谢谢，我要先打个电话给妈妈。
2: 你妈妈现在没空接电话，我们快回家吧。
3: 不要，我不走。
2: 快走，
3: 我不跟你走，你走开。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快回家。
3: 救命啊，乖小孩啦。
5: 孩子别怕，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报警。
2: 米妮米，你没事吧？
3: 我现在没事了，刚刚吓死我了。
2: 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一定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可能会下迷药。在学校门口有陌生人跟你说话，也不要理他们。如果他们一直跟着和你说话，就跑回学校里面找老师或保安叔叔。米妮米，你做得很好。陌生人的东西不能吃，不要跟陌生人走。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6: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7: 我想讲一个故事，
8: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9: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10: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1: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的是郭悠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小狐狸说大话。在我的手里，哇呜哇呜哇呜
1: 哇。花儿朵朵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郭悠然，今年8岁了，我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是小狐狸说大话。小狐狸我从不说大话，天下鼠我胆最大，老虎的屁股我敢摸，狮子的胡子我敢拔，豹子狗熊归我管，大象都得听我话，看见跑老狼跑过来，夹着尾巴逃跑了。
0: 感谢郭悠然小朋友精彩的表演，能够听得出来呀，郭悠然小朋友是非常用心非常认真的在表演，希望你再接再厉，加油哦。接下来是王一丹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读作品《蓝眼睛和睫毛》。
2: 蓝眼睛和睫毛，王一振。小池塘真蓝真亮，它是大地妈妈的一只眼睛，总是睁着。大地妈妈想做一个漂亮的梦，可眼睛总是闭不上。我们在它的周围栽了一圈小树，小树长粗了，小树长高了，眼睛有了长长的睫毛。现在它的睫毛可以轻轻关闭，大地妈妈可以做一个甜甜的梦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听故事吗？下面的时间有请赵于涵为我们带来七兄弟。

0: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赵玉涵。今天我来给你们讲讲这七兄弟。传说古时候，在高山下面的一个大海旁边，有一个很小的村庄。村庄里有一个老汉，他有七个儿子。七个儿子长得又高又大，又粗又壮。老大叫大壮士，老二叫二瓜风。老三叫三铁汉，老四叫不怕热，老五叫五长腿，老六叫六大脚，老七叫七大口。有一天，老汉对七个儿子说道：
1: 咱们庄西面就是高山，东面是大海，出门太不方便了，你们把它搬远一点吧。
0: 七个儿子答应着出去了。过了一会儿，老汉走出去一看，海望不到了，山也不见影了，四周尽是黑油油的坡地，土不松也不紧，不湿也不干。老汉又对七个儿子说道：
1: 这么好的地，哪能让它搅着咸？你们在这上面种上些五谷杂粮吧。
0: 七个儿子答应着就动手耕种起来。过了些日子，那坡地上长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好庄稼，老汉和七个儿子都喜欢得不得了。可是谁知道，好事引来了灾祸。京城里的皇帝也知道了这个好地方，就派着大臣拿着圣旨来催皇粮。老汉一听发了愁，他不禁叹了一口气，对儿子们说：
1: 孩子们，咱们不用再打算过好日子了，皇帝的肚子是个填不满的枯井呐，要是服了他，那就是要给他当一辈子的牛马。
0: 七兄弟听了老汉的话，自然都很生气，一齐说道：
2: 爹，不用怕，我们弟兄七个进京去和皇帝讲理。
0: 七兄弟还没有走到京城，守门的大将军老远的就忘掉他们了，吓得连忙关紧城门，爬到城楼上躲了起来。七兄弟到了城门的跟前，老大大壮士叫道：
2: 快开门呀，我们弟兄七个是要进京来跟皇帝讲理的。
0: 大将军躲在城楼上哆哆嗦嗦地说道：
2: 庄户人怎能和皇帝讲理？
0: 大壮士一听就火了，伸手一推，只听哗啦一声，城门和城楼一起倒了，尘土扬天，砖石乱滚，大将军被砸死了。七兄弟又往里走，到了五朝门外，只见五朝门关得严丝合缝。二瓜风说：
3: 大哥，你先歇歇，我去叫门。
0: 他提起嗓子大喊道：
2: 开门呐，我们弟兄七个要去跟皇帝讲理。
0: 二瓜风一连叫了好几声都没有人答应，他一生气喷出一口气来，顿时天空就刮起了狂风，五朝门和门两旁的盘龙石柱摇晃了几下就倒了。满朝的文武官员都吓慌了，谁也不敢出头阻挡。弟兄七个到了金蝉殿面前，
2: 三铁汉说：二哥，你先歇一会儿，我去跟皇帝讲理。
0: 三铁汉向前迈了一步，没想到皇帝吓得脸都白了，他慌忙说道：
2: 庄户人怎能和我讲理？快些推出去斩首。
0: 三铁汉提了笑了一声说：
2: 先给你个胳膊试试看。
0: 他把胳膊朝一个武将伸去，正碰在明晃晃的刀刃上，只听砰的一声，火星乱壁，刀就四分五裂了。皇帝吓得从龙椅上滚了下来，几个大臣好不容易才把

两只手不停地往海岸上扔鱼，黑色的、白色的，一丈长的，十丈长的，最后连100丈长的大鱼也被他弄上来了。眼看着岸上的鱼堆好像小山一样，兄弟们左等右等，不见老五回来。六大脚着急地说道：“我去把他叫回来。”他一脚就踏到了大海边，冲着五长腿说道：“五哥，正事还没有摸完。五哥，正事还没办完，你怎么摸起鱼来了？”不等五长腿回话，七大口也赶来了。他不耐烦地说：“皇帝怎么能讲理？讲理他就不是皇帝了。”说着，性急的他想都不想，一口就把大海里的水喝干了。然后他回过头来，又一张嘴，把海水从嘴里一股劲儿的喷了出来。海水翻腾着向皇宫冲去，冲倒了层层高墙，把皇帝和文武官员都给淹死了。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成长。今天和各位家长聊一聊鼓励孩子和陌生人说话。在当今社会流行这样一句话，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家里呢，父母可能也会用这句话来教育孩子，陌生人是坏人，会把你骗走的。其实啊，这个教育呢，有的时候会误导孩子，导致有的孩子没有勇气和陌生人说话。有的孩子在外面迷路了，宁可自己稀里糊涂地走，也不敢向陌生人问路。陌生人并非是坏人的名词。有的时候呢，我们要鼓励孩子和陌生人交流，对培养孩子和家人以外的人进行正常的沟通能力很有帮助，可以辐射到孩子成长的各个环节，提高孩子自信心、社交能力、胆量、待人接物的能力、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所以，父母要鼓励孩子和陌生人说话，并鼓励孩子和陌生人交朋友，让孩子拓展自己的人脉。一个叫甜甜的小孩子今年是五岁了。这个小孩子虽然五岁，可是在家人眼里啊，他可是个小人精，不仅能够和同龄的小朋友打成一片，还能和陌生人聊得火热聊天。甜甜在公交车上，如果对身边的东西感兴趣了，就会主动地问阿姨，你的东西在哪儿买的呀？我也想让我妈妈买一个。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大多数人都会笑着接话，并且告诉孩子想要的答案，还会主动地把手里的东西给孩子看一看。这个妈妈呢，对甜甜也是很放心。比如说去超市购物，妈妈就把甜甜当成小大人儿，和她一起购物付款。当然了，要求甜甜不能跟陌生人走，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有一次呢，甜甜因为妈妈加班而最后一个离开幼儿园。当妈妈来接她的时候呢，她说，妈妈，我没有跟陌生人走。每个孩子啊，都有长大的一天，将来要融入社会，从小教给孩子和陌生人沟通的技巧很重要。家长不能因为害怕出现意外就要求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只让孩子生活在亲朋好友的圈子里，这样是不利于孩子的全面成长的。如果家长总是叮嘱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把陌生人当成危险的代名词，在陌生人面前呢，就会一言不发，或者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这样，当孩子真正需要陌生人帮助的时候呢，他可能开不了口，这样就会影响他的办事能力。比如说，在外面迷路了，不好意思问路，东西掉地上了，自己不方便捡，不好意思叫陌生人帮忙等等。如果你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能和陌生人轻松地攀谈，完全不是面露胆怯的样子，而是轻松、大方、自然，那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家长呢，要鼓励孩子跟陌生人交往，当孩子遇到麻烦的时候呢，才会有意识地向陌生人寻求帮助，这样呢，孩子说话办事的能力就会不断地提高。和陌生人说话，和陌生人交朋友是一个前提条件，有了初次的交流，才会有接下来的交往，才会慢慢的由陌生变得熟悉，最后成为朋友。当孩子的朋友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办事就会越来越顺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多了好办事。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在盘山县高级中学体育场拉开帷幕，县人民法院聚焦企业发展痛点、经营堵点、权益难点，坚持精准施策、柔性司法，靶向纾困，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减负松绑、稳定经营。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绿茵燃热血，逐梦起新城。8月8号，由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盘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在盘山县高级中学体育场拉开帷幕。这场以河北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的全民足球盛会，是盘山深耕全民健身、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载体。各界干部群众与来自各区县的12支草根足球代表队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凝聚奋进力量。距离开幕式尚有1个小时，赛场已是暖意融融，热闹非凡。观众早早涌上看台，手持助威道具，挥舞彩旗，沉浸式感受属于乡村足球独有的烟火气息。河北盘锦村超逐梦，振兴盘山，城乡俊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盘山百姓豪情热忱、昂扬向上的精神底色在这一刻尽情绽放。上午9时30分，开幕式正式启幕，庄严的检阅仪式率先登场，国旗方阵迎风阔步，五星红旗熠熠生辉，承载着赤诚的家国情怀。赛事会旗方阵紧随其后，河北盘锦村超逐梦的理念凝聚着乡村足球的激情与梦想。裁判员队伍身姿挺拔，精神抖擞，12支参赛队伍身着特色队服依次阔步登场。球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16至60周岁，是扎根乡土、心怀热爱的民间逐梦人。看台巨型 TIFO 缓缓展开，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一场全民共享、烟火充盈的乡村足球狂欢正式上演。升国旗仪式庄严肃穆，全场起立奏唱国歌。随后文艺展演轮番登场，300人太极扇表演中国功夫，刚柔并济，开合之间尽显中华传统体育的雄浑气派。盘锦市广场舞协会带来的主题曲《红滩逐梦》动感十足，将红滩湿地的壮美与足球激情完美融合。盘锦顶号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小队员们带来的足球操活力四射，追风少年踏歌起舞，勾勒出盘锦足球事业后继有人的美好图景。一个个接地气、有底蕴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少年朝气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尽享盘山文体融合发展的深厚底气。盘锦顶号足球俱乐部球员严景琦：
2: 很荣幸参加开幕式表演，火热的喧嚣点燃了家乡的足球热情，我们球员也要奋勇追梦，欢迎大家走进盘山，共享足球盛宴。
0: 精彩纷呈的文体展演落下帷幕，万众期盼的揭幕战燃情开战。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大洼区2016足球队携小球童列队踏入赛场，中场一记开球正式吹响本届擂台赛的竞技号角。赛场上双方队员攻防转换，行云流水，精准传切、强硬抢断、凌厉攻门轮番上演，队员们不惧对抗，全力奔跑，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赛场姿态正是盘山上下攻坚克难、势争一流、实干精气神的鲜活写照。看台上全体观赛群众文明观赛，有序助威，主动维护场地环境卫生，一言一行尽显盘山群众文明向善、昂扬向上的时代新风。盘山县飞跃足球队球员张旭：
3: 我们一定会遵守比赛规则，听从裁判安排，和队友团结协作，认认真真踢好每一场球。也希望吧，借着这场球赛，大家伙能多走动、多亲近。祝咱乡村日子越来越红火。
0: 球迷冯春：
4: 作为球迷，两支队伍表现得非常好，非常激烈，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盘山队。
0: 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本土球队，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全程严格遵循国际足联最新竞赛规则，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观赛群众李想：
4: 咱们县里边举办的这样一个活动呢，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提高我们集体的这个精气神和凝聚力。那么也希望我们盘山的乡村振兴和发展都能够像今天的这场比赛一样斗志昂扬，充满活力。
0: 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周边精彩纷呈。本届赛事同步打造一体化足球文化市集，开设特色产品、美食休闲、文旅推介3大功能区，盘山河蟹、稻米等本土优质农产品集中展销，非遗文创特色小吃悉数亮相，森林公园、稻里等县域景区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实现体育引流、文旅兴业、商贸增收。依托赛事持续释放的流量红利，盘山持续探索体育加农业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新模式，以一场全民赛事激活城乡消费活力，向外展示宜居宜业宜游的县域魅力，持续扩大盘山城市知名度与吸引力，为招商引资、全域振兴厚植人文与营商沃土。从田间地头到绿茵赛场，从乡音乡情到竞技激情，一场绿茵盛会映照一城奋进图景。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以足球搭台，以赛事聚民，让体育活力浸润乡村大地，让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以群众文体事业蓬勃发展，为盘山乡村全面振兴添活力、聚合力、增动力。记者张宁报道。法治化营商环境是稳住市场主体、激活县域经济活力的核心底气。县人民法院聚焦企业发展痛点、经营堵点、权益难点，立足审判、调解、执行、破产等全领域司法职能，摒弃旧案办案思想，坚持精准施策、柔性司法、靶向纾困，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减负松绑、稳定经营。执行工作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拖欠账款、回款难是众多实体发展的痛点。盘锦大雨

0: 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县域重点企业，在带动就业、助力产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企业长期存在货款被拖欠问题，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在接到企业执行申请后，第一时间启动涉企案件快速响应机制，缩短办案时限，优先摸排被执行方财产线索，精准开展执行工作，成功帮助企业追回长期拖欠的大额货款，真正把司法判决的纸面权益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真金白银。盘锦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法务专员于艳波：
1: 法官耐心沟通协调，高效推进纠纷化解，顺利帮助我们追回拖欠款项，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法院靠前服务，主动助企，实实在在为经营主体解决困难，让我们感受到法治化营商环境带来的保障。
0: 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于沟：
2: 全面落实涉企中本案件回访制度，实现涉企中本案件回访率100%，通过常态化回访，主动倾听企业呼声，摸清企业困难，收集意见建议，精确解决企业司法急难筹判问题。
0: 面对金融领域涉企纠纷多发、处置周期长的问题，县人民法院坚持柔性化解源头指征，最大限度降低司法程序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近期，盘山安泰村镇银行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困扰企业许久，涉案款项长期无法收回，不仅造成银行资金沉淀，影响正常信贷投放，也间接制约地方小微实体经济融资活力。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兼顾法理与情理，经过多轮细致调解、耐心疏导，双方最终摒弃分歧，达成和解协议，欠款得到有效清偿。盘山安泰村镇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蔡仲：
3: 非常感谢法院高效推进我行执行案件，积极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一系列案件得到妥善处置，切实帮助银行挽回损失，为金融风险化解提供有力保障。
0: 过去破产案件统一由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程序链条长，流转环节多。自2025年起，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简单破产案件管辖权限下放至县人民法院，对案件实行繁案精审、简案快审。权限下放以来，县人民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3件，已办结2件。县人民法院民事综合审判庭原额法官张驰：
4: 我院严格落实全县优化营商环境、攻坚工作部署，健全破产案件繁简分流审理模式。上半年受理的破产案件因涉及职工债权人较多，案件较为复杂，我们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慎审理，最大程度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0: 纾困一家企，激活一片业。县人民法院始终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融入每一起案件、每一次服务、每一项举措。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县人民法院将持续深化党建与审判执行深度融合，优化涉企司法服务，健全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破产处置和强制执行质效，以更精准、更高效、更温情的司法服务，持续破解企业经营发展难题，不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质效，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
5: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伯党就说，二哥呀，我来给介绍介绍，把那两员猛将两个寨主叫过来了。我说你们两个人犯浑呐，连咱二哥都不认得啊！这不就是我常跟你们提念的秦琼、秦叔宝吗？咱秦二哥呀，过去建立一给介绍这俩人，一个叫齐国远，一个叫李如辉。李如辉就是使大铁枪那位，齐国远就是使大纸锤那位。

再看两个人咧着大嘴过来了，二哥二哥，哎呀，大人不见小人怪呀、啊，怪我们俩人糊涂没认出来，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秦琼用手相搀，二位贤弟免礼呀、啊，不打不相识，没什么说的，咱都是一家人，来来坐坐坐坐。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王伯党叫王勇，王伯党啊，他怎么占了少华山了呢？挺漂亮个小伙，怎么失身为贼？有原因。王伯党是本套书主要的人物，要说他们家就住到长安，家趁人知，家资巨富，历代公卿都是做大官的。王伯党他父亲叫王同善，做刑部的正卿，也是大理寺正卿，执法甚严，有名的清官，人家家里书香门第。由于王伯党文武全才，小伙长得也漂亮，胯下马掌中金背七星刀，武功盖世，就这么的考取了头名武状元。你看这状元呢，在全国才这么一个，文状元武状元那都是拔尖盖帽的，了不起呀、啊！京城没有不知道的。王伯党做了武状元，爹又是当大官的，在京城很有这么一号。但是王伯党跟他爹一样，为人正直，看不惯那些奸盗邪淫，更不愿意跟那些歪毛淘气贪官污吏打交道。由于他心直性梗，所以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在刑部有一个小子，仗着他们家父母父兄都有实力，抢男霸女，王伯党路见不平，当时跟这个主发生了争执，王勇一怒之间拉宝剑把那人给宰了，杀完了以后

0: 剧，他别的地方是别的地方，这跟别地方不一样。不一会儿我跑上去，一会儿我就下来了，也不耽误你们什么事儿。李如辉也说，我也闷得慌，我陪你咱俩一块儿去。你说挺大的人了，你还说什么？告诉他们俩速去速回，两个人高高兴兴，一会儿见啊，一会儿就回来。顺着山路上了临潼山，临潼山并不太高，就是山清水秀。两个人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就走到庙前了。这个庙就在临潼山的山尖上，离远处看不大，等到近处一看，嚯，不小啊！看这意思，这个庙修的年头不多，非常干净利落，钟鼓楼、山门，往旁边一看，角门开着呢。他们也没看看什么庙，顺角门进来了。方砖青条石铺的地，素素净净。要不是庙会，也没有烧香的，这个地方又僻静，所以没人。空荡荡的院落，正殿、配殿。两个人迈步等进了院，好呀，这地方清汤瓦舍的。哎，大殿门开着呢，咱进去看看供的什么神仙。两个人迈步进了大殿了，人家刚烧完香，大殿里香烟飘渺，一提鼻子一股香味儿。长条的大神案上的五供干香果品香全有，再看正中央的神龛，黄帐帘高挑，往神座上两个人一看，什么神？邪星哎！齐官员李如辉不看则可，一看就一愣。再看正座这神仙，头上戴着六愣抽口软摊的壮巾，顶梁门打着慈姑叶，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盼带眉髻，长胸露怀，里边一身剑袖，在上面是昂然而坐，背后背着一对熟铜锏，面似淡金，高大的身材。俩人一看，呀哈，怎么把二哥摆到这儿了呢？这不秦琼吗？我秦二哥在底下喝酒呢，我怎么跑这儿坐着？哎呀呀呀，跟真的一样一样的，不过比那个真人稍微高大一点。齐国远乐着乐着脸沉下来了，我说老李
1: 啊，
0: 我说我听二哥捣鼓了，这些年二哥呀坎坷不平啊，竟遇上了倒霉的事儿。今儿个我才把原因找着。怎么找着的？你看活人哪能在这块就摆着给上供啊，这不是咒二哥吗？那甭问，肯定二哥得罪了仇家了，他们故弄玄虚，烧香磕头，那人能受得了吗？他不倒霉等什么呢？甭问，这肯定是遇上仇家了。今天咱们哥俩遇上，焉能善罢甘休，给他砸了。别介，咱们了解清楚了。了解什么呢？哗，把供桌给周了。你说是个闹包浆吧，不没事找事吗？然后提衣服上神案，来来，老李帮忙抱住这金身，金身是泥的塑像，两人晃荡晃的嘎巴把腿给掰折了，然后从神龛上架下来，架到院里头，咵摔了八瓣，开始就砸。这一砸可惹了娄子了，你配殿里头有人呢，您在屋里头喝茶呢，出来一个仆人开门看看，心说两个兄弟你们可坏了，大事。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隋唐演义》，
1: 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来到临潼山，景致好透了，贪恋景色，觉着心花怒放，在山根底下一片小树林，把毯子铺着，马拴在旁边，席地而坐，正好在这吃顿野餐。齐国远、李如辉两个人高高兴兴顺着山路上了临潼山，两个人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就走到庙前了。他们也没看看什么庙，顺角门进来了，两个人迈步进了大殿了。俩人一看，呀哈，怎么把二哥摆到这儿了呢？这不秦琼吗？两个人晃荡晃的嘎巴把腿给掰折，架在院里头夸摔了八瓣，开始就砸。这一有动静，屋里的人炸了庙了，出来一个仆人开门看看，谁呀？呀，我说你们要干什么？哎呀，出事了。这下屋里头窜出十好几个人，为首的是个漂亮小伙，不到20岁，长得是傲骨英风，粉奶奶的面皮，那是真正的奶油小生，长得个像大姑娘一样，眉分八彩，目若朗星，腰悬着宝剑，身披百花袍，一看就知道是官宦子弟，不同寻常。那个年月有等级，穿那衣服就看出来，有钱的人跟穷人天壤之别，当官的跟普通人更不一样，衣服上都是金线攀花。这小伙迈步出来，往院里一看，啊，哎呀，我你们住手，你们俩是哪儿来的？你们这是干什么？齐国远舔着草包肚子回头看看，嘿嘿，哎，我说你男的女的啊？还是老爷们儿，说话声挺粗嘛。我这庙谁修的？哎，为什么把我二哥给摆在这儿？是谁的主意？把我二哥摆在这儿就不行，我二哥竟倒霉了，就我们把神像给砸了，一会儿还得扒庙。没头没脑他这么一说，这小伙能干吗？他不讲道理。小伙过来一拦，拦不住，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小伙急了，万一闪掉之后，紧了紧腰中的大带，曾往前一纵，双臂一摇，跟齐国远、李如辉站在一处。别看齐国远、李如辉个头大，一对大草包，伸手打不过这年轻人，三下五除二，扑通扑通，叫人家打翻在地。绑，送交官府治罪。一对疯子，绝不轻饶。人家拿着绳索过来，别动，您胳膊就要捆。正在这时，角门那有人说话了。住手，请各位高抬贵手，我来了。齐国远、李如辉甩脸一看，二哥快来，我们俩可够呛。来者非别，正是秦琼、秦叔宝，后边王伯党、谢英登都跟来了。怎么回事啊？齐国远、李如辉走了之后，他们饭也吃完了，这王伯党就觉着不对劲儿。王伯党说，二哥我不放心，这俩人净捅娄子，多咱只要离开眼前他们就闹事儿。怎么老半天不回来，别出了事儿，我去看看。秦琼一听心里也没底了，秦琼说我也跟着看看。就这么的从山下顺这条路来得非常及时，就是前后脚就出了这个事儿。 秦琼离老远就听着院里听堂听堂

起来了，心说难道是期货员李如辉吗？真不听话，进了院一看，人要捆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秦琼头一个进了院里的，高声喊喝，单说那小伙一转身，绑，送交官府。哟，小伙就一愣了，这不是我们宫的神仙吗？哎呦，神仙显圣了，快点磕头。小伙头一个跪下了，那帮人也是，快点磕头。小伙头一个跪下了，那帮人也傻了，一看主人跪下了，呼啦超也跪下了，也顾不得捆七国元李入会了。秦琼一听，什么玩意儿？穷武大帝？谁穷武大帝？这词儿从哪儿蹦出来的？二爷赶紧过来，年轻人，年礼平身，你说什么呢？我是凡夫俗子，怎么跑出来什么穷武大帝？不，您是人啊？啊，我不是人，我是什么？哎呀，这不可思议！哎呀，不可思议！他弄了个不可思议。王伯党谢英登是精细的人，就知道这里有套头。我说朋友，这是我二哥呀，姓秦名琼，字叔宝啊，他是山东节度使衙门的官人啊。你刚才说些什么？是吗？哎呦，这啊，莫非是误会？要那么说，那咱是一家人，请到里边，请到里边，把院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把齐国元李如辉也给放了。打扫这院里的咱不必细说，秦琼等到了屋了，打量打量这小伙，不同寻常，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在下乃山西汾阳人呢，我姓柴，我叫柴少。秦琼一听明白了，哦，原来你是柴少，一点不差。那究竟这庙是怎么回事呢？这我听说拿我这个形象塑了一座金身，你刚才又说穷武大帝，这是怎么个茬？哎呀，要这么说这就是误会，您就是我们家的恩公，恩公请坐，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么回事。人们都在旁边坐着静静的听着，听完之后全明白了，哦，真是一场误会。那要说什么事儿的误会？大活人干嘛供奉到这儿？有原因。你要想明白，咱还得从头说。从头说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杨坚呢，您打个历史看看，这皇上啊还算不错的。杨坚跟他的老婆勤俭持家，勤俭治国，艰苦朴素。隋文帝杨坚有俩儿子，大儿子杨勇啊，二儿子叫杨广。提杨勇您陌生，提杨广大概您知道，这个人著名的荒淫的皇帝，就是那个隋炀帝。可现在他还不是皇帝呢。杨坚这俩儿子他也有看法，长子杨勇人好，为人厚道，随自己也是艰苦朴素。后来隋文帝杨坚一琢磨，我百年之后谁继承我的事业，谁继承皇位呢？最好是我长子名正言顺，因此立杨勇东宫守爵殿下，是作为皇储，也是他皇位的接班人。次子杨广加封晋王，也是王爵，属于国家的亲王。但是杨勇没有什么说的，那个人忠厚老实，慢说自己是皇储就不是皇储，爹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二话没得说。杨广就不是省油灯，杨广心里不

不服啊，我爹娘偏心眼儿，让我哥继承皇储，将来当皇上，他够吗？窝了巴囊的，烟不出火不冒的人，我多聪明啊，怎么不立我呢？打那之后就恨上他爹娘了，特别是恨他爹。另外他身为晋王，那也了不得呀，一朝的亲王利用职权，他是结党营私，宇文化及、越王杨素，他都不惜重金收买，周围有那么一圈人天天给他策划，天天研究，研究什么？对付老皇上，对付皇太子杨勇，将来他要谋夺皇位。你这家伙野心勃勃。那么除此之外，这杨广贪淫好色，他一生的弊病是太贪淫好色了。晋王府王妃妻妾成群，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都叫什么名字，太多了。每天他扎到女人堆里头度时光，这还不满意，派手下人打听普天下还有没有漂亮姑娘，漂亮女人也行，年轻的，你们给我选去。这帮人吃饱了没事儿，投其所好呗。有那个人呢，为了讨好晋王，就跟他说，说晋王有一个人在咱们大隋朝头一个美女啊，没有第二个，谁？他叫什么名？我不敢说，说吧，跟您还沾亲，那不管他是谁，你说谁？你表哥是唐国公啊，唐国公李渊，他媳妇儿，你表嫂，哎呦，那可说是仙女啊，你打听打听，满朝之中哪有不知道的？你表嫂那长得太漂亮，是吗？哎呀，我没见过呀。哎呀，怎么就落到李渊手里，没落到我手里呢？打那之后，他惦记上了。有一次朝会，唐国公李渊带着夫人出席了。杨广也出席了，一见表嫂，他是魂不太原，当太原留守使。李渊接旨，遵旨照办，心说我算捡了条命啊，管他大官还是小官呢，保住命就行啊。谢主隆恩，马上离开京城，这官从这么高刷降低了。是一省的地方官。要我说世界的事儿啊，变化万千，好事许变成坏事，坏事许变成好事。如果李渊就是唐国公一心保大隋，他也造不了反，李渊也不能建立大唐朝，也不能做大唐的开国皇帝，李世民也不可能有贞观之治。就因为这蒋大伯小从皇上眼皮底下流放到太原去了，真好比龙归大海，虎入深山。你说这玩意儿邪门气儿不？咱们单说李渊，收拾东西即刻拜辞离京，上太原走马上任。那阵那夫人还怀着孕，已经生了仨儿子，这仨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怀的这孩子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一堂演义》这套书著名的头条好汉，现在还没生呢。因为咱们说这事儿是过去数年的事情，李元没办法呀，说等着夫人分娩之后再走，不敢，怕皇上怪罪，干脆走到哪儿生到哪儿吧，是命，携家带眷离开京城。
那李渊做了那么多年。

0: 唐国公了，家资巨富。这一搬家好嘛，拉着个队伍能有七八百口子，大小车辆装了100多车，骡车和轿车里都是女眷，夫人在头辆轿车，大肚子里，孩子们都跟着。李渊就知道长途跋涉，道路不太平，恐怕出事儿。带了500军卒，自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立马横刀保护着家眷车，浩浩荡荡离开了京城长安，走临潼准备上路。哪知道刚到临潼山下，听见一棒锣响，出现了无数的土匪，就是那响马过来把道路给拦住了。李渊吓得可不轻啊，立马横刀一看，这些土匪一色用黑灰抹脸，就那锅底那黑灰往脸上一抹，跟鬼一样，就露着白牙，也看不清楚五官相貌。为首的人金盔金甲绿罗袍，胯下马掌中枪，也用黑灰抹脸，而且下边还用布勒着，把鼻子下边都挡上，怕人看出本来面貌。李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这是拦路抢劫打吧，就玩了命了。结果这帮土匪是真厉害，个个武艺高超，把李渊带着500军卒给打散了，家人们给打跑了，死的死，伤的伤，家眷车就扔到这儿了。哎呀，剩下李渊一人，孩子还小啊，伸不上手，李渊就在这玩了命了。我要死了，讲不了了，有3寸气在，我就不能看着你们行凶啊，我夫人还怀着孕，一个人就在这玩了命了。尽管玩命，他能耐有限，不是人家的对手，堪堪落马而亡啊，眼看就要死。无巧不成书，临潼山那来俩人，骑着2匹马，俩人谁呀？一个正是秦琼秦叔宝，一个是樊虎樊建威，哥俩。那么秦琼那阵挺小，刚在历城县当了都头，这樊虎是副都头，奉县太所差到京城的刑部送一份公事。送公事，他们俩都穿着便装，秦琼呢穿青挂皂，背着双锏，樊虎挎着刀，正走到临潼山，发现这事儿。
1: 秦琼不知道怎么这底下打乱套了，哎呦，
0: 皇上脚跟底下怎么出这事儿？光天化日，乾坤冷冷。他一看有一个官员，眼看盯不住了，那还有家眷车，这边人黑灰的抹脸，看出来是土匪，焉有不管之理。就这样，秦琼拽出双锏，飞马下临潼山，上这儿给解围。秦琼赶散了这些土匪，跟土匪头子伸了手了。
1: 秦琼什么能耐？又年轻，
0: 头一剪把枪给崩飞了，第二剪这一轮正砸到土匪头子的后背上，啊啪！把这土匪好兄弟砸死，打的眼前金星乱冒，一口血喷洒出来。那要说怎么没打死呢？一则秦琼手下留情了，没使10成劲儿，使了3成劲儿；二一则这人有保甲护身，所以这一剪砸在眼心镜上了，他保住命了，但是震得也吐了血了。
1: 秦琼然后就追他，
0: 后来抓着一个俘虏，秦琼问：“你们这土匪是哪儿的？你们占据什么山、什么岛、什么岭？贼窝在哪儿？”后来逼的这个俘虏没辙了，说实话了。

0: 您就甭问了，您知道您打的那人是谁吗？那乃是当今皇上的二儿子晋王杨广啊。我们都是官府的官人啊，黑灰抹脸，化妆改扮，扮成土匪。谁？晋王杨广。哎呦，
1: 秦琼害了怕。
0: 秦琼心说，这那么高的晋王化妆改扮当土匪，这是为什么呢？秦琼哪了解情况，原来这里头有阴谋啊！老贼于文化稽给皇上出了个坏主意，把姓李的人全都贬了，全都杀了。李渊被贬离京，于文化稽把这个事儿就告诉杨广了，说你不是惦记李渊的媳妇吗？这回他离京了，你看你想什么办法把你这个目的达到。杨广也没别的主意了，杨广也会能耐，集合晋王府的家丁卫队化妆改扮，他领头上来劫杀李渊，寻思把李渊宰了，把表嫂抢来，他是这么想的。没想到遇上个秦琼，目的没达到，好像没被人砸死。秦琼哪知道这些事儿，但是一听晋王叫我给揍了，哎呦，这要知道我是谁就得抄家灭门呢，你是这闲事儿管的。秦琼一看呢，36计走为上策，我跑吧，我幸亏我也没报名，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跟樊虎两个人就跑。哎，李渊获救啊，李渊正打得迷迷糊糊，眼看就完了，没想到面前出了个黄面金睛的大汉，手拿双锏把自己给救了。那是救的自己吗？救了我老李家一家的性命，这是我的恩人啊。但这人刚来了，啪把人打散了，转身就跑了。李渊心说，你得留下名字，你是谁呀？在后就追，恩公，恩公你站住，请把名字赏下来，我要报恩呐，我不能忘了你是我的恩公啊。秦琼心说，啰嗦什么呢，我也不问你张王李四你也别问我，最好咱们各走各的路。秦琼是紧跑，李渊不舍紧追，非得问出是谁来不可，逼得秦琼没有办法了。秦琼就把这书童简举起来了，书童简的上散着字，有秦琼二字，冲他一晃，离得挺近，那意思你甭问我也不说话了，你看看着没，看着没，我叫秦琼你就甭追了。另外紧冲的摆手，你意思你别追我，别纠缠我了。正好这时候这李渊呢眼也花了，那马跳的也没看清那简上什么字儿，秦字没看着，光看着一个穷字，跳的穷。秦琼再一摆手，那意思你别追我，他错领会了。哦，穷武，哦，叫穷武，你看这是不瞎猜吗？胡安，他给定了个穷武。秦琼转身转过山环跑没影了。事情过后，李渊迷信，李渊也算了一卦，算卦先生告诉他，你遇上贵人了，那不是普通的人，来无踪去无影，那是神仙一转，那是神仙呢。他叫穷武，那是穷武大帝，你福大命大造化大，神仙都给你帮忙啊，是吗？李渊就坚信不疑了。哎，就在临潼山住了一晚上，哎，生了个儿子，就是四儿子李渊霸。住了些日子，到了太原，走马上任，这事儿过去了。李渊不忘这件事，死中得活，穷武大帝显了圣了，我得报恩呐，不报恩行吗？就这么的，不惜重金，就在临潼山出事这山尖上修一座庙，叫穷武大帝庙，供奉。 绵绵的烧。

江，我得到这磕头，我不来派代表也得来。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修了这么一座庙，叫穷苦大帝的庙。那么李渊一开始还来烧香，长了万水千山，公务缠身，来不了怎么办呢？就叫姑爷来。他有个姑娘啊，叫李世贤，许配给山西汾阳的武生，叫柴少柴俊鹏。小伙长得漂亮，能耐大，家趁人直，是姑爷。就叫骏马柴少代表自己烧香，今年也不例外。柴少领着人到了临潼山穷苦大帝庙，收拾干净了，烧完香，在这住些日子好回去。正赶这时候，齐国元李如晖逛庙，把秦琼的金身给砸了。这一砸不闹翻了吗？这一说，一扑一解的柴少把经过讲述一遍。当然那个杨广那些事情他不知道，他就说我老泰山走到这儿遇上麻烦了，幸亏一个人给救了，这人不报名姓，打手势说叫穷武，后来我们算了一卦，说这是天神显圣，所以我老泰山才在这修座庙，四时朝祭，就这么个经过。秦琼想起来真遇上过那么一个事儿，那还多少年前呢。秦琼一乐，呵呵，那就是我呀，是怎么回事，一场误会。柴少才明白，哎呀，不遇上您这事儿咱还说不清。那好了，一天云彩全散了啊，既然这样，你也是我们家的恩公啊。柴少就写了封信给谁呀？给太原留守使老泰山李渊写的信。信中介绍说，过去的事情是误会，我这回亲眼目睹，见着救您的恩公了。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现在的山东节度使衙门身为四品旗排长，我们在临潼山怎么遇上的，你就记住这个人就行了。到了后文书，西府赵王李元霸锤震四平山，这一对大锤给砸的全给砸趴了膀子，唯独不打秦琼。见着秦琼是毕恭毕敬，什么原因呢？就这事儿，救过他们家性命的恩公李渊一再叮嘱，打谁也不能打秦琼，所以李渊霸才垂下留的情。那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这场事儿过去之后，柴少就问呢，恩公您这上哪儿去？秦琼说，我进京上寿礼去，正好路过临潼山，巧了，恩公啊，我奉我老泰山所差，也给越王杨素进献寿礼，一方面到这烧香看一看，一方面进京，咱们结伴同行吧。秦琼说，那太好了，咱们既是朋友了，那咱就一块儿走吧。书说简短，离开临潼山进京，这下这娄子可捅大了，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呀。等进了京城八水长安，到街上一看，还得说京城啊，全国不就这么一个地方？

睡得太深，难以醒，难相见，不听不想不见，忍不住再怀念。

所以今日我觉得佢其实都有一路睇到我嘅演唱会，佢系第一个将音乐带到嚟我生命入边。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周全斌和黄旭导正相亲，这是爆炸的性的新闻，一般人没有想到的。周全斌是什么人呢？那可不是小人物，跟随当年郑成功多年呢，鞍前马后屡立战功。郑成功在大会小会经常提到周全斌，号令三军文武百官向周全斌学习，他是难得的人才，一直受到重用啊。那么郑成功不在了，郑经继位，郑经也十分器重他，他现在是郑经手下的左膀右臂，新妇人之一，论地位声望仅次于陈永华，而且是实际上的三军统帅呀。你想这么一个人在这关键的时候导正相亲，这影响得有多大？就即使是那个黄旭也非是等闲之辈，那也是郑家的宿将啊。郑成功对他也相当器重，郑经对他也不薄，现在列为五虎上将之一，掌握重兵。这两人夸嚓这一倒戈，无异于在郑经流血的心上又捅了一刀啊。所以李帅太、靖南王耿继茂乐坏了，列队迎接，又放鞭又放炮，红毡铺地，还称这两个人为义士。为什么呢？做个样子叫旁人看，好瓦解郑家军，这都是无利不起早啊。但是周全斌和黄旭也深受感动啊，首先表示进了帅府先

剃头换衣服，这是关键的关键，不家表明不了你的决心。接下来左一个宴会，右一个宴会，是隆重祝贺，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耿继茂、李帅泰联合着奏明皇上，报告着大好的消息，600里加急送报到北京。他们在这祝贺，咱不说呀，翻回头说正经，这么大的事儿，正经马上就知道了，哎呦了一声，眼睛一翻，好像没摔到地上，他这么年轻好像没吐血呀，就觉得眼前发黑，两肋发胀啊。众将急忙把他扶住，正经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啊，好啊好啊，周全斌啊，周全斌，黄旭呀、啊、黄旭呀、啊，你们是陪着人皮的狼啊，你们呢，可把我坑了，可把我坑哭了。其实啊，这种伤心和失望还远远不及事实的发展。那话怎么这么说呢？你想，周全斌跟黄旭既然投靠了大清了，能不得表示表示吗？哎，除了带来的家眷、带来的军队和船队之外，把正经布防的情况、内部的情况、金门马祖的形势、台湾的事情一股脑全抖了出来了。现在大清的人心里都有数了。与此同时，李帅泰、耿继茂还要求周全斌和黄旭能不能把其他的将官再策反，过来的人越多越好，两个人也满口应承，利用他们的声望，利用他们过去的感情，到处派人。没出一个月的时间呢，南澳张豹率人投降，大豪岛、小豪岛、金门、马祖等等等地不断有人来投诚，这就等于啊，底下不住的抽砖，这房子底下老抽砖还能保得住吗？在这种情况下，正经马上请来陈永华商量对策。陈永华虽然没哭，心塞油棚啊，大王啊，看来金门、厦门保不住了，心疼也没用啊，现在当务之急赶紧撤往台湾，再待下去咱们连后路都没了。亚父，一切听亚父的安排，明日开始撤。沿海的岛屿全丢了，没有立足之地，准备的船只、把物资、家眷、人员等等等，一股脑是撤往台湾。一边走着，陈永华心里的盘算，还得说先王有先见之明啊，郑成功不东征，不给留个这么个地方，连归路都没有，看来先王是高瞻远瞩啊。郑经心里也想，爹，你真是我的好爹呀，您给开辟了一块地方，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等死无葬身之地呀。大军撤到澎湖，陈永华吩咐一声，大船靠岸，先登上澎湖岛。他向郑经建议，这地方是台湾的门户，我们必须留有重兵守法。亚父说的是，您看着安排吧。于是陈永华派大将李晨、张佐率四镇军兵守住澎湖岛，然后大队陆续撤往台湾。到了台湾王城啊，这郑经一天没别的事，光掉眼泪，眼泡都哭肿了。你想一想，他能不难过吗？能不痛心吗？偏偏把陈永华请到王宫，让陈永华给他出谋划策。陈永华劝他，大王啊，人生在世，
要胜不骄，败不馁。那就是说，我们打了胜仗了，攻城占地，我们不要骄傲；败了，不要灰心丧气。兵家胜负之长有什么奇怪的？像周全斌、黄旭等等等这些败类，这不奇怪呀。每个朝代的更替，战于胜都会出现这种人，这也好，我们内部倒纯洁了。大王放心，尽管我们丢失了沿海的岛屿，现在台湾还在呀。在路上，臣就想，还得说先王高瞻远瞩，要不给咱们开辟这么块宝地，你我无有葬身之地呀。你说是不？因此我更想我爹了。我爹活着的时候对我管束甚严，亚父啊，掏心窝的说，我对我爹不满，甚至我恨得我爹。现在反过来一想，我怀念我爹。爹呀，别哭了，别哭了。大王，我话还没说完呢。尽管出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臣摸了摸底，大部分人还是忠于郑家军，忠于大王的。这一点你尽管放心，也不要草木皆兵。台湾是一块乐土，孤悬海外啊，土地肥沃，前途无量。大王放心，有臣在，我一定好好经营管理，把它变成了海上的乐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里也可做万年的基业。您放心。哎呀，父，您这一说，我心里这把锁算打开了，从今以后全都指望着亚父了，您就看着办吧。有需要小王办的事情，我一定支持您，也就是了。多谢大王信赖。打这之后，这陈永华可累坏了。咱打个比喻，他就好像蜀汉时期的诸葛亮，后汉的姜维，那是竭尽了全力呀。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长，人分三六九等，有忠臣，有奸臣，有叛逆，就有为国家宁愿抛头颅洒热血的人。陈永华就是耿耿的忠心呐，对老郑家丝毫没有动摇，念念不忘先王开基创业之艰难。所以这陈永华每一天睡觉超不过四小时，起早贪黑，一手抓军事，一手抓行政。咱们简言之，在他的领导下，军队斗志旺盛。虽然撤守到台湾来了，经过整顿之后，一个个是斗志昂扬。陈永华说了，兵不在多，只在精，将在谋而不在勇。古人说的太对了，虽然我们失去了多少万军队无所谓，那是乌合之众，现在我们要练精兵。另外建造大号的战船，加紧训练水兵。他手下有几个人，头一个老将黄安还健在。黄安开国元勋呢，这老头子别看上了年纪，身体不错。黄安是他的左膀右臂，王秀奇、陈辉、黄庭、何庭斌、王忠孝等等等众人，对郑家军还是忠心耿耿的，所以他把这个班子团结的结结实实，兢兢业业开辟台湾。还有一项主要的就是扩大贸易。贸易没有哪行啊？没血能活着吗？不行，得繁荣经济。咱就这么说吧，就像这个人倒气儿一样，慢慢慢慢慢慢又缓过来这口气儿，台湾照样是一块巩固的阵地，经济繁荣，斗志旺盛。因此郑经这颗悬着的心慢慢的才安定下来。咱不说台湾的情况，翻回头再说清朝的情况。
经常想。

不想一鼓作气把台湾问题解决了，想不想把郑家军消灭，做梦都想，但是力不从心的，这么大个国家幅员辽阔，那事儿多的是啊。第一，西北边疆老起战事，这少数民族啊经常鼓包，经常用兵，对大清朝不服，大清朝得投入很大的精力物力军队上那块去防范，战斗是连绵不断。另外西南的地方，全国各地方鼓包的不在少数，他顾东顾不了西，再加上内部权力之争也相当激烈呀。因此他们做出个决定，为了保卫东南沿海的安全，采取了近海封疆的政策。那个说什么叫近海封疆啊？皇上下了道圣旨，靠着海边包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沿海30里以内不准有人家，村庄镇店全都销毁，人迁到内地，这30里成了空白地带，谁要不听抗旨不遵，掉头之罪，大迁移。在那封建年代啊，老百姓明不愿意敢说什么呢，稍有不逊大祸就临头啊。好，这一道野蛮的圣旨一下，五省的老百姓，特别是沿海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举家往内地里迁呢，就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的老地点，祖祖辈辈依靠的大海，祖祖辈辈依靠的山山水水，是哭爹喊娘啊。军队压着30里是空白区，坚壁清野，把井屯死，变成一片无人区，所有的房子啪销毁。您说这一条子五省30里这条得多大，得有多少人倾家荡产呢？这什么意思呢？不让他们靠着海边，别跟郑家军联系，说郑家军之所以消灭不了，就由于这些老百姓里通外国，他们源源不断得到物质，源源不断得到粮米，所以消灭不了。这回彻底的封疆禁海，像这样把郑家军活活得困死。皇上旨意一下，底下雷厉风行啊，就这样就实行了禁海了。同时呢，为了保卫边疆的安全，他们修了一道土围子，一道土墙，赶上小万里长城了，长了下有几千里啊，高有8尺多，厚有4尺，修了这么一道长墙，长墙外边挖了一条壕沟，这壕沟宽了下有2丈多，深了下也有1丈5左右，好挡住郑家军一方的越界。每过5里屯兵一哨，每过10里屯兵一营。沿路之上又是烽火台又是敌楼，全都修好了，同时留出便门，清军随时出便门到外边检查去，看看有没有偷越边境的，看看有没有人偷着登陆的。你想这工程浩大，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啊。这一切都完成之后，2-3年已经过去了，在这2-3年当中变化是相当之大。咱们单说这一天，靠着原来厦门边上有一座行辕，行辕手下有一个小官，外围官，姓李，叫李二混。这李二混呢，这阵值班，看了看天，日头往西转了，再过一会儿就要黑天了，该他巡逻值班的时候，他官拜外围，外围是9品的小武官，他把衣服穿好了，挂着望远镜，挎着军刀，一回手带了个亲兵。

0: 小头目，叫田福。田福，走，巡逻去。
1: 哎哎，
0: 田福扛着火铳，挎着腰刀，一个官一个兵，走出营房，出了便门，就往前面溜达。这可好，30里地没有人烟呢，一望无际。出了土坡就是树林，静悄悄，连个人影都没有。他们奔着边墙这块溜达。那个说他们溜达什么意思？哎呀，这2年多他们可得了不少的外快呀。你想想，那老百姓那么听话，老头老太太小孩妇女，那行，你们叫怎么地怎么地，那年轻力壮的就能活活的困死吗？你想迁到内地30里，没有职业，不能种地，不能打鱼，怎么活着？靠国家呀，国家也不管呢，能不能瞪眼活着饿死？所以啊，集体的闹事儿，干嘛？你不是不让我越界吗？非越界，80高墙能挡住我们吗？冒危险翻过大墙，到海边上，该捕鱼的捕鱼，抓着算你的，抓不着算我的。另外那厦门金门就说一个人影都没了，有不少胆大的人就跑到里聚会去了。哎，在这能生活呀，在内地得饿死，这叫铤而走险呢。因此2年多以来，越界的人大有人在，他们往往巡逻出来就能堵上，遇上那胆小的那怎么办呢？通融通融，就递递门包，给点好处费。哎，就这种外快一年他们不少得。所以别看官小，这也是肥差。这个李二混当外委官，算计算计，这2年来的也存了180两。今儿个一琢磨，我还得出去溜达溜达，昨天一场赌博输了40两银子，心里非常心疼，今儿个无论如何贪个黑得整点外快。所以带着新夫人田福他俩出来了，到外地看连个人影都没有，他们偷偷摸摸躲进树林。田福就说，我头今儿个能行你瞧好吧，一会儿擦黑指定有人越界，哎，集中精力给我盯着点。说着他举起望远镜往东看往西看，正看着，突然有一男一女出现在镜头里头。他放下望远镜，眨巴眨巴眼睛，重新举起来再一看，这回看清楚了，果然是一对年轻的男女。这男的看上去20多岁，周身上下一身普通的衣服，挽着裤腿，关着脚丫，背后背着个花包袱，手里拉着个女孩。这女孩也不超过20岁，长得还不错，头上蓝布包头，身穿蓝布裤褂，也光着脚，身上也背着个包袱，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李二混一看喜上眉梢，用手一捅天福，天福，肥羊来了。不仅有肥羊，还有个漂亮妞，那我看看。说着话接过望远镜，这田福看了一眼，来了，奔咱来了。嘿嘿嘿，我头，你打算怎么办？瞧我的啊，稳当点，别慌，看他们究竟干什么。说话之间，这一对年轻的男女离他们就不远了，咬了半天耳朵，然后指了指那大墙，就见他们从身上把那花布包袱解下来了，从里面拿出来不少珠片，一头雪的尖儿，一头是平的，每个珠片长下不超过1尺。那小伙子还从包里拿出一把锤子，往这墙上钉这珠签儿，棒棒棒，隔不远钉一根，不远钉一根。哦，看出来了，要准备人字梯，80多高的墙上不去呀。那么胳膊远定一个，胳膊远定一个，手抓的也有地方，脚蹬着有地方，就这么的好翻墙。哈哈，有主意好。就见那男的定完了之后，叫这女人先上。这女人 搬着竹签刚上了两步，李二慧一看机会来了，一拉篇幅，冷不丁的蹦出去了。站住，给我站住，来来来来，说着话把佩刀拽出来了。那个女子刚登上去两步，一听这一声，吓得魂不附体，手一松，嘚啪摔下来了。那男的也傻眼了。正在这时，李二混赶到近前，一把把那男的给逮住了。好他妈小子，想干什么？想越界干嘛去？哎，上海边，这是朝廷的圣旨，越界者杀头，懂不懂？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这男的一听也非常紧张。官长，官长，我求求你大发慈悲，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没办法找条生路，别的谈不上。官长，我没有别的可孝敬的，这点东西您收下吧，拿来。李二混接到手里一看，就二十来个铜钱，掂量掂量，太不满意了，就这点打发要饭的。哎呀，官长，我实在拿不出来，拿不出来有命没？你休走招。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书接上文，清朝这个小武官叫李二混，带着他的帮手叫田福，跑到界墙这儿找外快，哎，还真就遇上了。他发现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打算偷越界墙，刚上了两步，他揉他窜出来了，把刀一晃，给我站住，休走招刀，把这一对年轻的男女可吓坏了，一个劲儿说拜年话，又给他递腰包，说什么他也不答应。干嘛呀？他想压榨更多的钱。这个田福啊，最了解李二混，心说话，你那点花活瞒旁人行，瞒我你瞒不了，看你那两颗眼睛色眯眯的，要打这个女人的主意，你就是这个意思。哎，真叫他猜着了。这时偷越界墙的那个男人扑通跪下了，一个劲儿说好话，军爷高个手，放我们过去吧，你要说不准让我们过界墙，我们就回去，回去没那么便宜。过来拿绳把这男的给捆上了，然后用刀一晃，指挥那女孩，走，跟我到那边，我要进行检查。女孩能去吗？哭着喊着不去，被他扯着膀子拽进树林。田福在后头咯咯直笑，怎么样？哎，你一撅屁股就知你拉什么屎，什么你都不放过呀，算了，让你欢乐欢乐，我再溜达溜达，看看我能不能捞点外快。正在这个节骨眼儿，顺着界墙这条道上真就来了一伙人，这一伙能有十七八个人，把田福吓了一跳。田福就喊我头儿，快回来，这来了这么多人要过界墙。那个李二混一听吓了一跳，把那女孩就绑到树上，他赶紧出来了，顺着声音一看，果不其然来了一伙人，背一包罗伞，手里都没闲着，看着样要过界墙到海边去，这是朝廷明令禁止的。所以这李二混把刀一晃，带着田福就冲上去了，站住，都给我站住，把手举起来，都不许动。这一伙人不敢动了，为首的这年轻的小伙子能有二十五六岁，长得平头正脸，赤红面，浓眉大豹子眼，人长得不错，穿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看像个乞丐，但是精神头满足。那些人都不敢动了，这个人过来了，冲着李二混一躬扫地， 君爷，哎呀，咱这叫有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君爷，没别的，赏给我们一条生路，在内地实在没法混了，我们就求口饭吃。君爷，您开开恩，告个手啊，我们没旁的，这点意思，您接受了吗？说着，事先呢都准备好了，掏出一包银子往前一递，李二混接过来，在手里掂量掂量，能有个十两八两的，在这帮穷鬼身上能榨出这么多钱来，按理说就不错了，但这小子贪婪无厌，把钱揣怀里了，不行，把包都打开，你们都带了哪些违禁品？没有，我们想到那面捞几网鱼，捞着算，捞不着拉倒，这里头没有违法的东西。那也不行，打开我看看。好好好，军爷您想看，行行行。说话之间，这小伙子把口袋放下了，口袋嘴打开了，让两个人争着，这口袋还特大，里边鼓鼓囊囊装的什么玩意不清楚，军爷您检查吧。这个天呢就快黑了，看不清，这个李二混琢磨着，这包里头肯定有好东西，要叫我抓住把柄，今天我发一笔小财。他撅着屁股哈着腰就往里看，正这时候，为首的赤红面的小伙就转在李二混身后去了，冷不丁飞起了一脚，去你妈的，这一脚踢的能轻得了吗？李二混哎呀一声钻口袋里去了。其实里边是什么呢？全是棉花，这脑袋一拱进去，整个叫棉花把脑袋给罩住了。再看撑口的口，这俩人麻利快打，把口一收，拿绳给系上了，整个把李二混装在里边的。紧跟着几个小伙子过来，是一顿拳打脚踢。人多好干活，人家就住这么揍吗？一开始李二混在口袋里头挣扎，嗷嗷直叫，越来声音越小，最后没有反应了，口袋也不动了。那个田福在旁边吓得都麻爪了，按理说他应当跑吧，不行了，腿抽筋跑不动了，这田福就跪下了，哎呦，各位好汉饶命，各位好汉饶命。方才的时候他们呜呜喳喳的可了不得了，现在成了这副德行了。那个红脸的小伙子到了近前，指着他脑门子骂的来的，哎，你说你们就行个方便都不答应，你们有人心吗？你们睁眼睛看一看老百姓都过的啥日子，你们有没有同情心？来把他捆上。过来几个人把他捆上了，嘴给他堵上，堵上了，但是没要他俩的性命。这帮人一商量啊，呀，人命关天，要死人这事儿就麻烦了，因此跟这田福他们说，听着，一会儿巡逻的人要来了，发现你们，你们算得了活命，要发现不了，活该，这就是报应，把他俩扔到这儿不管了。但是呢，咱方才说了，地上那还捆着一个小伙子，就是头一波那一男一女，树林里的还有个女的呢，这小伙子就说，好汉爷救命，还有我呢。哎，你怎么回事哥们儿？我也想过界墙，还咱是同路人，行行行行，把他绳给解开了，我媳妇叫他们拽到树林去了，说到扑到树林里，到那块把绳解开，把他媳妇也给救了。就这么的，两处的人归在一处。这红脸的小伙子就问，哥们儿，你叫什么名儿？我叫李山根。哦，这是你媳妇儿啊？是，她姓石，叫石榴花。我说你们两口子上哪儿去？哎呀，实在活不了了，抛家舍业的，我们打算呢过界墙到海边谋生去。大活人能说瞪眼饿死吗？可也是，有目标吗？没有，没目标跟我走吧。您是哎，到地方你就知道了，走吧走，跟我走。人多好干活， 就这么上了墙了，八尺多高。

的乡能挡得住吗？十几个人顺利的翻过界墙，一望无际的大地，他们迈开大岔直奔海滩。到了海滩之后了，看看左右没人，天早就黑下来了。在夜幕的掩护下，行动更加方便，是更加安全。到了海滩，往前又走了一条路，到了礁石的前边，他们不走了。就见这个红脸的小伙子把两个手指头塞到嘴里头，打了一声呼哨，夜深人静，哨声传出多远去，尤其借着水音，又听见荡江摇橹的声音。哎，来了一只快船，船上有人问话，是洞哥吗？就指着红脸的小伙子，啊，是我，老五。哎呀，把我急死了，我正在这接你呢，这么长时间你不回来，我认为出事了。没事儿，我每逢出面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快点，洞哥，上船上船，都是咱的人，都是都是，连包括那对夫妻李山跟石榴花也上了船了。小船一掉头，在大海之中漂泊，能到半夜三更天呢，到了一座岛子，叫镇江岛。这岛子可也不小啊，船只靠岸，他们等着路了。靠着这个岛子边上都是茅草房，就好像那个宿舍差不多少。这红脸的汉子就说，我说各位啊，天太晚了啊，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有什么话明儿个再说啊，不准随便行动，听没有？那么上茅房要行方便，事先打个招呼，大家休息休息吧。李山跟石榴花也分别休息了，当晚无话。到了次日，众人起来洗了把脸，到外头一看，呵，阳光灿烂，这才看清楚岛子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大海是无风三尺浪，天是那样的蓝，太阳是那样的足，风景是那样的美呀。再看大陆上荒无人烟，一片废墟，每个人心里都十分的难过。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红脸的汉子来了，都起来了，都起来了，走走走走，俩人一对，俩人一对啊，跟着我走。开始往岛子里边深入，就到了镇海镇。李山根跟那媳妇石榴花进了镇子一瞅，哟，您还真别说，没想到这个岛子上这么多人，能有上千口子，来来往往，说说笑笑，十分的热闹。走在一条商业街上，做买的做卖的，哎，还挺兴隆。真没想到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在界墙的外头封锁的这么严，居然这儿还有居住的，居然还有做买卖的，哎，真不可想象。拐弯抹角到了一处宅地，说宅地啊，就是宅子。原来呢，这都有房子，后来清兵都给扒了。那么以后这些人们呢，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把这房子搭建起来，不像原来那么整齐，主要的都是草房，但是十分宽大。他们一进了这个院，发现院里头有二十多个小伙子正打拳踢腿，往那边观看，有举盾的，扔石锁的，还有练刀枪的，厅堂五四挺热闹。他们就走进厅堂，红脸的汉子就问，我大哥呢？哟，你回来了，回来了。二爷回来了，回来了。我哥呢？在里边呢。大爷，二爷回来了。说话之间，从厅堂里头又走出个小伙子来。这小伙子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宽的脑门，方下巴，鼻直口方，也不超过三十岁。头戴扎巾，身穿箭袖袍，腰系丝带，骑马叉，蹲裆滚裤，挎着口宝剑。
后边跟着几个年轻人，一看就是个当头的。这小伙一露面，赤红面这小伙紧行两步一抱拳，哥我回来了。哎呦老二，把我急死了。怎么样？嘿，大哥你放心，别人也这么问我，你兄弟福大命大造化大，什么事都是逢凶化吉。没事没事，我让你招的人都带来，带来了13个，另外在路上还遇上一对夫妻也跟着我一块来了，一共我们15个人。来，过来过来，见见我大哥，这就是你们慕名已久的我们的大头领，姓姜，叫姜胜，人送绰号叫混江龙姜胜。众人闻听都跪下了。哎呦，姜大爷您好，姜大爷您好，我们就是投奔您来的，望您收留赏口饭吃。各位弟兄欢迎欢迎，请起请起，到我这儿来肩膀头齐就是哥们儿，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有我喝的就有你们喝的啊！大家一律平等，都起来起起起，放心啊，这就到了家了。说到这儿，我得介绍介绍，说这怎么回事啊？清政府下达了野蛮的命令，叫近海封疆，把沿海的居民赶到内地，30里地以内不准有人，房子扒了烧了，变成一片废墟，又挖界沟又修界墙，这就叫禁海，切断跟海盗和郑家军的联系。他认为这样的话就能把人给挡住，其实不然。您别忘了，人是活的，老弱病残无能为力，任人宰割。这一禁海往那里头这一迁，死了多少人呢？成千上万呢。但是年轻人就铤而走险，其中原属漳州地面的有弟兄2人，大哥混江龙江生，就是刚才咱说这小伙子，他亲兄弟叫江栋，就这红脸的小伙子，江氏哥们挺身走险，领着一伙哥们越过界墙，就占据了镇江岛。哎，他们这一来有人就跟着，先来的为君后来的为臣，就拿姜氏弟兄当了大头领二头领。就这2年的时间，他们聚众将近1400余人，就占据了这个岛子了。反正大家也豁出去了，让清兵抓住也是个死，干脆咱就干吧，自称义军，要反清复明，也打着这个旗号。哎，他们干什么呢？靠着捕鱼，靠着做买卖维持生活，越来影响越大，越来影响越大，越来号召力越大，四面八方投奔他们的大有人在。现在人马不足2000，也差不多少。江栋奉他哥哥所差进了内陆去招人去了，人是一切的根本，没人能行吗？有愿意跟着来的，所以带了一帮人回来了，遇上李山根和16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以哥俩这一见面，大家非常高兴，安顿李山根16花，说你们也就安心住的时候，将来能捕鱼捕鱼，能织布织布，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到这就等于到家了。这江胜一挥手，把他兄弟江栋叫到里间屋去了。兄弟，你回来的正好，有件事咱哥俩商量商量。哥，你说吧，什么事？兄弟，你走的第2天，大豪岛的秋辉派人来了。秋辉说什么要跟咱们合作，被我拒绝了。我知道秋辉人品不端，他们哪是义军呢？纯属是一帮流氓和土匪。我把他们支走了。这个秋辉还好办事儿。这个厦门的陈白骨、牛水中也派人来了，名义上跟咱们合作，实质上打算吞并咱们。我们弄得挺不愉快，叫我把他们给骂走了，
可是他们临走的时候留下话了，说你。

等着，回去领兵带队，要用武力吞并咱镇江岛啊。看来不久就一场战事啊，哥哥我心没底，就盼着你回来。哥，哎呀，陈白骨牛水中可不是好对付的。一，他们占据了厦门，地面比咱大得多；二，他们实力雄厚；第三，他们帮头比咱大了一倍啊，人家手下能有好几千人，真把他得罪了，咱可够呛啊。是啊，我这两天没睡好觉，也想这个事儿。一个，咱们积极的备战，咱们致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你说是不对？另外一个，昨天晚上我深思熟虑啊，我想了一条出路。哥，您说什么出路？咱们在这孤军奋战太孤单了，我打算叫二弟你再辛苦辛苦，漂洋过海赶奔台湾去投靠国姓爷，把咱们的处境跟国姓爷说一说，如果国姓爷大发慈悲，肯于伸出援助之手，能派一支军兵回来重新占领镇江岛和厦门岛，这不是好事吗？哎，我们全跟着他，咱这两千来人都被编到政界军里头，咱也名正言顺呢，比咱们的当这算什么呢？这算孤魂怨鬼一样。江栋就说，哥，您这想法不错，过去咱哥俩也议论过，但是国姓爷能要咱吗？这玩意儿很难说，那就全靠兄弟你了。哎，兄弟，你就冒险走一趟吧。行，哥你放心，我上台湾我去一趟。江栋离开哥哥回来做出海的准备，李山跟石榴花也来了，一个劲儿感谢这江栋江二爷，没您我们到不了镇江，金欧二爷您还得多关照。江栋说，别客气了，都是自家人嘛，我哥说的挺清楚。哎呀，咱们还得分别些日子，我要出远门。二爷您上哪儿去？台湾。上台湾？那么远你得多少日子能回来？哎，咱们自家人我不背着你，我们去搬兵求救去。我哥让我走一趟啊，我倒是愿意。我现在心里没底的是什么呢？俩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光凭我这一张嘴说，人家是否能相信？石榴花在旁边一听，眼睛就一亮，恩公您带着我去得了，我那块有熟人啊。台湾你有熟人？有，我亲姐夫叫常寿宁，听说在台湾还当个小官，什么官我不清楚。我姐姐天天哭哦，因为夫妻分离了，到现在难得团聚。如果您上台湾带着我，我看看我姐夫是不是真在那儿呢。如果真见着面的话，我把我姐的情况跟我姐夫说一说，什么时候把我姐也接到台湾去啊？哎，你先等等，我再问一问，你姐夫叫什么？姓常，叫常寿宁。真的，真的，那当官啊！我早就听说，这是千真万确的。行了，行了，要那么的大妹子，你就辛苦一趟，你跟着。有熟人好办事儿，万一找着这个常寿宁，那比我一张嘴白活不强多了吗？李山根说，如果相信的话，我也跟着，我们夫妻愿效犬马之劳。行了，好了，那你们跟着。就这样，江栋做好了准备，带着这对夫妻八名水手，带着礼品辞别了他哥江胜，漂洋过海赶奔台湾。路上遇上多少风险咱自不必说呀，这一天平平安安就到了赤县城。进了鹿耳门一靠岸，再看这儿别有洞天，服装打扮也截然不同，只有台湾岛这个地方的人都穿着明朝的服装，不梳辫子，看着什么都新鲜。哎呀，几个人心里跟

0: 开了两扇门一样，不知道此事成功与否。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3: 接下来的空中书院将为您安排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4: 小红腿肚子有点转筋，到了这凉台上了。谁呀？谁扔的？说着手扶栏杆，他就往院里看，一眼就看着南侠画那聚宝盆。这小红尖叫了一声：“娘哎！”夫人老爷，你们看这是什么？两口子在屋也出来了，三个人凑到一起，扒栏杆往院里一看，正心还没等看明白呢，这黄氏眼尖，看清楚了。哟，哎呀，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咱该发大财了。
5: 此话怎讲？
4: 你看的是什么？那不是聚宝盆吗？我看得清清楚楚，那里边都是元宝。这是神佛显照，该是咱家发财。
5: 可说话之间，这火就灭了。
4: 那就只能停两三分钟，还能说老着着。黄氏心里高兴，拉着正心，带着小红从楼上下来，找了个婆箩，把那地就盖住了。就这错不了。我说你们快去拿锹镐去，往下挖。这底下肯定有财宝，好好就聚宝盆，咱家发财了，
5: 是吗？快拿锹镐去。
4: 这三个财迷在这儿动手了。南侠一看，累死你们，挖吧，什么也没有。利用这机会，我好进屋干活。南侠想到这儿，站起身来，用手刚要推这窗户。突然听这屋里有开窗户的声音，南侠一愣，仔细往屋里一看，好嘛，对面那窗户开了，从外边一闪身，噌，跳到屋里一个人，借灯光观瞧，正是那个余郎。就见这个余郎背后背着刀，等跳到屋里头，迈大步来到八仙桌前边，看了看满桌子的酒菜，拿起筷子吃了几口，端起酒杯还喝了两盅。喝，南侠一看这个乐呀，你跑这儿吃来了。就见这个余郎在腰里一伸手，拽出个大口袋来，这口袋比面袋子还大，轻车熟路来到墙壁这儿，伸手把画给撕了，然后在兜里一伸手，把万能的钥匙拿出来了，咔吧一声把暗柜打开，开始往外搬运。

0: 霞一看心里着急，心说你别都拿走啊，给我得留点儿。明儿个你给老周头了，我给什么呢？这玩意儿我说话不算数，这是怎么回事？南霞心里这么想，仔细一看呢，嘿，这位可真够狠的，一点都没留，装了满满一口的，然后把嘴儿一系，往肩头上一扛，噌，跳出窗户，飞身而去。南霞暗中叫苦，哎呀，哎，我这怎么办呢？用什么办法学摸这500银子去？我说这位真坑人呐！明天我再找你算账。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楼梯一响，正心骂着，就进了屋了。呸！臭老娘们，愣装能耐梗，在哪儿呢？那银子，那聚宝盆在哪儿呢？把我手磨得净大泡，狗屁都没有。哟，你看你着什么急呀？那重财呀，不能轻易的得。我看呐，你挖的还浅，不信，明儿个你挖的3丈深，你看有没？你带着，我还打一口井呢，我还。我看呐，这咱们家倒霉的象征，不能发财，要你吵吵什么？倒霉也好，不倒霉也好，咱不也没丢什么吗？正心拉把椅子刚要坐下歇会儿，冷不丁抬头这么一看，啊，我这柜谁给打开了？黄氏小红全都一愣，正心扑过去往里头一看，当时脸就变了色了。哎呀，哈哈哈哈，咱家闹贼了，银子都叫人偷去了，闹贼了，要了我的命了。他是连撞头再跺脚，真疼坏了。黄氏脸也变色了，不过这女人比正心的还强点儿。先把心神稳住，当家的，哎，我老爷你用不着这样，他丢了就丢了呗，咱禀明官府，也许还能找回来。就即使找不回来，你这么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者一说了，这银子它不是人挣的吗？有人就有一切，你何苦急的这样？快点别哭了。你说的倒轻巧，这银子都丢了，我上哪儿挣去？别人的银子都存到咱们家，也他妈一块丢了，我赔得起吗？我哎呦，那怎么办呢？你赔不起也得赔呀。你看这是何苦的，你说这怎么办？哎，掌柜的，要不是事情头到了这一步，我都不说。你别看他丢了，我还有银子呢。
1: 你还有银子？你哪来的钱？
0: 哼，你们男人都心粗，我们女人心细。我告诉你吧，自从我过门以来，我就多了个心眼儿，没事儿我就上柜台那儿溜达去，趁着你不注意，我就偷他点银子，积少成多。我告诉你，我存了700多两了。
1: 哎呀，那可行啊，那钱在哪儿呢？
0: 哼，就在咱们院啊那楼梯底下，我整个坛子埋在地底下了，都在那里边放着呢。你要不是着急呀，我才不说呢。
1: 哎呀，我的夫人，你真是菩萨，这点银子可够救急的了。
0: 南霞在外头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心说你别拿，给我吧。南霞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按照黄氏所说的那个方向来到楼梯底下，用双手一扒，果然发现图纸松软，里边发现个坛子，上头还扣个碗。他把碗先给用手一摸，果然是银子。南霞迅速拿出包袱皮来，把这银子全放到包袱里头，摸了摸坛子里头没有了，把这包袱一系，心说话再见肉，飞身行他走了。南霞刚走，正心黄氏带着小

0: 点着灯就到了院里了。在哪儿呢？
1: 就在那楼梯底下。
0: 哎，我看看。我这怎么回事？谁给土给扒开了？正心说到这儿，用手一划了，
2: 完完了，一点都没了。
1: 黄氏一看，我的天儿哎！我这谁干的？这是，快报告，快报告！
0: 两口子连夜到钱塘县就告了。咱们前文书说过，这钱塘县的官人连那知县都算上，跟郑新夫妻处的不错，没少花他的钱。一听经过，这是个大案啊，夜入民宅啊，这跟砸明火差不多少，拿走那么多钱，马上立案，派人等四外搜捕，官府的人就出动了。安下他们不说，单标斩南侠拿着银子回到店房，舒舒服服睡了一觉。等次日起来，梳洗已毕，又歇了一会儿，按着昨天与周老头约会的时间赶奔西湖。等南侠来到亭子这儿一看，老周头真守信用，正在这站着等呢。再看老周头装束也变了，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蓝布袍，腰里系着丝绦，还穿着双新鞋。哎，比昨天那个强的太多了，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大概老头有点着急，东瞧西看，正伸着脖子瞅着呢。南侠到了，老人家您早来了。
2: 哎呦，恩公，我也是刚到，您来了。
0: 嗯，来了。老人家，昨天休息的好吗？
2: 好，好，就按您说的话，我又听戏又洗澡，吃得饱饱的，银子才花了不多，还剩下40多两，
0: 那您带着吧。老人家，我说话可算数，说给您送银子，今儿个我送来了，你先过过数吧。
2: 哎呀，我的恩公啊，我得怎么谢谢您？
0: 老头说到这儿哭了，颤抖着双手把包袱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呢，虽然说银子散碎一些，自己是买卖人出身，经常过钱呢，这么一看总有700两上下，
2: 恩公用不了这么多。
0: 哎，你拿着吧，富裕点还不好吗？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那余郎也来了，肩头上扛着个大面袋子，晃晃悠悠的。这余郎到了近前一看，哟，老人家，嚯，这位兄长，你们早来了。南侠一笑，我们也刚到。这余郎往地下看看这银子，哎，怎么这是您给的啊？我带来的，我也带来了。余郎说到这儿，把面口袋一放，把嘴儿打开，拽着口袋底儿，哗，把这银子倒到地上。老周头一看这一大堆，更多的多呀，散碎的银子也有，成封的也有，包也有，还有一对金镯子。老头一愣，我这哪儿求的这钱？怎么什么都有？余郎用手一指，我说老人家，您过过数，够不够500两？
2: 多的多呀，我看这意思1000两都超过了，用不了这么多，
0: 都拿去吧。这算个什么呢？富裕点比不够强的多。南侠想到这心里好笑，就问这个余郎，余郎哥哥，您这钱在哪儿拿的？
1: 我回家取的，我们家离这儿远，所以今天我晚来了一步。
0: 您回家取的真不错啊，连金镯子都拿来了。
1: 这余郎一听这话里头有刺儿啊，看了展兄费一眼，他没往下说。
0: 可老周头呢，拿这口袋就往里头装银子。您想想，西湖本来是个热闹地方，

0: 虽然说这个地方僻静，那游园的人也不少，一个发现两个发现，越聚人越多，一会儿就聚了二三百人在这围着看新鲜。有的人眼尖还认出来，什么玩意儿？季知县拿过来一看，就是一哆嗦。他是官场的人，他懂这个。等把信票展开，他一看，上头盖着两颗鲜红的大印。头一个是皇上的玉玺，下面是开封府正常的大印。旁边那印着字呢，四品带刀，御前护卫，展昭，就这么几个字。这季知县不看还则罢了，看完了脑袋瓜子嗡，当时比车轱辘还大了，心里说话，妈的妈，我的老了，可要了我的命了，怎么开封府的展老爷溜达到我这儿来了，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他一想，我做这些坏事儿，那都数不清啊，这要被这个姓展的查实了，回去跟包的人家说，我就得钻那狗头闸呀，谁不怕这个，越这些贪官越胆小怕事啊。所以当时他站起来满脸陪笑，哎呦哎呦哎呦，恕卑职眼拙，不知道上差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展老爷您请来正坐。南侠心里说话，你瞅这副模样多恶心人呢、啊、刚才是那样，现在又变成这样，简直跟个哈巴狗他差不多少啊。南侠把眼一瞪，不必了，您都看明白了，哎，看明白了，看明白了，好，这就是我的身份。我说大老爷，这案子我希望你好好断一断，我在旁边也听一听。好，来人呐，哎，给上差大人搬把椅子。就在知县这桌子边给设了个椅子，南侠往那一坐，有人把水沏上来，干什么？这叫监堂。其实这当官的心里头不糊涂，谁是谁非他都有一本账，不过就是昧着良心干这事儿。这回有人在这监堂，他不干了。这鸡蛋黄一琢磨，这案子我再审问不好，我这条狗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正言厉色，把惊堂木一拍，带周善。周善二次到堂上，给大老爷磕头。周善呐、啊，你也不用害怕，把你要说的话你都说出来啊，大老爷并不怪你，讲。
1: 谢大老爷。
0: 南侠就说，老人家不必害怕，这是讲理的地方，有话只管讲，我和老爷给你做主。这周善一看，我这位什么官儿，跑到上边坐着去了，这回他可有了主心骨了，一字一板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要打旧正心，正心怎么变良心，逼得自己怎么投了壶，把这事儿都说了。知县听完了点了点头，好，只要你说的在理儿，本县一定给你做主。庞贵，来人呐，拿着本县的飞钱火票，带正心和皇室。这回这案子整个变了，把正心皇室给带来了。这两口子一上堂，一看这形势就有点不对，正心赶紧跪倒，大老爷

0: 人冤枉啊，求大老爷给做主。
1: 到
0: 张先，你先别说别的，我问你点事儿，这老头你认得不？
2: 认得。他姓周，叫周善，当年还
0: 怎么的？
2: 还救我的命。
0: 这郑鑫呢，还没算把那良心黑透了，还承认当初的事儿。好，那你就把他怎么救你的经过，你怎样谋夺财产，还不如实的讲来说。到了现在，郑鑫这小子知道这个事儿捂不住了，往上叩头，一五一十把事情做了交代。因为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所以他说完了，跟老周头说的非常吻合。知县点点头，画供。当时把供画了。郑鑫呐，哎呀，你还是个念书的人，就你这模样的还跑到京城赶考，哎，你说你扔到街上狗都不吃，让老周头把你救了，人嘛，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大报。你不但不报，把那良心往嘎吱窝里头一接，你小子干出这种坏事来，把救命恩人的财产你磨夺了，把他逼得要投湖自杀，你说你这小子有多缺德啊、哎、已经触犯法律，本县岂能容饶。来啊，咋先把郑鑫拉下去，给我狠狠地揍他200板子，板板见血，然后判处有期徒刑15年。那位说就那么简单，哎，就那么简单。那7品的命官，你别看官不大，执掌生杀大权，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你犯什么罪你就犯什么罪。差人们如狼似虎往上一闯，把郑鑫拖下去，腰带解下，裤子扒掉，2块大板子这顿揍，啪啪啪，揍的是血肉横飞呀。200板子真要打完了，郑鑫这命就保不住了，还判什么徒刑，当堂就完了。可揍的10几下，周善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老头这人真好，站起身来就趴到郑鑫的身上，别打了老爷呀、啊、高抬贵手，饶了他吧老爷，别打了。当差的一看也愣，上头趴个人，这板子落不下去了，都瞅着知县，知县也愣了，老周头你这要干什么？
2: 大老爷，我有几句话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郑鑫还是个好孩子，我们爷俩处的不错，只是一时糊涂做下这种事情，跟他的媳妇也有关系。既然他能说出实话来，有悔改之意，大人您就饶了他吧。
0: 哎呀，这鸡蛋黄在上的一听也很受感动，你看这老头多善良多好，哎，跟郑鑫一比是什么人看得清清楚楚的。知县点了点头，好，本来是不能答应，念在你呀、啊、也受了委屈了，你这人也真不错，本县就开脱他的罪名。让老周头躲到一旁，把郑鑫带上。

0: 张先，本县打你，去不去？
1: 不去啊，一点都不去，打死我都应该。
0: 冤不冤？
1: 不冤，打得正对。
0: 刚才周善说的话你听见？
1: 我都听见了，我是无地自容啊，跟他老人家比起来，我不是人，我该死，我该死。
0: 好，我呀就听老周头的，姑且对你的刑罚暂缓，不是没打完吗？记账，15年徒刑，入闸，我要以观后效。将来你要再做坏事，二罪归一，加倍处理，懂吗？
1: 谢谢青天大老爷，我记住了。
0: 旁边跪，一会儿我还有交代呢。郑新往旁边一跪，带皇室，皇室带来了。你看这个女人，平常的时候在家里可能耐了，没事儿嘟嘟嘟嘟嘟嘟，就给丈夫出坏主意。等到了公堂上，傻眼了。方才她丈夫挨揍，她看得一清二楚，魂不附体呀。等她拉上来，她更傻了，一句话说不出来。这鸡蛋黄用手一指她：“你是皇室吗？”
1: 啊，这正是小人。
0: 皇室啊，你说你是当妻子的，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古语常言道的却好，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两句话的意思你懂不？当妻子的是丈夫的内助，除了把他伺候好了之外，还应当劝导他怎样为人处事。比如说他跟邻居们有些纠纷，你应当劝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有想不开的事情，你也应当劝解。可你可好，没事煽动是非，添油拨火。要没有你出这些主意，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故此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现在你男人谈这事儿与你有直接的关系，我看坏就坏在你这张嘴上啊！要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能改呀。来人，把皇室拉下去，掌嘴40，狠狠打。掌嘴就是揍嘴巴子，那可不是高手打呀，高皮板子，都是牛皮，把它多少层都纳在一块儿，跟大鞋底子一样，这玩意儿揍上受得了。啪啪几下，把这皇室揍的是鬼哭狼嚎，鲜血顺着嘴角就淌下来。老周头看不下去，再次求情，纪知县这才应允，也就揍了10几下，不揍了。等把皇室拉上来，纪知县就问他：“怎么样？这滋味不错吧？往后你还嘴欠不？还给你男人出坏主意不？”
1: 不得不得，
0: 那位说这什么味儿？舌头都肿了。腮帮子鼓的跟吹喇叭一样，吐字都不清了，意思就是说我永远也不敢了。知县点点头：“来啊，听候本县公断。郑家茶楼还恢复原来的字号，叫周家茶楼。现在本县就给你们更改营业执照，买卖东西还归还周善。周善，你听见没？
1: 多谢大老爷。”
0: 这是一。第二，正心皇室，你们也回去好好孝敬周善。
1: 假如说周善活过100岁去，跟你们毫无关系，证明你们孝顺老人。假如他活到99死了，那就是你们对待他不好，本县二次处分于你。我这条件可过客点了，但是呢，正心皇室全都磕头碰地，愿意遵照老爷的指示行事，这银子也断给他们。知县一摆手，下堂去吧。哎呀，这正心过来把周善搀扶起来，爹，来来来，儿扶着您回家。皇室也良心发现了，哭哭啼啼给大老爷和展军妃施了礼，下了堂。等这官司断完了，纪大人站起来来到南侠面前，张老爷，您看我这案子断的怎么样？罢了，贵县断案如神，佩服佩服。哎呦呦，上台大人，您别夸我呀，我就个小小的要求，这个本县呢，经验不丰富，有些事儿断案断不清楚，您见着包的人呢，千万别说这事儿，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如果您要一说这，我就玄乎了。南侠好像没乐出来。只要你以后断案就跟今天似的，那就没有妨碍了。我不说就是。哎呦，多谢多谢，您真是活菩萨。哎，上差老爷，今儿个我请客，您在这多住几天。
0: 不，我还有公事，当时就告辞了。
1: 南侠站起来往外就走。知县呢，一直送到县衙门门前，这才拱手告别。安下这个鸡蛋黄咱暂且不提，单表南侠心里觉着挺舒畅，又做了件好事嘛，长出了一口气，分人群往外就走。老百姓围的太多了，方才堂上的一切老百姓也都看见，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哎，出来了出来了，我你知这是谁吗？谁呀？呵，你没听见吗？开封府的展老爷，皇上给送的超号叫展昭，玉猫，玉猫来了。哦，展昭不就是那南侠吗？可不是吗？就是他。这小伙岁数不大，可不是吗？长得多棒啊，这真行啊，人们说什么的都有。可南侠正往前走着，在人群里一闪身，那个鱼郎出来了。我您就是展老爷。哎呦，我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展老爷，我这给您行礼了。南侠一看是那个鱼郎，心里都好笑。哎呀，心说我打官司你倒躲得快的啊，你没事了。南侠乐乐呵呵的一拱手，朋友，你贵姓啊？家住的什么地方？鱼郎一笑，一会儿我就告诉您。哎，展老爷，我有句话跟您说，您请到这边来。南侠不知道什么事儿，乐呵呵跟他进了树林，哪知道刚进树林，就见这个鱼郎唰，大衣闪掉，摁崩簧，嘡嘡嘡，拽出一把单刀，用手指着南侠：“展兄妹，我等了你不是一天了，你招刀吧你！”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和养生资讯呢，是关于手机和免疫力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如今呢，社交、工作、购物、娱乐，手机呢好像已经全方位的渗透进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了。它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着一些影响。那么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每天少用15分钟的手机是能够改善免疫、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少用手机哈，能够去改善免疫力的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每天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减少15分钟，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整个的健康和免疫的功能的，并且呢，减轻那种孤独和抑郁的程度。那么这项研究呢，它是纳入了50名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的参与者，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免疫功能、睡眠、焦虑等等这样的问卷的调查。那么研究者呢，就把这些参与者呢随机分配成了3组，第一组呢就是没有变化哈，依然是正常的来使用手机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减少组，每天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了15分钟，而第三组呢就是减少加活动组。每天使用的时间减少15分钟，而且利用减少的时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最后呢，研究就发现了，减少组的参与者呢，在免疫功能、睡眠和抑郁方面呢，都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免疫功能平均提高了15%，睡眠的质量呢，提高了50%，而抑郁的症状降低了30%。而研究人员呢也发现了哈，只有减少组他们真正减少了手机的使用时间，而且呢实际减少的时间是40分钟，正常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10分钟，那么减少加活动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25分钟。我比谁更有活力。那么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已经表明了，当人们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呢，生活是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得到改善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一些心理的健康。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看屏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显示了，长时间的哈，我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那么身心健康都是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增加了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视力下降，因为面对手机屏幕呢，我们眨眼的频率是会下降的，容易会引发像视疲劳、视物模糊，还有眼睛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屏幕过亮，那么瞳孔就会缩小了，它会引起的就是晶状体的变凸，那么近视的度数自然而然也就加深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加速眼袋的产生，用眼过度呢。

0: 眼周的肌肉是很容易疲劳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血液循环，眼眶周围的脂肪肌肉还有筋膜松弛，那么脂肪下坠啊突出而形成的就是眼袋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关节变僵。那么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啊是需要长时间的外展的，而整个手掌呢是持续在发力的，容易引起的就是手腕劳损，诱发的是腱鞘炎，出现了手指和手腕酸痛和痉挛的这个情况。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变差了。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很习惯看手机，那么注意力呢就不在食物上，会摄入更多的能量，那么胃肠消化功能会逐渐的变差的。如厕的时候我们在看手机，会干扰我们大脑指挥啊，导致排便困难，引发痔疮。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颈椎压力变大了。脖子呢是有一个略向前倾的一个胜利的弧度的，那我们总低头呢会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变直，而除此之外玩手机的时候呢，低头的角度大概是在60度，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是达到了27公斤。
1: 小轩轩，来，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问题，就是更加容易抑郁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已经发表了论文，表明了夜间玩手机的人是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的。而第七个呢，就是生物节律紊乱。个体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昼夜节律破坏的一个因素了。熬夜玩手机等等夜间光照呢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而第八个最后一个，就是患癌的风险升高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暴露在蓝光下多的参与者比暴露较少的人群呢，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呢是高了60%了。那么话说回来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无论呢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娱乐，都离不开手机。那么如果说必须要看手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来尝试着做到以下几点，尽可能的去减轻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学一套正确的姿势，保持良好的姿势，减少低头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可以放在和视线平行的位置，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举手机的高度呢是和眼睛一致的，那么视线呢保持在和手机屏幕垂直，下巴呢是不低垂也不扬起的，腰背还是挺直的，上半身呢成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而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近距离视物1小时相当于33厘米用眼4个小时的负荷。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调低我们屏幕的亮度，而且手机和脸的距离是要保持在33到35厘米左右。而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使用的时间了，持续的看手机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那么多站在窗口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每天的面对手机的时间最好还是能够少于2个小时的。那么5岁以下的幼儿呢？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了，而1岁以下的婴儿是最好完全不要看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昏暗的环境之下咱们一定要少看，即使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了，那么黑暗的状态之下呢，瞳孔还是处在了一个开大的状态，进入到眼后段的光线是比较多的，仍然呢会造成我们的眼部不适，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来使用手机。而第五点呢，就是画出禁用的区域。我们呢要给自己规定手机和电脑需要在什么时间来使用，每天使用时间呢是不能够超过多长时间的，或者说规定在卧室里餐桌上是不能够出现手机的，不是必须用的时候呢就把手机放在禁区之内。像是铃声还有震动音呢会不停地催促你去关注一些实时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关闭消息提醒的功能。早上起床喊住喊住，不要乱吃。而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了。睡觉之前呢，我们持续的去盯着感兴趣的网络内容来看，它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兴奋的，而即使放下了手机也不能够马上入睡，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规律，所以说建议大家睡前2个小时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碰手机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一般来说呢，手机的宽度最好不要超过虎口到食指的第一关节的距离，3.5寸到4寸的手机呢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就是不要用一只手长时间的同一个姿势的握着手机，一会儿握着，一会儿捏着，一会儿放到桌子上，这样的话呢，是会减轻我们手部的疲劳。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呢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一起去聊一聊盐的问题哈。经常你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呀，就是说高血压的人群是要限盐的。那么说到盐，它不仅是我们平时烧菜做饭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味品，它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不能够去缺少的物质。那么盐的摄入量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呢，会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可能我们会经常听到医生啊，对服用降压药的人群呢，就反复的去强调了，说血压升高啊，咱们必须要控制饮食，尤其呢要控制盐的摄入量。长期我们吃盐太多的话，为什么会导致高血压呢？那么正常人每天又该吃多少盐才是合适的？尽量不吃盐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可行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圈圈，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
1: 早上好，各位，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盐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血压的呢？首先我们来说盐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氯化钠。它影响血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含有钠了。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我们身体呢每天排出钠的量是有限的，那多余的钠呢就会滞留在我们的血管内部了。高钠的话就会吸引水分同时留在血管里面，导致是我们的血压增高，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升高的血压呀，它会让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导致呢排出钠的障碍就进一步增加了，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在饮食当中的高钠呢，是引起了高血压等等哈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推荐了每个普通人每天食用盐的克数不要超过5克，而我们国家呢也是推荐了成年人每人每天最多吃6克盐左右。那每次我们当说到了这个数量的时候，6克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在吐槽说了，说那怎么着，我吃饭的时候我还得顿顿拿那个秤去量到底我吃了多少盐吗？所以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直观的这种方法哈，就是六克盐它大概是多少呢？酒瓶盖，咱们啤酒瓶盖那样满满的一盖大概就是6克了。如果说你用矿泉水瓶盖来量的话呢，大概就是多半盖左右，就是6克盐了。这样说起来的话，可能我们能够更清晰明了的知道6克盐大概是多少。但是哈，我们生活当中来吃到的这个盐呢，除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明确添加的这个食盐，还有那些不容易被我们看到的隐形的盐。比如说呢，一些食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里面了，就标了含钠量，它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隐形的盐了。所以说我们除了要关注炒菜我们到底放了多少盐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食品外包上的营养标签，尤其是要关注含钠量哈。所以提醒大家尽量少吃那些咸味儿的小零食。而且呢，常用的调味品比如说像鸡精啊酱油啊等等，它们的含钠也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您添加了这些调味品的话，那么就要减少我们的食盐的用量了。而另外哈，如果说肾功能正常的话，可以用低钠盐来代替食盐。那最后呢，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就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最后来放盐，用量少，而且呢菜味鲜。
0: 夜夜长长条条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奇怪何容易。
1: 我们再来聊一聊低钠盐跟普通的食盐它们到底有啥区别哈。为了帮助我们中国人减少钠盐的摄入呢，市面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叫做低钠盐的。而通常呢，在它的外包上呢就已经标明了低钠盐了，或者说从食品的成分表当中呢，你会发现有氯化钾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钾盐又被称为低钠盐，它是使用氯化钠还有氯化钾和硫酸镁哈，经过合理的一个配比加工制成的盐。它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含钠量大概就是普通的食盐的60%到70%左右啊，其余的呢都是由钾盐来代替的。
0: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那么钾摄入的增加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所以说钾盐虽然好啊，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呢来使用钾盐是比较安全的。但如果说是肾功能异常的人群使用钾盐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了高钾血症，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吃那些低钠盐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不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啊，限盐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长期限盐呢，它是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减少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的用量的。少吃盐换来少吃药，真的是既经济又健康哈，它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那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高钠有这么多的危害，索性咱们不吃盐了，行不行呢？答案当然是不可行的，因为钠离子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啊不可缺少的矿物元素之一，它的作用很广泛。如果说您的血钠值呢在小于了一个正常值的水平的话，就会出现了一些像嗜睡呀、精神萎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低钠的症状，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了一些生命的危险。而且呢，也已经有研究发现了，长期低钠饮食和高钠饮食的人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是很高的。所以适量的来摄入盐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的，所以哈，限盐并不等于无盐，这完全是两个理论，也是两个观点。过度的限盐呢是不可取的，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哈才是最关键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
0: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吃盐的问题啊，给大家来画一个健康知识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盐对于高血压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它当中所含的钠的含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钠盐相对于正常盐含钠量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适合肾功能正常的人群。而第三个呢，就是长期限盐血压控制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呢减少降压药的用量。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谨防生活当中的隐形盐，您可以通过一些烹饪方法的技巧来处理掉，比如说呢，咱们炒菜的时候最后来放盐等等，来帮助限盐。而第五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呢是不能够简单限盐的，过度限盐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
1: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几种蔬菜呢，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肉还要高的，所以说痛风的人群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而在众多的高嘌呤的食物当中呢，海鲜啊、牛肉和动物内脏等等哈，都是高尿酸人群首要的一个躲避的目标了。甚至有人呢会从无肉不欢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其实啊，有一些蔬菜呢，他们是隐藏的嘌呤大户，摄入过多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诱发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发作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尿酸患者呢宜素不宜荤吗？而除了饮食，我们日常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这样啊，我们先来揪出蔬菜当中的嘌呤大王，像是猪肉、牛羊肉还有鸡肉啊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呢是很中等的，那么每100克当中呢大概含有了100到150毫克的嘌呤。而以下这些看似很健康的蔬菜，但是嘌呤的含量呢是远远要高于肉食的，所以说痛风的患者一定要限制摄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芦笋，那么芦笋呢是那种高纤维的，富含了维生素，是很多人减肥降脂的一个首选菜，但是它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的食物了。每100克当中嘌呤的含量是高达了500毫克，是不是很惊人呢？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豌豆苗，每100克的豆苗当中呢含有了500毫克的嘌呤，像是绿豆芽、黄豆芽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豆芽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呢主要就集中在根部了，所以说建议那些高尿酸的人哈，平时一定要去根来使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是紫菜。那么紫菜呢是属于水生植物的，每100克呢大概含有了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过度的摄入的话呢是容易会增加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含量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菌类，包括像香菇、金针菇和凤尾菇等等。我们以香菇为例，每100克香菇的嘌呤含量大概是214毫克，那么干香菇呢是可以达到了405毫克。另外呢就是蚕豆等等这样的一些干豆类的，蚕豆的嘌呤含量呢每100克呢就含有了307毫克以上。另外呢像是黄豆、绿豆、黑豆和红小豆等等常见的干豆类呢，以及水量比较少的腐竹和豆皮等等，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而除此之外呢，有两类蔬菜啊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出，所以是建议痛风患者一定要焯水之后咱们再来烹饪食用。第一类呢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花菜呀、西兰花等等，它们会抑制尿酸的排出的，造成它们在体内的堆积。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草酸的蔬菜，比如说像是菠菜、茭白、韭菜、苋菜和竹笋等等，那么摄入了过多的草酸会和尿酸争夺排泄的机会，甚至呢会和我们体内的钙结合，产生了草酸钙，会让结石进一步的恶化。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哈，痛风饮食的几个误区，看看我们到底是中招了几个。饮食调整呢其实是治疗痛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痛风是需要忌口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却经常掉进这个坑里。首先呢就是把动物蛋白等同于高嘌呤的食物。动物蛋白呢是富含了必需的氨基酸的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了，也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认为所有的荤菜哈嘌呤都高，那么对于动物蛋白呢也是敬而远之，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不吃海鲜和动物内脏，限量摄入的是猪肉、牛羊肉等等一般的肉类，那么您可以放心的来食用的是牛奶和蛋类。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误区，就是喝汤比吃肉好。那么嘌呤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是溶在了汤里。

0: 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肉汤啊、菌菇汤啊，嘌呤的含量都是极高的。那我们烹饪之前呢，是可以先把食物切成小块来焯水，以减少食物当中的嘌呤。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无需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有一些痛风患者呢，认为痛风饮食只要是少吃那些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痛风和长期的高热量饮食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体重指数和高尿酸血症呢，也是成了一种正相关的一个比例了。而对于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我们除了要限制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外呢，更应该控制的就是每天总能量的摄入。而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可以在原来每天摄入能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减少10%到15%，每个月的体重呢减少0.5到1公斤左右，逐渐的让我们的体重降到一个理想的范围。而在此期间呢，切记就是减重过快，反而呢会引起痛风的急性发作。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茶水和咖啡呢是有利于尿酸排出的。茶水和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刺激自主神经的作用，更有可能诱发的就是痛风的发作了。那么痛风患者呢，应该要多喝白开水，一般呢每天至少应该达到了2000毫升左右吧。那么伴有肾结石的人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0毫升。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心肺功能异常者，我们要根据病情来限制水的摄入量。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管好越界的尿酸呢？治疗痛风呢是不能够着急的事情，既需要饮食的调理，也需要在药物和生活方式上来进行一个控制。首先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营养过剩呢，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发病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呢，都有着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的习惯。那么同时呢，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严格的避免这些高嘌呤的食物，限量食用那些中嘌呤的食物，还有低嘌呤的食物呢，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像是低嘌呤的食物和中嘌呤的食物，还有高嘌呤的食物到底都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低嘌呤的食物主食包括了大米、小米和玉米。那么蛋奶类呢，包括了鸡蛋、鸭蛋和牛奶。而蔬菜类呢，像是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而水果类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子、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等等，这些呢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咱们可以放心的来吃。那么中嘌呤的食物呢，坚果类包括了像腰果、杏仁、栗子，豆类呢还有豆制品呢，像是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和豆浆。而蔬菜类呢，像是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是银耳、蘑菇和海带。肉类呢，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猪肉和猪肚，还有鸡心和鸭胗等等。那么海鲜类呢，就包括了螃蟹和虾。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嘌呤的食物就是像动物内脏猪肝、鸭肝和鸡肠等等。另外呢，海鲜类包括了像秋刀鱼、蛤蜊、带鱼、牡蛎、贝类，还有沙丁鱼、凤尾鱼。那么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黄豆芽、芦笋、紫菜和豌豆苗等等。其他的呢，像是一些啤酒啊、鸡精、高汤和浓肉汤这些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1: 左下拳右下拳，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轻做什
0: 么。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之外呢，还要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了。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散步啊，打打太极，跳一跳广场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剧烈，合理的运动来控制体重，也是有助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体重盲目的减肥可能会导致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出现了紊乱。那么如果说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摄入明显下降，也是不利于正常身体机能的维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的辅助。常用的降尿酸的药物呢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能够抑制尿酸形成的，代表药物呢是别嘌醇；而另外一类呢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代表药物呢是苯溴马酮。降尿酸的药物呢，注意不要在痛风的急性期来使用，以免尿酸骤降来加重病情。那么当我们的病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的时候呢，病人是可以遵医嘱其中一种来选择药物服用的。 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高危因素。高尿酸患者一定要积极来控制我们的高血脂症、高血压和高血糖，还有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医生病情，医生呢会在处方当中避免使用会令血酸升高的药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一顿宵夜到底是如何的扰乱我们血糖的问题。其实关于吃夜宵这个事儿哈，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五代十国时期的名作呢，《韩载溪夜宴图》就曾经展现了朝堂重臣哈夜晚宴客的这种奢华的场景。那么现如今呢，深夜食堂啊，外卖送餐的便利呢，更是让夜晚加餐成为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也是再次警示了这个背后的健康代价，它很有可能呢是拉高了糖尿病的这种风险。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吃宵夜到底是怎么样扰乱我们的血糖的，并且呢跟各位来聊几招降低深夜进食的危害。

0: 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放纵深夜吃东西的欲望哈，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呢，远远要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因为人在进食之后呢，体内最大的变化就是血糖和胰岛素了。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 PER 的这个蛋白，而夜宵对于生物钟产生影响的关键呢，就在于这种蛋白上。简单来说啊，胰岛素对于生物钟呢是有调节作用的，不在生物钟原本设定的三餐时间吃饭，它会反向影响生物钟的节奏，造成了身体昼夜节律的改变，并且呢是由此引发了很多种的不良结果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同样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太晚吃饭的话呢，会增加患有糖尿病的风险。
1: 呀，动动脚呀，轻装深呼吸。
0: 所以说以上的观点呢，都证明了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会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糖耐量快速的受损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宵夜呢？其实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睡前两个小时来进食的话，那就已经算是宵夜了。比方说呢，现在是熬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嘛，点餐服务又很便利啊，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我们忍不住深夜来进食加餐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旦你开始吃宵夜，你就很难只是满足于一两口甜食啊，几口泡面呢、啊、你只会控制不住的吃更多的。而这个呢，和我们的大脑反馈调节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吃饭的时间相对于规律和固定的话，一顿吃了七分饱，那么第二餐之前呢是不会饿的。如果说两餐之间感觉到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没有吃到七分饱，是可以适量的去添加一些饭量啊。而吃晚餐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去遵循一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的话，那么经常用夜宵来弥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从头伤到脚。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是伤肠胃，然后呢会形成结石，增加了三高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失眠，还有呢就是患脂肪肝，诱发急性胰腺炎。而除此之外呢，传统中医呢也提倡了胃不和则寐难

睡前两个小时之内呢，最好是不要吃东西的，以免导致胃酸分泌增加，加重胃肠负担。那么话说回来了哈，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呢？适量的补充能量其实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当做正餐来吃。如果说避免不了的有吃宵夜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呢就把握以下的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睡前2到3小时不进餐。胃肠呢，对于糖类的消化吸收的高峰呢，大概是在饭后的2个小时左右。而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脂肪，这个时间呢还要延后的。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2到3个小时。所以说晚上9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呐、还有鸡蛋呐、煎的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啊、鸡蛋啊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呐、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那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4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抚顺市检查督导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着眼长远、科学谋划、系统高效重建提升，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
2: 瑞平当历史级职成为常态；
1: 周波在铁岭走访所联系企业；
2: 多点布局加速奔跑，辽宁大力发展 TIR 国际公路运输；
1: 从老市场改造到闲置商场盘活，鞍山把民生问题账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抚顺市检查督导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有力有序推进灾后重建，抓紧采取工程性措施消除隐患、补齐短板，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进入主汛期以来，抚顺先后两次遭受极端强降雨，城区发生严重内涝，东部山区爆发大面积山洪，灾害损失严重，当地正在全力推进灾后重建。许昆林来到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实地查看农田受损情况和修复进展，仔细了解采取的补救措施，详细询问受灾房屋数量、安全状况和群众安置救助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逐村逐户细致排查鉴定受损房屋，加快修缮重建，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要积极组织开展生产自救，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田间管理，及时补种改种，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2: 顺城区前店镇台山村有座小型水库詹家河穿村而过，强降雨导致河道、道路等设施受损。许昆林实地检查抢修工作进展，对当地及时果断拆除漫水桥，避免了因行洪不畅村庄受淹予以肯定。仔细了解新建桥梁的设计标准，要求严把质量关，加快施工进度，强化监督管理，确保重建项目成为优质工程、民心工程。在与村民交流时，许昆林说，北方地区降雨增多，极端天气增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不能凭老经验，也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必须做足防汛准备，提高标准规划建设堤防和跨河桥梁，全面清理河道行洪障碍，确保少受灾少损失。
1: 调研期间，许昆林听取了抚顺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情况的汇报。他指出，要加快灾后重建，用好各种救灾和重建资金，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落实好相关政策，实打实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坚决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强化源头防控，全面复盘评估防洪排涝的薄弱环节，穿透式研究暴露出来的问题，统筹当前和长远，与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六张网建设等结合起来。

0: 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设防标准，健全管护机制，抓紧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基层防灾工作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不断完善基层共治网络。
1: 徐坤林强调，当前我省仍处在主汛期，各种风险交织叠加，越是汛期后期越不能放松警惕，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理念，盯紧压实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延续落实各项措施，筑牢水旱灾害防御防线。要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聚焦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持续动态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整治防控措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完善抗旱预案和供水方案，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确保城乡供水安全，农田稳定灌溉，突发汛情应对有力。省领导赵成参加。
0: 瑞平，当历史极值成为常态。受全球气候变化持续影响，厄尔尼诺现象愈发活跃，大气环流紊乱加剧，曾经罕见的极端天气如今频频刷新记录，所谓的历史极值正在变成常态。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异常台风多发频发，区域小气候波动加剧，让防汛救灾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态势、新考验。极端天气常态化意味着旧经验不再管用，老标准不再适配，突发性、局地性、破纪录性灾害明显增多，风险更隐蔽，冲击更猛烈，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新挑战。我们绝不能心存侥幸，固守惯性。
1: 应对极端风险，必须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把问题想在前面，工作做在实处，坚持工程化措施、系统化治理并举，补齐防洪排涝硬件短板，完善全域防控体系。防灾减灾没有退路，安全防线不容松懈，必须以100%的投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主动适应气候变局，从严从细抓实防汛备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一方平安稳定。
0: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铁岭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铁岭阀门有限公司拥有90多年阀门生产历史，是中国机械工业500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研发、市场拓展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
1: 辽宁领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辽宁省专精特新民营军工装备制造企业。周波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以党建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表示肯定，鼓励企业坚持自主创新，依托专精特新企业优势，做强特种装备配套，打造细分领域标杆企业。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政策推送、惠企政策直达、公共检测资源共享、产业链供需对接、专业技术人才引入、校企联合攻关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边听边记，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周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拿出实打实的举措，精准高效为各类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着力打通政策落地堵点，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促进省内公共检测平台资源开放共享，降低企业试验成本， 搭建常态化供需对接桥梁，保障各类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深化校企合作机制，依托院校人才、科研资源赋能企业产品迭代与技术升级，希望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市场思维，在优势领域持续深耕，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积蓄动能，贡献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依托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辽宁大力发展 TIR 国际公路运输，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这条国际物流第四通道多点布局加速奔跑，为跨境电商出口开辟灵活高效的陆路新路径。
0: 8月8号，辽宁首车 TIR 加保税货物在铁岭起运，这批从国内外集结的汽车配件、跨境电商产品将一站直达中亚五国。TIR 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一单到底，一次通关，全程不开箱查验。今年以来，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同比增长超400%，而地处辽北的铁岭既不沿边也不靠海，与更适合出口大宗货物的中欧班列相比，当地的跨境电商产品与灵活高效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更加适配。承担此次首车运输的物流企业负责人陈聪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3: 我们的时效到欧洲就十几天，中欧班列也许需要二十几天，需要一个月。然后我们在欧洲客户有需求的话，一车货我就可以给他直接带回来了，不用等着这个中欧班列时间。跨境电商的业务跟中国的快递是一样的，要求时效，只能用我们 TIR 这种快速通关这种车辆才可以达到客户的需求，接手往返的时间至少3到4天时间。
1: 今年上半年，辽宁全省新增国际道路运输企业26家，新增车辆322台， TIR 运输车辆居全国第一，新增对外贸易出口货值3.5亿元，是去年全年货值的2.5倍。辽宁 TIR 国际口岸运输已经成为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的第四国际物流通道。数据背后，除了物流企业抢抓全省跨境电商迅速发展的机遇，积极拓展国际公路运输业务，也离不开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管家式一对一专项帮扶。陈聪的物流公司是铁岭地区首家获得 TIR 运输资质的物流商，相关部门的精准报务为他节省了近半年的时间。
3: 在我们企业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资质，有好多理不清的手续，交通航管部门主动到我们企业去帮扶，心里特别暖。后期资质下来之后，我们车辆上牌，交通航管部门第一时间给我们核验车辆，我们企业看到这种营商环境是特别欣慰的。
0: 随着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脚步越来越快，我省还创新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模式，给物流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营口，鼎捷运输有限公司完成了首单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新模式。从去年启动国际公路运输业务到今年试水海公联运新模式，企业负责人周闯的 TIR 运输车队规模已经达到了108辆。
4: 原先走南方的情况下，一个月能走一趟，现在通过海运加车辆的模式，可以做到20天一趟。海运帮那个车队那个承担了一部分运输的压力，给客户节省了最低的成本。时间节省了30%，然后资金也节省了30%。
1: 鞍山市坚持让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账单变成惠及群众的幸福清单，利用入围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名单的有利契机，从老市场改造到闲置商场盘活，多点突破实施城市更新。
0: 在鞍山市历山区，有着40多年历史的红光市场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个由居民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曾是鞍山人心中的地标式市集，然而改造工期长、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也让红光市场的升级工程几度搁浅。鞍山市历山区历山街道办事处主任崔大成：
5: 之前就是一直想改造，
4: 但是没找着合适的这个方式方法。然后前几年的时候

0: 就把它作为一个那个私营企业了，但是改造的不彻底，包括一些这个消防的隐患也体现出来。
1: 改造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改造方案能否获得原有240户商户的支持。2025年底，历山街道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针对商户最关心的能不能回原位经营、租金会不会涨等顾虑，梳理出实问实答。商户毛红翠。
2: 我们这个烧烤是旺季的时候，不光不挣钱，而且还得赔钱，所以就非常不愿意。办事处给咱们一些扶持和市场整体规划，让市场工期缩短，损失降到最低。
1: 改造中，市场原有240户商户全都原址原位建设，由政府出资将破旧的塑料简易棚统一换成彩钢板房和集装箱。规范商用电，重新设计雨污分流的排水管网。目前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一个安全整洁的新市场即将呈现在市民面前。商户刘国胜。
3: 能改造好了，那人流那肯定比以前要好，不管是从硬件啊，还是别的设施上，那都行。所以说，这个市场未来可期。
4: 在鞍山市铁东区站前广场的核心地段，一座废弃多年的商业体已经完成了蝶变新生。钻石城 SOHO 鼎盛时期有600多户商户入住，然而随着市场环境变化、经营不善等原因，2022年不得不关停。核心地段的商业地标陷入沉睡，也导致周边商圈人气衰退。铁东区政府打开盘活新思路，通过招商引资成立了钻石 SOHO 商业中心快手电商直播基地，仅用90天就完成了从项目谋划到正式运营。鞍山市铁东区商务局副局长郭晨。
5: 入新的业态，对于铁东区、对于鞍山市的发展具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弥补传统商业的一个空白。
4: 如今，钻石 SOHO 商业中心快手电商直播基地使用面积达3万平方米，集选品中心、主播中心、运营中心于一体，入住率超过95%，孵化电商企业80多家，吸引40多个知名品牌店渠项目入驻。从老旧街巷的全面升级到存量空间的业态重构，鞍山系统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工人街改造顺利完成，中国鞍山跨境电商综市区孵化中心投入运营，一系列城市更新工程的推进，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丰富了消费场景，更在改善民生与提振活力之间找到了协同路径。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拓金科技高端半导体设备产业化基地建设现已进入收尾阶段，再过不久，这里8600平方米的洁净室将正式启用，其中有354平方米的十级洁净室，洁净度标准全国最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立方米空气中颗粒径0.1微米以上的颗粒不超过10个，比手术室还要干净100倍。未来国产高端薄膜装备从这里走下产线，走向全国集成电路的生产线。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沈阳拓基项目经理王峰。
6: 我们采用全新的施工艺，叫滑雾筒施工艺，空调换风能快速地把固体污染物快速排出，同时能达到一个防微震效果。
1: 项目投产后，将聚焦全球领先的薄膜沉积设备的研发与产业化，进一步补齐国产半导体装备的产能短板，提升我国高端芯片制造设备的自主供给能力。同时，预计将为沈阳吸引近3000名高端技术人才。拓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光全。
7: 从产能上能提升4倍，同时呢，对于给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能力呢，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未来的发展一定还是以沈阳为基础，把未来的产能的扩建、研发的能力呢，也重点在沈阳来开展。
4: 在8月9号进行的东北超第6轮比赛中，沈阳队客场与呼和浩特队1-1握手言和，继续领跑积分榜。呼和浩特队积7分，将4强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场。双方场上拼尽全力，场下东北一家亲。比赛开始前，呼市球迷用一道道草原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1000多名沈阳球迷。
8: 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当然烤羊腿是少不了的，让大家只要来吃好喝好，欢迎沈阳老铁来到内蒙古撸串喝老雪，
9: 就感觉自己家人一样。
10: 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
4: 面对呼市球迷的热情，沈阳球迷既感动又亲切。
11: 就是辽蒙一家亲，不仅仅是体现在足球方面，我们私下里就是任何方面我们都要像亲兄弟一样。
12: 内心其实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亲切，尤其是看到还有烤全羊，也能感受到双方的一个热情非常的饱满。
13: 呼市你好，大雁呼市。
1: 翻腾旋转24人的叠罗汉，沈阳杂技团把看家绝活大武术搬上了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赛前文艺演出，每一次定格和抛接都引来满场欢呼。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总经理王晓：
14: 大武术节目是我们杂技团的看家节目，非常有气势有力量，我们希望呢用我们辽宁的这种文艺力量为东北超的足球健儿加油助威。
1: 快板一响，欢乐开怀，沈阳曲艺团快板男团组成的拉拉队带来了群口快板表演家乡美，成为看台上欢乐的风景。沈阳曲艺团青年演员王晨：
15: 我们就是希望用咱们曲艺这种节奏明快的快板这个形式，让青城的伙伴们也了解到我们辽宁，了解我们沈阳。
4: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各地打造出观赛加消费加休闲的第二现场，点燃城市夜经济。在沈阳塔湾兴顺夜市的东北超专属观赛区，近千名市民游客在巨幕前体会这份和在电视机前完全不同的沉浸式的观赛体验。
16: 这么多人气氛多好啊，吃点那个夜市的东西，第三回了，每次有东北超我们都来这看。
17: 带孩子从北京回哈尔滨，然后我们顺道来沈阳看看东北超，作为那个黑吉辽的黑，所以给我们东北超加油。
1: 夜市打造观赛观演互动消费四位一体模式，布置赛事主题氛围，还推出球迷专属餐饮套餐。沈阳塔湾兴顺夜市副总经理看洪波：
18: 咱们的客流量和整个零售业全线上升，希望我们塔湾夜市能够通过东北超赛事把沈阳的夜经济传播出去。
1: 东中街本来就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赶上东北超比赛日，随着球迷的聚集更是热闹非凡。
19: 有的不是买不着票吗，来这儿了，大家一块儿去感受这个足球氛围，我感觉不错，
20: 挺好的，能那个买点小吃坐在这儿看球还是挺舒服的啊，这天气也很舒服。
4: 本台消息，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华人美业经贸交流活动昨天在沈阳举行，本次活动以潮起东方美动世界为主题，汇聚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美业从业人员共同探索美丽经济。
2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其中辽阳朝阳35摄氏度，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3: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2: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5: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4: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6: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7: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9: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8: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0: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 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0: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2: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0: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2: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2: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4: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15: 好好吃。
2: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0: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 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6: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

0: 云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5: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 哥伦比亚总统十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6: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7: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6: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7: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6: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7: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6: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7: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在盘山县高级中学体育场拉开帷幕，县人民法院聚焦企业发展痛点、经营堵点、权益难点，坚持精准施策、柔性司法，靶向纾困，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减负松绑、稳定经营。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绿茵燃热血，逐梦起新城。8月8号，由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盘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在盘山县高级中学体育场拉开帷幕。这场以河北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的全民足球盛会，是盘山深耕全民健身、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载体。各界干部群众与来自各区县的12支草根足球代表队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凝聚奋进力量。距离开幕式尚有1个小时，赛场已是暖意融融，热闹非凡。观众早早涌上看台，手持助威道具，挥舞彩旗，沉浸式感受属于乡村足球独有的烟火气息。河北盘锦村超逐梦，振兴盘山，城乡俊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盘山百姓豪情热忱、昂扬向上的精神底色在这一刻尽情绽放。上午9时30分，开幕式正式启幕，庄严的检阅仪式率先登场，国旗方阵迎风阔步，五星红旗熠熠生辉，承载着赤诚的家国情怀。赛事会旗方阵紧随其后，河北盘锦村超逐梦的理念凝聚着乡村足球的激情与梦想。裁判员队伍身姿挺拔，精神抖擞，12支参赛队伍身着特色队服依次阔步登场。球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16至60周岁，是扎根乡土、心怀热爱的民间逐梦人。看台巨型 TIFO 缓缓展开，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一场全民共享、烟火充盈的乡村足球狂欢正式上演。升国旗仪式庄严肃穆，全场起立奏唱国歌。随后文艺展演轮番登场，300人太极扇表演中国功夫，刚柔并济，开合之间尽显中华传统体育的雄浑气派。盘锦市广场舞协会带来的主题曲《红滩逐梦》动感十足，将红滩湿地的壮美与足球激情完美融合。盘锦顶号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小队员们带来的足球操活力四射，追风少年踏歌起舞，勾勒出盘锦足球事业后继有人的美好图景。一个个接地气、有底蕴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少年朝气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尽享盘山文体融合发展的深厚底气。盘锦顶号足球俱乐部球员严景琦：
2: 很荣幸参加开幕式表演，火热的喧嚣点燃了家乡的足球热情，我们球员也要奋勇追梦，欢迎大家走进盘山共享足球盛宴。
0: 精彩纷呈的文体展演落下帷幕，万众期盼的揭幕战燃情开战。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大洼区2016足球队携小球童列队踏入赛场，中场一记开球正式吹响本届擂台赛的竞技号角。赛场上双方队员攻防转换，行云流水，精准传切、强硬抢断、凌厉攻门轮番上演，队员们不惧对抗，全力奔跑，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赛场姿态正是盘山上下攻坚克难、势争一流实干精气神的鲜活写照。看台上全体观赛群众文明观赛，有序助威，主动维护场地环境卫生，一言一行尽显盘山群众文明向善、昂扬向上的时代新风。盘山县飞跃足球队球员张旭：
3: 我们一定会遵守比赛规则，听从裁判安排，和队友团结协作，认认真真踢好每一场球。也希望吧，借着这场球赛，大家伙能多走动、多亲近。祝咱乡村日子越来越红火。
0: 球迷冯春：
4: 作为球迷，两支队伍表现得非常好，非常激烈，我会一如既往的。

0: 支持盘山队。
1: 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本土球队，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全程严格遵循国际足联最新竞赛规则，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观赛群众李想：
2: 咱们县里边举办的这样一个活动呢，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提高我们集体的这个精气神和凝聚力。那么也希望我们盘山的乡村振兴和发展都能够像今天的这场比赛一样斗志昂扬，充满活力。
1: 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周边精彩纷呈。本届赛事同步打造一体化足球文化市集，开设特色产品、美食休闲、文旅推介3大功能区，盘山河蟹、稻米等本土优质农产品集中展销，非遗文创特色小吃悉数亮相，森林公园、稻里等县域景区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实现体育引流、文旅兴业、商贸增收。依托赛事持续释放的流量红利，盘山持续探索体育加农业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新模式，以一场全民赛事激活城乡消费活力，向外展示宜居宜业宜游的县域魅力，持续扩大盘山城市知名度与吸引力，为招商引资、全域振兴厚植人文与营商沃土。从田间地头到绿茵赛场，从乡音乡情到竞技激情，一场绿茵盛会映照一城奋进图景。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以足球搭台，以赛事聚民，让体育活力浸润乡村大地，让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以群众文体事业蓬勃发展，为盘山乡村全面振兴添活力、聚合力、增动力。记者张宁报道。法治化营商环境是稳住市场主体、激活县域经济活力的核心底气。县人民法院聚焦企业发展痛点、经营堵点、权益难点，立足审判、调解、执行、破产等全领域司法职能，摒弃旧案办案思想，坚持精准施策、柔性司法、靶向纾困，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减负松绑、稳定经营。执行工作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拖欠账款、回款难是众多实体发展的痛点。盘锦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县域重点企业，在带动就业、助力产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企业长期存在货款被拖欠问题，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在接到企业执行申请后，第一时间启动涉企案件快速响应机制，缩短办案时限，优先摸排被执行方财产线索，精准开展执行工作，成功帮助企业追回长期拖欠的大额货款，真正把司法判决的纸面权益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真金白银。盘锦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法务专员于艳波：
3: 法官耐心沟通协调，高效推进纠纷化解，顺利帮助我们追回拖欠款项，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法院靠前服务，主动助企，实实在在为经营主体解决困难，让我们感受到法治化营商环境带来的保障。
1: 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于沟：
4: 全面落实涉企中本案件回访制度，实现涉企中本案件回访率100%，通过常态化回访，主动倾听企业呼声，摸清企业困难，收集意见建议，精确解决企业司法急难筹判问题。
1: 面对金融领域涉企纠纷多发、处置周期长的问题，县人民法院坚持柔性化解、源头指征，最大限度降低司法程序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近期，盘山安泰村镇银行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困扰企业许久，涉案款项长期无法收回，不仅造成银行资金沉淀，影响正常信贷投放，也间接制约地方小微实体经济融资活力。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兼顾法理与情理，经过多轮细致调解、耐心疏导，双方最终摒弃分歧，达成和解协议，欠款得到有效清偿。盘山安泰村镇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蔡仲：
5: 非常感谢法院高效推进我行执行案件，积极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一系列案件得到妥善处置，切实帮助银行挽回损失，为金融风险化解提供有力保障。
1: 过去破产案件统一由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程序链条长，流转环节多。自2025年起，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简单破产案件管辖权限下放至县人民法院，对案件实行繁案精审、简案快审。权限下放以来，县人民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3件，已办结2件。县人民法院民事综合审判庭原额法官张驰：
0: 我院严格落实全县优化营商环境、攻坚工作部署，健全破产案件繁简分流审理模式。上半年受理的破产案件，因涉及职工债权人较多，案件较为复杂，我们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慎审理，最大程度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1: 纾困一家企，激活一片业。县人民法院始终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融入每一起案件、每一次服务、每一项举措。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县人民法院将持续深化党建与审判执行深度融合，优化涉企司法服务，健全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破产处置和强制执行质效，以更精准、更高效、更温情的司法服务，持续破解企业经营发展难题，不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质效，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
6: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5: 这就来到这儿了呗。
4: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啊，更有早行人呐、啊。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伙儿啊！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叫开心就好，我是阿旺。今天早上起来看着天呢，有点阴的呼啦的，能不能下雨呢？不到暂停凉快啊，现在啊凉快就好啊。之前经历了一段桑拿天，那都射得热得受不了啊，那节气一到马上就凉快了啊。今天呢，咱就伴随着凉爽的小空气儿，稍后走上咱们开心的红毯。各位准备好你的一二一二一。音乐响起来的时候，红毯咱就开走了啊！想走红毯的来我们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 Let's go。欢迎九圣搏击俱乐部，还有谁？李女士、燕儿、西伯利亚狼、酸甜苦辣，欢迎你们率先走上红毯了。这波挺强大，是吧？后边还有炫酷少年小马，天天都来的期待，疯老头900，感谢李女士。酸甜苦辣王丽晴，欢迎梦中梦，还有雨过天晴，张启明来到了红毯上啊，云中鹤大侠王丽晴，酸甜苦辣王丽晴啊，走红毯的打上一二一二一，这就叫专业啊。

0: 林女士，感谢所有点赞的好朋友，谢谢。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有，你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啊。徐三姐川味菜馆临海景天店，欢迎三姐，三姐往里请。欢迎墨染流年、盘锦德哥、极品客大侠走上红毯。德哥早上好啊！这小音乐一响，有一种啊，走上八里庄大桥的感觉。欢迎三姐，
1: 好嘞。

刚才咱们提了一嘴节气的事儿啊，你说节气这也忒准了呀，而且运行了上千年还这么准，对吗？有朋友说怎么上千年，应该几千年，这你不知道了，它一直在调整。那就平稳运行了上千年，依然还是这么准，非常了不得呀！啊，有人说节气这玩意儿是阴历，实际呢，24节气还真就不是看月亮的阴历，哎，它其实是一套太阳历，节气是太阳历，它是跟着地球绕太阳公转走的。所以自打它有开始，基本上都是稳定的，超级精准的运行，就在这千年里头啊。那么节气到底是什么呢？就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节气的节是什么啊，很多人把节气当成节日过，说节气的节，那节应该是节日的意思。这么一质疑，那就知道了，跟你想的不是一个事儿。地球绕着太阳转呢，一圈是一个回归年，多少天呢？365.2422天。这古人呢，就把公转的轨道也叫黄道，这黄道吉日，黄道啊，其实就是太阳运行的轨道，平均分成了24段。每15度是一个节点，哎，这就是一个节气。所以说节气的节是节点的意思。咱不能把简单的把节气的节，你说啊，跟节日的节一个意思，是一个节点的意思啊。四大节点：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春分是太阳直射赤道，夏至呢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秋分再一次直射是这个赤道，冬至的时候呢是太阳直射南回归线。记录的是什么？记录的是太阳的位置。这太阳的位置呢，可以决定你是昼夜长短呢，啊，寒暑冷暖呢。只要是地球公转的规律不变，那么这套刻度它就不会跑偏。这跟农历不一样啊，农历是你看正月初一、8月15，你看月亮，月亮的周期和太阳不同步。所以说呢，这农历新年呢，这个公历日期每年你看它都乱跑。这农历新年你看今年有时候在1月份，有时候在2月份。但是节气看太阳，每年的公历日期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前后就

0: 差一到两天。所以说呢，节气是太阳历。那为什么几千年都不变？古代是如何保证它准的呢？哎，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啊，这玩意儿就有学问了，朋友们。首先你看测量，测量怎么测的？当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设备，哎，就是地上立个杆子，日晒三竿，三竿，地上立个杆子，然后呢测正午的时候影子的长短，这就能定冬至夏至。哎，这是实打实的天文实测啊，就是用杆子量出来的。然后呢靠不断的修正历法，汉代的时候有个太初历，这就是太阳历，到后来有一个授时历，授时历是元代的，就一代一代修正了回归年的天数，然后呢把二十四节气嵌入到历法当中。元代的授时历呢，他所测算出来的一年的长度和现代天文数值误差极小了。哎，你看这回二十四节气往里边一嵌，准了。另外呢他还能没事调节一下阴历。为啥阴历的月份啊它跟不上太阳年？有一个规则叫什么，叫无中气之闰，就是哪个农历月要是没有中气，就是节气的后半段的话，怎么办呢？就闰这个月，靠节气去控制农历，哎，它调节，保证农历不会跑偏。如果不闰这个月的话呢，那农历不是越跑越热，就是越跑越冷，对不对？还有可能夏天过年。节气一调节，哎，这农历啊就好像这小风筝有个线儿似的哈，就好像火车有了轨道似的，不会偏离。所以你看看节气这玩意儿多厉害啊！而且你发现了吗？这个节气啊，它的天文时刻是全球通用的。什么时候花开，啥时候打雷，啥时候结冰。但是你说哪儿最准呢？真有它最准的地方，那得是黄河中下游。为什么？因为之前咱祖先就生活在那里。你要放在咱们东北，你放在华南，你放在西藏，你看看，那物候就会有差别了。同样是立春的时候，你看看，可能北方还冰天雪地呢，哎，广东都春暖花开了。但是太阳高度、昼夜长短这个天文属性，全世界同一时刻那都是一致的。所以节气你不管说在哪儿，到了那节气的时候，各地的气候物候都会稍微有些变化啊。今年大伙儿是觉得，哎呀，这立秋可真准呐啊！之前天天都是桑拿天啊，这空调就没停过，一到这立秋的时候唰就可以停了也。那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啊，那真是一点点算出来的，那是相当了不起呀、啊！这会儿你说服不服？
1: 岐黄润辽民，健康夜市行，惠民暖排山，奋进促振兴。8月15号到16号晚上5:30，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暨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排山站重磅来袭。活动地点位于盘山县政府楼前广场，特邀北京、沈阳知名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中医义诊，特色理疗，药膳美食，中医药文创科普，一站式体验。 夏夜邂逅本草养生盛宴，期待市民

让他跟大家呢就是炫一炫，为什么咱的节气又那么准。没事儿，多给孩子们讲一讲，普及普及，别说孩子们，就刚才我讲那些事儿，挺多大人之前都不知道。节气咋那么准呢？节气太阳历，哎，它能跟西方那个太阳历不一样，就一直呢咱们是两套体系运行，哎，阴历那是月历，对不对？哎，节气是太阳历，而且还阴阳调和，拿太阳历没事调节一下阴历，啥时候闰月？这回知道了吧？闰月啊，这怎么的闰月？这节目就这么接地气吗？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哎，要是有路况什么的呢，那你那个比我的新。希望大家伙能够及时的把路况信息你发布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啊！感谢各位道长。那我再说一下哈，就从早市那边，你要是往中华路上走的话，那我说这条路那是必经之路之一，对不对？就看你是南园还是北辙呗。啊，如果你从公园正门这个方向走，告诉你这道啊已经修了一半了，修了一半了啊。已经修过了康养中心和湖滨小学。那说这话你就明白了，现在还不能是完全畅通啊，还有一定量的工程。所以说呢，早上你想打那儿过，你除非是不着急，像我似的提前出门10分20分的，那没问题啊。不然的话，你要着急，那会儿车一多，肯定拥堵。其他路况就看你们的了啊，我就说一下这一段就，我就管这段。今天我也当道长。说有一位呀，花大价钱买了一条小拇指粗的，小拇手指头，小拇指粗的大金链子，这亮小手指头有点不太文明。小拇指粗。结果呢，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给抢走了，还没等喊人呢，抢金项链那人啊他就回来了，哎，一把把金链子就摔他脸上了，还骂骂咧咧，木有钱就别带，你整个假的，你打扰我工作，这是。关键旁边还

还有人瞅着呢。这咋的，一掂量就知道是假货了。谁知道呢，大哥能返场。说熬夜刷手机刷到几点了，刷到三点了，第二天起来照镜子，哎呀这眼睛肿的跟个大核桃似的，脸色蜡黄，明显的营养不良啊。哎，老妈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哎呀妈呀，你这是修仙呢还是渡劫呀？啊，你再熬下去是不是能直接飞升了？是不是飞升啊，羽化冰姐，这都不一样啊，这都不一样。据说电视剧也现在演的哈，什么修仙呐、啊，玄幻呐、啊，啊，这整的都穿越呀、啊。哎，小金呢？早上好，四大名著啊，感谢四大名著鼎力支持。

早上起来洗漱，哎，就看见马桶里边飘着个碗。这马桶里边怎么可能出现一个碗呢？这哥们儿当时忍不住就责备躺在床上的媳妇儿：“你也太离谱了，你也呀！啊，那碗呢都扔了马桶里去了，碗。”媳妇儿说了：“妈呀，你这脑瓜子，昨天晚上喝多了，你忘了啊？不是你吗？趴在马桶边上要喝水吗？完了，我看你用手啊，搁那划了，那喝的也太累了。哎呀，我是心疼你，才把这碗递给你的吗？”

是之前还讲过一个用牙刷刷马桶的啊。一是别得罪媳妇儿，哎，二是喝多别麻烦媳妇儿。哎，你说这人家这天天出去喝去，那是啥劲？问题是喝完之后他有啥用？不是，我也是想要求证一下这个问题，是吧？啊，说呢，有一个女的说了啊，我跟你说啊，这几套衣服我全要了啊，这是在店里边买衣服，服务员包好了之后结账。哎呀，糟了！服务员当时一愣，哎，咋的了？咋的了？你是忘带钱了吗？那女的说：“我忘带我男朋友了。”听明白没有？不是没有，不是没带钱。哎，那要带男朋友的话，那肯定是不花自己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两个人呢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的话呢，那彼此之间肯定会有考验。那女孩的考验方式呢，就看这个男的对自己好不好，用什么最直接呢？就用这男的给不给他付账。那我们男的如何考验你们女的对我们是不是真感情呢？不然的话，我请你穿，你请我吃。但凡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可能呢这个年代是处不着对象。与爱情渐行渐远。咱就别叫这个汁儿了。哎，说有。

一个这刚上班不久吧，第一次啊，就和客户吃饭，出门之前老板就提醒你呀，你最好只夹自己面前的菜啊，你切不可伸长筷子，甚至你站起来夹自己距离远的那个菜那不行。你记得啊，在客户面前，哎，得让他觉得你有素质，你有修养。哎，完事那就没招了，就只能说夹自己面前的一盘菜嘛。结果吃完饭之后，大伙都搁那议论，哎，这小伙怎么像没吃过肉似的呢？这一盘走着全让他给照了。就咱吃那个饭店不带转桌的，对不对？那肘子就搁那放着，嗯。你看这就不如家里边灵活。家里边一般情况下呢，这个菜这撇的哈，如果不带转桌的，这撇吃的差不太多了，怎么办？哎，交换一下场地。哎，不是人转圈，就是菜转圈，对不对？挪挪菜呀。

造句儿，造句儿啊！幼儿园老师问一个小朋友啊，哎，你能用肯定造个句儿吗？啊，旺旺。啊，你旺旺就说了，天空肯定是蓝色的。哎，这时候呢，老师就说了，那这天空啊，孩子，那也有灰色的，也有橘黄色的时候啊。你看，这老师给提醒了啊。第二个小孩站起来就说了，老师，树肯定是绿色的。老师说了，那可到了秋天的树就会变成黄色的呀，枯黄了呀。最后站起来一位，老师，屁有颜色吗？老师当时挺惊讶，你这孩子怎么问这个？那当然没有了。老师，那我可能拉裤裤了。你只有屁吗？感谢叛逃野人，感谢刘杰点赞啊！点赞的，我告诉你，我这都有记录。

0: 说高三那年冬天，哎，这大旺正好是窜座窜到了教室的窗户旁边。当时教室这个窗户上面啊，贴了一张纸，纸上呢有个小窟窿眼儿。大旺闲着无聊啊，你看那纸儿啊都飞边了，接下来呗。接下来的时候，就发现窗户上赫然出现了班主任的一双眼睛。这也太吓人了。哎，于是呢，大旺就冲着那窗户又哈了口气，哈，给班主任眼睛又盖了回去。这教室是什么配置？屋里边没有暖气呀、啊。有的那个南方的教室，你看看跟咱们这边不一样，哎。咱这走廊啊，对吧，都搁楼里头，哎，有那个走廊呢整得跟阳台似的，是不是、啊、教室相当于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